结果都转为为安。梁中书迷信呐，说冥冥之中有神佛保佑，利用上元佳节好好敬敬神，好好祝贺祝贺，这是一。另一方面，人心惶惶，也想利用这个节呢破解破解，祈求风调雨顺、平安无事啊，所以才好好过节。那你不乐意？哎呀，高兴，我倒是挺高兴，我眼皮直跳啊，不能有啥事儿。你是怕梁山的人卷土重来？是啊，梁山的人能叫咱好好过节吗？我估摸着没事儿。老婆子，你不知道，现在大名府又增加了好几万生力军呢，八方的英雄前来支援，老太师蔡京极其重视，派了许多的高人前来帮忙，我想不会有事儿的，咱就好好过节就得了。哎呀，但愿如此啊，阿弥陀佛，最好别打仗啊。老头子，我给你做了几样菜，烫了两壶酒，好好吃点喝点歇一歇吧，你看你这些日子都累瘦了。我说老婆子，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呀？那监狱里头人满为患呢，天天闹事儿，你说怎么那么多的罪犯？那些碌碌之辈倒没什么，主要的我那压着几条老虎啊，玉麒麟卢俊义、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这都是梁山的茬子，我还得好吃好喝好招待，每天是提心吊胆，他们万一要跑了，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呢，还得哄着，还得拍着。哎呀，我这差事也难当啊，做后手，哎，得确保平安之后再杀不迟。哦，读书的人呢，想的就是多。算了算了，管他呢，咱们吃好喝好，比什么全强。吃饭吧，哎，准备吧。饭桌摆上了，酒菜刚端上来，咣咣咣，咣咣咣，有人砸门。这菜夫也没多想，告诉老伴开门去。衙门里又有什么事儿了？结果门一开，从外头进来几个陌生人，为首的这个主瞅着吧，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一看穿绸裹缎，拍着大皮袍，衣冠楚楚，白镜子，细眉朗目，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十分的精神。后边那几个长短不齐，二目圆睁，都虎着脸，把蔡夫的媳妇可吓得不轻。哎，你们找谁？哦，走在前面这个漂亮人物说话了：“大嫂，过年好啊！啊啊，同喜同喜！咱们好像是我到你家来过呀。请问蔡阶级在家吗？”蔡夫就听见了：“谁呀？”把鞋蹬上下了地了，等来到院里一看，妈呀，这不是梁山的小旋风柴进吗？上次到我家来过，给我蒜条金1000两啊。怎么又来了？坏了坏了，这回这个节没法过了。他脑袋嗡嗡直响，又怕还又乐，怕之怕梁山的人一翻脸管他要钱，乐之乐他们又来了，大概又给我送钱来了，或许我还能发一笔横财。他心里特矛盾。这蔡福满面陪笑：“哎呦呦，大官人，您是从天而来。”熟那人低着头不说话，他这眼光就不离开这个人了。柴进一看笑了：“过去没少打交道啊，您到卢员外的府上都是我接待。”“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0: 交一个分手多时，你挺好吗？挺好，挺好的。这回拜会大哥得请你帮忙，应该的，应该的。柴进给介绍，这位你没见过面，大概听说过吧？用手一指，一个黑块头，这张大脸，黑不溜秋啊，大抹子眉，大火眼，狮子鼻子，鲶鱼嘴，阔口咧腮，连崩科的胡子，长得这个结实劲儿，跟个大铁筷子相似。我没见过，没见过，你听说过梁山的好汉黑旋风李逵？卖这蔡姐姐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那李逵这名太大了，杀人的祖宗！哎呦我的妈呀，够呛够呛够呛！知道。李逵站起来一抱拳：“这下有礼了，蔡姐姐，咱们认识认识。我随着柴的官人来拜会你了。”
1: 不敢不敢，小人不敢呐。哎呀，李壮士声名远播呀，我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到我家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柴进又给介绍，看着这两妹妹，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都是我们梁山的好弟兄。
1: 哎呀，欢迎欢迎！我说柴大官人，咱们弯弓射箭，照直了崩吧。您来了有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我不说你也清楚。我们要拿大名府抓梁世杰，这回他可跑不了了。前者他转危为安，这回转安为危。我们大军云集，要端掉大名啊！我们奉宋头领和军事所差，先一步进了城了。另外再告诉你，我们城里的便衣队老鼻子了，这回大名府可热闹了，不用举办上元节花灯盛会了，你就看火会吧。这战场多热闹啊！
1: 是啊，好好啊，我知道老百姓啊都希望梁山的好汉攻打大明啊，我也是如此啊。梁山行仁义之事啊，老百姓双手赞成，我也双手欢迎。那神佛保佑，我希望这样，希望这样。
0: 他是语无伦次，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柴进说：“蔡姐姐，给你出个难题，一会儿你把我们几个领到你的监狱里去。
1: 上监狱干嘛？
0: 要见我们梁山的几位弟兄通风报信。我不去，你把这哥几个带进去，他们进我那监狱，对，他们就等着攻打大明之时劫牢反狱，把我们里边人一块救出去。这个忙无论如何你得帮啊，你看怎么样？”哎喂，蔡福一听要了命喽，这得担多大的风险呢？看来呀，我要遭灭顶之灾。要说不同意，顿时掉脑袋；要同意，一旦走漏了风声，我这一家人还活得了吗？
1: 这
0: 怎么？你为难？
1: 哎呀，柴大官人，我确实为难呢。
0: 不错，我是提劳阶级，那块我说了算。但是也不光我一个人说了算，光当头的七八个呀，人多了嘴杂呀。我领几个生人进监狱，那监狱可是重地呀，没有一定的手续进不去的。特别是要见卢俊义和梁山的几位好汉，那得梁中书亲自批示，梁中书没有批文，谁也进不去呀。我怕一旦认出来，误了梁山的大事。

0: 水平把眼睛就瞪圆了，
1: 怎么回事？你啰嗦什么？
0: 你装他妈什么蒜？看这意思，你打算不干了？不，我没那意思，我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柴进拍拍他肩膀，我说蔡姐姐，你在大明多年了，手眼通天，我相信你会有主意的。我把这四位弟兄交给你，你要确保他们平安无事。你想想，一旦要出了事儿，你能好得了吗？
2: 是啊是啊，我明白。
0: 我那哪儿也不去，就住在你家，烦劳你呢给我找个方便的住处，你看好吗？
2: 行。
0: 到了蔡阶阶的里屋了，他老爹老妈孩子都在里屋呢。柴进一看挺好，反正大明府也好不了了，大不了我也上梁山入伙，我也去当贼，这疲劳阶级我也不干了。想到这儿心情就比较稳定了。柴大官人您放心吧，把这几个人交给我了，但是这么近可不行，我现在就去，我找腰牌找工服让他们化妆改扮呢。我就说我手下的人领着他们查监，这个嘛还能避免怀疑。那一切你看着办吧，你去吧。
2: 那我一个人走你们放心？
0: 放心呐，你一家人孩子老婆都在这儿，我有啥不放心的？
2: 说的可也是。
0: 蔡福走了，饭也没吃，酒也没喝，去了半个时辰，一会儿拎个包回来了，往这一放，四套工服，就是监狱当差的穿的那衣服。李逵、燕青、杜迁送外，赶紧把衣服穿上，装束好了，加把身都带上，锁链、铐子往袋子上一别，还真像真的。柴进满意的点点头，特别告诉李逵，我说李大哥，你性情刚烈，军事和宋头领要求的，你千千万万别惹事儿。
1: 我说你们怎么为我操心呢？我最老实不过了，哎，
0: 我都下了保证了，我肯定不能闹事儿，我听你们的，叫我打我就打，叫我杀我就杀，不叫打不叫杀，咱老老实实眯着不就得了吗？前者到大明府也是我来的，装聋作哑，那戏不演的跟真的一样。李大哥你真聪明，好好好，就依你。这蔡福就说，现在我把几个人就送进大牢，您在家里平信儿。小旋风柴进住到他们家里平信儿。那个说柴进这么大胆子吗？啊，您放心，就在蔡福的周围有梁山好汉二三百，你看表面上都是看灯的，都是做小买卖的买卖人，其实暗藏利刃，身披细甲，确保柴进的安全。他怕什么？那么蔡福的老婆和家人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这家里头有个瘟神能不害怕吗？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蔡福把这四个人带到监狱里，监狱里他是一板，谁不听他的？一看当头的带着几个人来，谁敢查问呢？哟，您怎么不歇着回来了？啊，回来了，我有点事儿，对你们我不太放心，我要查监。
3: 是是您了。
0: 他要查监谁敢拦着？然后领着人进了大牢，左拐右拐，最后把大铁门开开，他们到了里边了。李逵就一皱眉呀，他在江州也蹲监坐过狱，没这监狱厉害，这里边出来铁门就是铁门，监押犯人的笼子那铁条比鸭蛋还粗，那还有个出来吗？再看每个笼牢里头，那人都挤着，坐都没地方。

铁锁哗隆哗隆直响，蔡福在前面引路，前面走的一个丁字街一拐弯，这关押的都是死囚。卢俊义他们在井里边，卢俊义是一号，其他三个人压在一个屋里是二号。到了二号龙牢前，有俩镜子在这站着呢，眼睛瞪得溜圆，在这值班。一看当头的来了，哟，姐姐您来了，姐姐您来了啊，二位辛苦了，我不放心查查监，你们二位先歇歇吧。哎，我让这几个弟兄先换换班。哟，那感情好，哎呀，太好了，我家正好有点事儿。这俩人乖乖的走了，他们走了之后，钥匙留下。这蔡福拿着钥匙，嘎嘣一声把大铁锁打开，把铁门拉开了。四位，你们看怎么办吧？行了，交给我们了。这李逵和宋万、杜迁仨人进去，燕青在外头跟蔡福把门，以防万一。三个人到里一看，不错呀，虽然是死囚牢，收拾的倍儿干净，三张床，往床上一看，嘿，石秀、杨雄、王英仨人俱在，弟兄才相见。黑旋风李逵、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这仨人进了死牢了。杨雄、石秀、王英就大吃了一惊，怎么你们仨也来了？哎，怎么还穿着这样的衣服？简直是疑惑不解，刚要动问，这三个人把手一摆，低声低声，给你们报喜来了，接你们出狱。啊，真的？哟，这仨人可乐坏了。什么时候走？李逵一晃手，别着急，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一走全局就乱了套了。咱宋大哥和军师有令，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啊，太好了！不过还得等两天，谁知有什么变化？你放心，万无一失，里里外外全是咱的人。我们哥几个留在这儿，一直陪着你们出去。这里边那个心呐，这个激动劲儿，咱不必细说。监狱安排好了。在此期间，梁山的英雄好汉陆续的进了大明府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转眼吃不楞登。到了正月十五这天，这白天呢平安无事，城门都开着，老百姓陆陆续续进城逛灯、做买卖、串亲戚，街上是车水马龙，家家户户把灯全挂好了，五座灯山也摆好了，就等着晚上掌灯呢。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华灯初上，再看大明府城楼上下、城关内外，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人们都出来观灯，大街上人是拥挤不透啊，说说笑笑，车来人往。在此期间，这梁山的英雄好汉就夹杂在百姓当中，说好像一个大综合的商场，一楼分八个门，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底下是卖货的，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可以随便采买，货物十分齐全。二楼是饭馆，你吃吧，南北大菜应有尽有，煎炒烹炸咕嘟炖，只要你能想到的，这就有卖的。三楼呢，三楼是个茶馆，你可以在这品茶，做做交易啊，亲友谈谈心呢、啊。那么四楼呢是仓库，再往上就没人了。在那个年月，三四层楼那就够高的了，尤其古代的建筑，那一层顶现在两层啊，所以说翠云楼是高耸入云。

这石泉一开始假装买货，转来转去，转到二楼，转来转去，转到三楼，又登上四楼，这人几乎就没有了。他回头看看没人，一拐弯到了房檐的底下，心说行了，我得上房顶顶上去，到那居高临下好放信炮啊。他把周身上下归着的紧沉利落小包、斜背、小片刀插好了，手上抹上点松香，鞋底儿也抹了点松香。他发把怕太滑，失手再摔下去，一切都准备平当，那真跟狸猫那么快，一提气噌窜上柱子，三把两把一翻身上了房顶了，再一翻身到了尖儿上。这个尖儿上有一个宝葫芦，就好像现在建筑物上的避雷针差不多，这没法再高了。石坚一只手挎住宝葫芦，两条腿一盘，盘到上面，这身子结结实实，以免发滑栽下去。石坚往下一看，底下就是灯海呀，吵嚷之声是不绝于耳。古上早一想还早呢，我先忍他一觉，到了二更天我好点信炮，现在城里城外的人都听我这一声响，这是至关重要啊！要耽误了，军师说了就得要我这颗脑袋。你说石谦是个高人不？抱着楼顶上的宝葫芦，把眼一闭，在这闭目养神。说这话呀，离着点信炮还能差一小时左右，他就觉着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石谦没睁眼，琢磨琢磨，谁呀？军师没派第二个人呢，这哪位明明拍了我一掌？想到这儿，他有点紧张，睁开眼睛扭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陌生人，正瞅着自己狞笑，那大牙呲呲着，把石谦吓得好悬一松手，从楼顶上摔下去。他一看就是个茬子，就见此人黑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轻，腰里杀着板带勒着狮子畔，背后背着双刃的大宝剑。往脸上观瞧，黑惨惨的一张面皮，30左右岁吧，大抹子眉，三角眼，耙鼻子，鲶鱼嘴，留着两撇小黑胡，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眼睛是倍儿亮，就说明人家功底深厚。还没等石谦说话呢，这个主用手一指石谦的鼻子，你选这地儿不错呀，你想干什么？哎，喂，快点！石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又不能不回答，说的是语无伦次。哎，底下太热了，我在这儿凉快凉快。现在正月十五，冷的嘎巴嘎巴的，你还跑这儿凉快了？你瞪眼骗谁？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梁山的贼寇？你鬼鬼祟祟要干些什么？你一进城我对你就注上意了，你走哪儿我跟着你哪儿啊？你要图谋不轨，你这兜子里装的什么？说。石谦一听坏了，犯案了，听这小子的语气肯定是官府的人，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全局就乱了套了。我不是实际的总指挥，也是总指挥，都听我的信炮一起动手呢，也罢。到了现在稳住气儿，已经豁出去了，好在还没到时候。古上早时期凭借经验和胆识把小脑瓜一拨了，嘿嘿嘿嘿，朋友，你道个腕儿吧，难道说你是鹰爪孙？

0: 不成。鹰爪孙是黑话，换句话说就是官人。你是官人吗？这个主点了点头。我告诉你，我是东京汴梁老太师蔡京派来的帮手，协助梁中书守卫大明，号称中州三杰之一。嘿嘿，我姓丁，我叫丁顺，江湖人称螳螂手。小子，这回你听明白没？识相的跟我走，到案打官司，还能从轻发落。如果不听，我一脚把你踹到楼下，你就摔成了馅饼。两个人三说两说说茶了，石天也豁出去了，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了。好的，小子，既然是冤家对头，你拿命来吧。那主往后一撤，把大宝剑拽出来了，一个小片刀，一个双刃剑，就在这楼金顶上，他俩交了手了。好在天黑，尤其底下的人都关灯了，所以谁也不愿意抬头往上看。他俩伸手，并没惊动其他人。那么高的楼顶上打仗，谁知道？这两个人可就玩了命了。等一交手，石谦发现了，这个自称叫丁顺的，可是个茬子。功夫十分了得，比自己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玩意儿一边打着还得注意脚底下，那琉璃瓦多发滑呀，一脚蹬空，呲溜就得下去，那么老高下去真就摔成馅饼了。因此双重的担心，石谦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军师啊军师，你派我来应当给我派个帮手，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这多被动，多被动。正在丁顺发威的这个时候，突然举着宝剑不动很了，把石谦吓了一跳。石谦心说干嘛，这小子怎么不动很了？这演的是哪一出戏？他把小片刀晃了几晃，过来，哎，你过来，你哎，真不动了，怎么个茬儿？拢目光一看，从丁顺的背后出来个老头。开始那会儿这丁顺块头大，把这老头挡个溜烟，所以石谦没看见。现在看清了，这老者圆蓬脸，花白胡，笑眼，花白眉毛，也是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套黑色夜星衣，手里拎着一条拐棍。为什么丁顺不动了？这老头会点穴，点到丁顺背后的穴位上了，故此他不能动了。老头一转身出现在石谦的面前。你就是古上早石谦吗？
1: 哎呦，哎，老爷子，哈哈哈哈，没想到咱爷俩又见着面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吧。
0: 你认识老朽？不是，不认识。废话，不认识说的这么近乎。哎，咱俩见过面吧？嘿嘿，我就那么一说吧，我无缘跟您老人家见面，没见过。小子，你就会耍贫嘴呀。哼，今天晚上你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得遇老朽，焉有你的命在，就破坏了你们水泊梁山大事啊。哟，石谦一听这老头未卜先知啊，看这意思我们梁山伯的行动他了如指掌。老爷子您是？
2: 甭问甭问呐，小子，往后办事多加留神，别觉着你聪明，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呢。
0: 实不相瞒呢，有仨人盯着你，我制服了俩了，他是最后一个呀。
1: 哦，您都收拾俩了？
2: 对，还有一个叫张万年，
0: 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飞檐走壁是如履平地，比那狸猫还快。把石谦给惊

这舌头吐出来半天没缩回去，心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老头真是个世外的高人，还是谁呀？虽然不知道名姓，老头的模样长相他印到脑海里了。书中代言老者是谁，为什么不报名啊？有原因，这老头就是《水浒传》当中著名的江南十老之一，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这周同可了不得，一生之中收了几个弟子，大徒弟就是卢员外卢俊义，二徒弟神枪史文恭，三徒弟豹子头林冲，最后闭门收个老徒弟，就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名师出高徒。那几个徒弟一个赛着一个，老头儿办点私人的事情，路过大明府，遇上这个事儿，他发现中州三杰怎么跑到大明府来了，鬼头鬼脑的，跟着谁呢？哦，仔细一看，跟着个小个，你看石谦不认得周大侠，老头可认识石谦。老头一看，哦，梁山的人，今天肯定有举动啊！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这才伸手帮忙捉拿住中州三杰，但是没杀他们，日后都给放了。因为跟老头井水不犯河水啊，帮忙是帮忙，他绝不能杀人。将来咱还要说这位老头的周同，现在暂且不提。再说石谦是转危为安呐、啊，脑门子上全是冷汗呐、啊。他把汗擦净了，长出了一口气，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真好像一场噩梦。哎，我的妈呀！我这叫吉人天相，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哈哈，冥冥之中真有菩萨保佑。又一琢磨，别胡思乱想了，办大事紧要，摘耳侧听，远处的桥楼上打过二更二点，那是报时的。哟，石谦想，好悬耽误我的大事，现在就准备吧，赶紧把身上背的包袱解开，硫磺焰硝火药全配置好了，把那信炮拿出来，用火扇子点着了，往空中一扔，

0: 三声信炮划破夜空，像人们头顶上打了三声雷相似，四面八方城内城外都能听得见。大伙一想是怎么回事，这是还没等老百姓反应过来，再看大名府四面八方水泊梁山的马步三军各朝兵刃杀呀冲啊，咚咚咚咚咚咚，啪啪，杀呀！便衣队抢占城门，大刀关胜、双鞭将胡延硕等等众人推动骑兵就冲进大明府，这下可乱了套了。街上那么多关灯的，老百姓一看，我娘哎，又要打仗了，跑吧，打仗了！哭爹叫娘，四散奔逃，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梁山的军队了。眨眼之间，大明府的官军也出动了，就展开激烈的巷战。石谦这会儿从翠云楼上也下来了。迎面正好遇上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呀，二位，你们来了，
1: 来了，
0: 行行行，你这信炮点的真及时，来吧，跟我们一块干。我说各位啊，这么干可不行，咱得有点举动，这翠云楼给他留着没用，干脆一把火把他烧了就得了。鲁智深点点头，如此甚好，点火的事就交给你了。
2: 好嘞。
0: 石谦是专门放火呀，找到厨房，找着油了，这一泼，一把火给点着了。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风借火势，火助风威，中国这古代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沾火就着啊。这么高的翠云楼，这一着了不要紧，跟一座火山相似，把大明府照得通明啊。他一点火，义军纷纷效仿，把大佛寺、九天宫能点的地方全都点着了。大明府是陷入火海之中。话分两头，单说梁世杰这位梁中书，今天晚上啊，他是心忙意乱的，眼皮嘣嘣嘣嘣直跳。入夜之后，他带着仆人和保镖到了留守司衙门门外看了看登山，觉得挺满意，但他心里头有事儿啊，所以就走走形势，然后回到府中归坐。他有什么事儿？他怕出事儿。梁中书心里默默的祷告，希望菩萨保佑今夜平安无事，要熬过今天去，就说明我们大明府没事了，也说明梁山的草寇不敢动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他正默默祈祷的这功夫，街上乱了套了。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中书大人，可了不得了，梁山草寇杀进城来了，无计其数啊，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外头都打翻天了，请示中书大人怎么办啊？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快快快去找文达和文成。时间不大，赵大鹏、洪大力二将来到啊，一个个手中提着宝剑，是气喘吁吁。大人，大人，外面怎么回事？哎呀，大人可了不得了，梁山草寇乘虚而入，攻占了大明府，街上打乱了套了。中书大人呐，看来留守司衙门保不住了，我二人保护大人，赶紧突围吧。哎呀呀呀呀，大明府守不住了，守不住了，城关都叫人家占领了，也只好如此了，快请夫人。夫人就是蔡京的女儿啊， 他们惊慌慌上了马，想要突围。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梁山好汉正月十五闹花灯，要端掉大名府，这下打乱套了。咱们正说梁中书梁世杰，一看四面跟火海相似，喊杀声不绝于耳啊，吓得是胆颤心惊，带着夫人蔡氏家眷四五十口子，哭哭咧咧，上车的上车，不行的不行。他在外边也上了马了，为了防范万一，他也拎着口宝剑。梁世杰心里清楚，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时不可解，这把宝剑就给我自己准备的，我就得抹脖子尽忠啊。他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了。正这时候，两个出家人仇连瑞、冷连明左右也保护着，前面是洪大力、赵大鹏当先开路。刚到衙门门口，一看就过不去了，这都打在交手上了。那个说谁在这伸手呢？闹了半天监狱里都暴动了，黑旋风李逵、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浪子燕青联合蔡福、蔡庆劫牢反律，把杨雄、石秀、王英全放出来了，把其他的罪犯全都放出来了。那罪犯大部分定成死罪，如今死中得活都没有想到啊，求生的欲望嗷一声成了先遣队义勇军了，见着官军就打，见着狱卒就杀，这股力量是势不可挡啊！正好冲到留守司衙门前边，双方打了照面了。王英个儿不高，一蹦多高。王英这些日子不但没受罪，养得白白胖胖的，手里头拎着把刀啊。王英一看，哎哎，前面来的肯定是大官，别让这狗官跑了，冲啊！天哪！梁中书一看大势已去啊，这阵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出大名府，用宝剑指挥着冲，快往前冲。咱这么说吧，杀开了一条血路，从南城他们到底冲出去了。等冲出南城之后，梁中书回头一看，带那几百人所剩无几呀。他喊了两声，夫人呐、啊，老爷你听好吗？老爷我出来害怕平安无事。好了好了，一会儿就到了平安之地了，夫人呐、啊、你千万可要顶住啊。梁世杰拿夫人当活宝贝儿，这是蔡京的姑娘，蔡京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一旦夫人要有点马高凳短，梁世杰活不了啊！所以在百忙之中，生死关头，梁世杰还跟夫人说了几句话。这前面还打着是边战边走，边战边走，就剩下六七十人了，正往前走着，路过一道山嘴子，突然听见一声炮响，通啪，伏兵四起呀、啊！为首两员大将正是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二人各擎军刃把道路拦住，别走了，此路不通。梁世杰吓得在马上一摘带，好像没摔下去。哎呦，真走不了了，各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常胜将赵大鹏一听，中书大人尽管放心，量此草寇没什么了不得的，看我的。 是拍马抡刀直奔小霸王周通。有人撵上来了，报中书大人，赵德鹏赵将军为国殉职丢了，我怎么向朝廷交代，怎么向我的岳父老泰山交代，干脆我死了吧。他掂量着宝剑要抹脖子，大和尚仇连瑞过来了，大人不可轻生。大人呐、你怎么糊涂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大人呐、您得保重虎躯。我们不是说无路可走了，现在我们人逃出来，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大名府丢了，我还能夺回来呢。你要一死了，可全完了。我看这样吧，咱找一安身之地，或者我们护送大人进东京，去面见蔡太师，搬兵求救，咱们还可以卷土重来呀、还可以重整旗鼓。大伙苦劝，梁世杰也不爱死，也罢，我也没脸回东京了。这样吧，你们选一户人家，咱暂时安身，我修一封书信，派人即刻进京搬兵求救。按下贪官重要，其实老百姓能不死伤吗？这大仗

你能说挨个保护吗？确保老百姓也不受伤也不受惊吓，不可能。大的战争老百姓死伤这是在所难免的。宋江就传令，义军开始救火，把城中大火扑灭。再看翠云楼化为灰烬，大佛寺九天宫化为灰烬。这么说吧，大明府一半都化为灰烬了，就剩下一半了。宋江率领人马开进留守司衙门，这就是梁中书办公的地方。众将纷纷前来报功，宋江一摆手，此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把库府打开，把库给打开了，特别那粮库的粮食堆积如山呐、啊，一半拉回梁山，一半赏给饥民，救济老百姓，再把其他的库打开。这梁中书真是个守财奴，他那库府里的东西堆积如山呐、啊，什么都有，都给梁山攒着呢。宋江吩咐一声，准备车辆，大车小车装的满满登登的，拉了五千多车呀。梁山的义军哪个手都没闲着，背着扛着，把大明府的东西全都弄空了。在大明府待了三天，宋江传令撤，这才离开大明府。有一件事情咱必须得特殊交代，卢俊义被救出来之后，念念不忘仇人李固和那贾氏，燕青也不例外啊，他们忙里抽闲回了家了，嘿，正好把这对奸夫淫妇堵在里间屋里头，义军过来拿绳把他们捆上，梁山义军撤的时候把他们绑在车上也带回梁山。宋江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是满载而归呀、啊！就得的这些胜利品，梁山的人身不动绑不摇，吃一年用一年也用不完，那可以说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喧呐、啊。等回到水泊梁山，宋江稍事休息片刻，命人把王英、石秀、杨雄、卢员外请上来了，先是见了三位兄弟，

江山之主要另择贤者，河北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得。武松也说话了，我也反对。鲁智深也说话了，我也持同感，我心不痛快。大多数人全反对。你说这把椅子能坐稳当吗？再说卢俊义也不能干那种事儿。卢员外站起身来，各位，不要错怪我，卢俊义绝不敢有这种野心呐、啊！宋明公啊，你这是往火坑里头推我。各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恩不尽。我给宋恩公牵马坠镫，我是理所应该的。我愿做梁山一小卒，绝不敢僭越。这种事我绝不能干呐！说什么卢俊义也不干。吴用说：“这样吧，这事儿以后再商量。既然卢员外出于至诚，也是我们梁山的头领，哎，好吗？将来做什么位次，以后再说。宋哥哥，你还是梁山之主。”宋江一看，别引起公愤来，这才点了点头：“好，怀抱令子旗，坐到头把金交椅上。”卢俊义是侧坐相陪，这大伙儿心情才平静。主啊，这回梁山的人这个痛快，可把大名府这块骨头给啃下来了。遗憾的是梁中书跑了，没把他逮着，早晚再算账。在祝贺的时候，卢俊义一抱拳：“宋头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讲。”“哎呀，我这次死中得活，多亏宋公明和各位英雄相救，但是我这口气还没出来呀。我那家奴李固和我那淫妇贾氏，他们狼狈为奸，出手于我，害得我几经死活呀。现在把他们抓住了，我打算请令将他们处死。”“是。员外，抓住他们就是给你出气，你自己安排吧。”“多谢。”卢俊义带着燕青到了前院里，把这奸夫淫妇提出来，再看俩人呢，比死人多口气儿，准知的是好不了了，也不哀求了。哀求之的也没有用。书说简短，卢俊义亲手将他们开膛摘心，出了这口恶气了，把尸首抛入大江之中。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卢俊义、燕青踏踏实实就入了梁山，没有别的想法了。他协助宋江兢兢业业治理水泊梁山。按下他们咱不说，还说这梁世杰那天把信写好了，托付俩出家人仇连瑞、冷连明，拿着这封信赶奔东京汴梁去见蔡京。俩出家人领命，路上无话，这天到了东京了。还是东京啊，繁荣啊，远离战场，一派太平景象。两个人找了个地方休息休息，当天的下午来到太师府。老蔡京啊，中午睡了一觉，睡得不错，醒来之后正坐在书房品茶，有人给他报信儿：“大名府来人了。”老蔡京惦记大名府的事儿，那儿出那么大的事儿，他这还不清楚呢。把仇连瑞、冷连明叫上来了。仇连瑞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僧参拜太师。”“哎呦，大师，怎么回事？”“呀，难尽啊。”他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梁世杰那封信取出来，双手呈上。老太师看了看，糟糕啊，糟糕啊！这么说，大名府丢了。

0: 丢了。您看梁大人写的清清楚楚，就这场灾难是灭顶之灾呀、啊！城中的军民死伤了34000多人，空前的浩劫。据说大名府半拉城市都化为火海呀、啊！太师，梁中书现在来不了了，他在外乡请罪，求太师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在可能的情况下，请老太师速派兵马收复大名府吧。哎呀，天意呀，天意！这个不争气的奴才，将家我操心呐。老蔡京一琢磨，这么大的事儿，不敢隐瞒。第二天，穿着朝服，赶奔王宫。今儿个正是道君天子临朝的日子，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这道君天子天天迷迷糊糊的，眼皮总是撩不起来。昨天晚上陪着王道士又炼丹来的，他一心一意想长生不老，没睡好觉，懒洋洋升坐九龙口，吩咐殿头官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刚说完了，老太师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道君天子一看是老丈人说话了，不能不认真对待。太师有何本章？哎呀万岁，大事不好了。这蔡京把大名府丢失的事儿一铺一解全做了禀报，然后把本章往上一递。这道君天子听完之后有点发傻了，眼皮刷拉撩起来了。啊，这梁山的宋江如此猖狂，了得了得呀！这么说大名府丢了，这还了得？这怎么办？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御史大夫叫徐凯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徐凯呀、啊、有何本章？陛下，臣早就想过了，梁山宋江一伙儿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逼上梁山。据说这宋江人称及时雨胡宝义，人缘极好啊。现在他手下是兵强马壮，官军无可奈何，而且梁山的人攻城占地，祸害一方啊。陛下呀，能否这样降旨招安？我想那宋江必定率手下全部人马归顺朝廷，化干戈为玉帛呀，然后皇上赏赐他官职，命他东征西讨，何乐而不为呀？请陛下招安为上策。这道君皇上一听，眼睛眨巴眨巴，为之所动，这心里就琢磨：这主意不错，是否可行呢？他正在琢磨这功夫，老太师蔡京站起来：啊呸！就吐了御史大夫一脸吐沫，满嘴的胡言呐、啊！梁山的水寇罪恶滔天，可杀而不可留，焉能招安？必派重兵征讨，一定要踏平梁山。西台御史徐凯向皇上建议要招安宋江，他说出一定的道理来：化干戈为玉帛，转被动为主动。其实这个建议很好， 文武大臣当中三分之二的人都赞成。可是没想到老太师蔡京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指着徐凯的鼻子，你身为西台御史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怎么能向皇上动这样的本章？宋江什么人？土匪。梁山什么人？十恶不赦的草寇。他们杀官夺府，征城占地，杀人放火，这都是这种人怎么能招安呢？应该把他们抓住，万剐凌迟，诛其九族啊！招什么安？你不配做西台御史。只有蔡京敢在八宝金殿上大吵大嚷，皇上没表态呢，他先不乐意了。哎，这皇上还真听这老丈人的。八弟徽宗没言语，等老蔡京发完脾气之后，道宗天子点了点头，老爱卿所言极是，来呀。可是呢，给陛下，臣方才在路上想起两个人来，是灵州的兵马统制使，一个姓单叫单廷圭，一个姓魏叫魏定国，号称水火将军，两人勇冠三军呐、啊，离着梁山又近，咱也不能舍近求远。我看陛下降诏，让他二人攻打梁山。
1: 嗯，准奏。
0: 你看多好，言听计从。皇上一句话拍板了，立刻降旨到了灵州，让单廷圭、魏定国整顿军马前去打梁山。按下他们咱且不提，翻回头再说水泊梁山。梁山的天天祝贺，不拉桌的吃，高兴，兵强马壮，样样事都顺心。但是宋江外松内紧，他准想到了，这梁中书把大明府丢了，他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搬兵求救。朝廷能坐视不管吗？肯定得派兵报复。因此宋江派下甲马岱宗往返于京城和梁山之间打探消息。果然这天岱宗回来了，向宋江、吴用众人禀报说，我得着信息了，朝廷已经降旨让灵州的兵马统制单廷圭、魏定国领兵攻打梁山，请头领速作准备。可岱宗说这话的时候，各位头领俱在，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还没等宋江表态，大刀关胜说话了，宋头领，小将不才，自从加入梁山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心不安。方才岱宗提到的这个单廷圭和魏定国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在下不才，愿提一缕虎狼之师主动兵发灵州。到了灵州之后，我愿意见这两位将军，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二将来降，这有多好？何必我们在这等着挨打呢？哎，他一说这话，宋江高兴，哎呀，关将军太谦了，你立了不少大功啊，既然关将军愿意去趟灵州，我自然是高兴，我给你5000兵马，让你率领你原来的部下出征，你看如何呀？不要令。哎，大刀关胜非常高兴，带着丑骏马宣赞，带着好斯文下去准备了。他刚下去之后，有人就提呀、啊：“我宋哥哥， 这人心和肚皮，做事两不知。

0: 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大刀关胜入伙不久，他究竟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您给他5000兵马叫他单独行动，万一这……宋江听完了一笑，哈哈哈哈。各位放心，据我观察，关胜不是那种人，他非常重于义气呀。你们怕什么？怕他背叛我？怕他跑了？岂有此理呀！哎，诸位放心吧。林冲坚持自己的看法，宋大哥，我的意思呢，我想请令带领一哨人马去帮助关将军，如果万里有个一，我也起到监视作用。秦明也站起来，我也去。宋大哥，你派我们去。宋江一想也好，第二指令派了林冲和秦明带兵3000为第二梯队，名义上呢协助关胜，实质也有监督的作用。两队人马出发了。李逵一看，我宋哥哥，我干点什么呢？干脆我为第三梯队，您给我派点人，我也去趟灵州得了。我想立功，给咱们梁山凑点家当，你看如何？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这两路人马足够了，你不必生事推了下去。呀，我宋哥哥，我怎么叫生事啊？你瞧你说这话说的，我李逵一片好心呐、我这人要闲起来我就闹病，要待着没事可干我就闹心，我你让我去得了，再要胡说我绝不饶你，推了下去。吴用把桌子一拍，来啊，乱棍赶出。就这么样把李逵给撵出去了。和李逵气得直扑了黑脑袋，不服不愤。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向宋江禀报，坏了，李逵是不辞而别，拿着大斧子出离山寨走了，上哪儿去了不清楚。嘿，宋江心说，李逵呀、李逵，你真叫人不伤心呢、你违抗山令啊，谁叫你出去的？哎，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急忙把吴用找来了。吴用一听啊，也气得不轻，心说这个人纯粹是个囊事包啊，太叫人不省心了。吴用建议最好派人把他找回来，别叫他惹事儿。派了四拨人找他，古上早时迁，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派这些人分头去找李逵。宋江告诉要见着李逵不容分说，把他给我逮回来。众人领命分头行动。咱不说旁人，再说李逵，他为什么走啊？回到住处是越想越生气，心说我宋大哥呀对我有看法，瞎半来眼角看不上我，我怎么的了我呀？哪回暴打前敌冲锋陷阵不是我的事儿？我给你们惹什么麻烦了？出来我别张嘴，我一张嘴就吃闭门羹，这回多好，当着好几十人的面乱棍打出，我太没面子了啊。李逵又一想，我是没立大功啊，我要立了大功，拉了多少人马，我宋哥哥就不能这样看我了，这回咱长长志气，我自己干点大事儿，我谁也不依靠，一兵一卒我也不要，就靠着我这段大斧子。因此他打点行囊，揣上大斧子离开了住处。巡逻兵发现了，哟，李爷您这上哪儿去？上茅房，肚子不好拉屎去。 对，您那住的地方就有，您上这儿干嘛？那儿修的不好，拉不出来。你他妈废话真多。
1: 哎，是是是是，
0: 谁都知道他火爆的脾气，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所以他出了三关，坐着小船过了金沙江，到了对岸。你倒打听打听，灵州在哪个方向？要不说他怎么是个浑人呢？甩开大叉，他又往前走开了，心说走到哪儿算哪儿，实在不行我再打听。走着半道上他睡了一觉，这一睡觉啊，他想松快松快，把包解开，银子包也放到旁边，敞胸露怀，他就睡开了。等醒了之后，把衣服归着归着，拎着大斧子就走，连包带银子他全忘了。你说就这人能干得了大事吗？等到饿了的时候，他一摸这兜，想起来了，哟，坏喽坏喽，他娘的，我把银子包和衣服包甩哪儿去了？不要了，谁捡着谁算发笔小财。哎呦，他就觉得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了，这怎么办呢？吃饭吧，没钱，不吃吧，饿得慌。又一想，管他呢，先填饱肚皮再说。他往前走了五里地，靠着道边还真有一座小饭馆，推门他进来了。这饭馆并不大，有那么五六张桌，伙计一看来了客人了，赶紧让座，擦抹桌案。客官，您吃点什么？我饿了，什么解馋，什么能填饱肚皮，我吃什么？快点啊！我们这有大饼卷牛肉，另外有现成的大肉包子。哎，好啊，好，有酒没？有上等的好酒，给我来二斤。一会儿摆了一桌子，这李逵呀、甩开腮帮子，这顿造真饿了。桌上的东西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全吃光了。
2: 谢谢你了，伙计啊！
0: 拎斧子往外就走。伙计还说呢，可爷走好，可爷慢走，可可爷等，先别走啊，您那还没给钱呢。李逵装糊涂，你看他傻呀，也有个傻心眼儿。
2: 什么钱？
0: 什么钱？您吃了东西了，您不得给钱吗？
2: 我不给你了吗？
0: 您别开玩笑了，您进来就点菜，点完菜您就吃，什么时候给钱来的？大爷，别开玩笑了，
2: 我给你了，你怎么还要双份的？
0: 哎，我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你纯粹是个无赖，瞅你这个德行，你就不是好人。伙计也不会说话。其实李逵呢，觉着理亏。你看他吵吵声挺大，心里头发颤。这伙计要会说话呀，不会出事儿。他这一骂李逵，让李逵逮着理了。怎么的？上你这儿吃饭还得什么德行？哎，你敢骂我？这李逵把巴掌扬起来，啪就一个嘴巴子，把这伙计揍的就地转三圈，掉了三颗槽牙。
1: 好小子，掌柜的，他妈有人吃饭不给钱，还出手打人。
0: 柜台的后边是套间，套间的帘吧嗒一起，出了一个人。这人方才正睡觉呢，听伙计一叫唤，他醒了。这位揉揉眼睛，来在饭馆的门前，一看，老七，你这怎么了？
1: 哎呀，就这小子吃饭他不给钱，还打人。
0: 推到一边去，伙计捂着腮帮子推到一边去了。这个主抱着肩膀打量打量李逵，
2: 黑鬼，你哪儿冒出来的？
0: 未曾占便宜，事先你打听打听，我这什么地方？我这是鬼门关，雁过拔毛。你要讲道理的话，白吃白喝，没有路费。哎，你张嘴，爷一高兴给你拿几吊。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干什么？ 你想在我这立棍不成吗？你个黑鬼！他一张嘴，祖宗奶奶骂的太难听了。这李逵哪受得了这个？好他妈小子，就吃你点东西，至于你这么骂我吗？哎，你那火气不讲理，你他娘的比他还不讲理，我揍你个小子！
1: 哎呀，是吗？来来来，咱俩玩玩，咱俩玩玩。
0: 这位也是走长途的，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一看这怎么茬？这是围着这么多人，站在人群后头往里边张望，里边那正打呢，一黑一黄打得难解难分。他就跟那些看热闹的人打听，我想想啊，这怎么回事啊？嘿，也不哪冒出这么个黑鬼来，这家不讲理，吃人家饭不给钱，还把人家的火气给打伤了。这掌柜的也不会说话，俩人气儿粗对气儿粗了，是不？言语不合，交了手了。你看，真刀真枪，非出人命不可。这主打听完了，心里头有数了。各位，借光借光，各位，哎，谢谢谢，借光借光。高丸法转，珠三叠饼，周身上下一身轻，脚下大尾巴兜跟这洒鞋，往脸上一看。黄脸膛，红眉毛，两眉中间还有一颗朱砂痣，骨鼻梁，方海口，小黑胡，27、28岁，长得挺精神。你别看穿的一般，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扛着一条长枪，挂着个包。李逵也不认识，他虎着个脸就问：“你想干什么？”那掌柜的也说：“你干什么拦着？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这个主一不慌二不忙，把枪往地上一戳，砰！枪杆直颤，把这包他放下来，冲着李逵跟那掌柜的一抱拳：“二位千万别误会啊！其实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为什么要拦着呢？这就应了那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刚才我打听了一下，就为一顿饭，你们俩就拿刀动枪，犯得上吗？刀枪无眼呢、啊、这要碰到身上，不死即伤。哎，人与人之间何必这么残酷？是不是呢？我奉劝二位各退一步算了，好不好？不是这位欠你的饭钱吗？多少钱？你算算，我给，怎么样？这掌柜的要会说人话呢，也就完事儿了。这掌柜的也得发昏，听完了一皱眉：“你算老几儿？哎，你给得着吗？我就叫那黑鬼给，他今儿个不给，我就废了他。”我掌柜的，你贵姓啊？你问我干什么？我贵不贵姓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你这人，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啊，你报同个姓名能如何呀？好，我姓韩，我叫韩如龙，你韩大爷，这饭馆就叫韩家饭馆，我开的。哦，我老兄啊，你这脾气也太暴了，不容人家说话，那怎么能行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和气生财。尤其你做买卖的，开饭馆的，什么人没见过？哎，你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你这脾气，你能开好饭馆吗？用得着你来教训我，休走招刀。这家还来劲儿了，抡刀就砍。这个主脸往下一沉，好，好，好，好，你这种不晓理的人，真是欠揍啊！你甭跟那黑大哥伸手了，来来来，我教训教训你。李逵一听乐了，嘿嘿，怎么样？怎么就欠他一顿饭钱？你瞅他一个不饶，百个不饶的，这回有抱打不平的喽，我看个热闹喽。李逵把大斧子放地上，往地上席地而坐，盘着腿晃着大。

0: 黑脑袋看热闹。再说来的这个主把枪砰拽起来了，一踢那个包，咕噜咕噜踢到李逵眼前去了。朋友，替我照看点啊！一捋这枪杆，噗噗，跟这姓韩的两个人就比划上了。这姓韩的自以为了不起呀、啊，但是一跟这主伸伸手，大吃了一惊，心说他谁呀、啊？果然武艺高强，我一定问明他的来历。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心说：“哎呦，我这俩主都不含糊，哎，我以为都是梁山的人，有能耐。”闹了半天，有能耐的人哪儿都有啊，别让他们打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再说这事儿由我引起的，你看李逵上来聪明劲儿了，他慌忙过来把大斧子一晃，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俩人果然不打了，噌噌跳出圈外，一个擎刀，一个荷枪，甩两关桥。李逵一笑：“二位啊，这个盐怎么咸的？醋它咋酸的呢？万事都有个原因。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怪就怪我，我就是那个根源。我不应该吃饭不给钱，这掌柜的挑理了。”其实人家挑理呢不是不对，可这位老兄呢管闲事暴打不平也不是不对，但你俩这一伸手，万一有个马高凳短的，责任不在我身上，我于心不忍呐、啊。二位啊，干脆这么办得了，我趴在这儿，你们每人揍我一顿出出气，然后咱们分道扬镳，二位以为如何呀？啊！围观的老百姓一听，都挑大指，罢了。你看这位长得跟黑探头似的，真说的在理。这俩人听完了之后，这仗还有法打吗？这掌柜的姓韩的，叫韩如龙，把刀放下了，冲着李逵一抱拳：“我说这位爷，你要这么说话呀？”那我得说我不对，您看您吃一顿饭没给钱，这算得了什么呢？五湖四海皆朋友，就当我请客了不就得了吗？你看看我斤斤计较是不是的，这事儿啊，要打得打我。管闲事这个人一听，感觉着有点内疚，二位别说了别说了，我看这事儿怪我，你看我也不问青红皂白半截腰插一杠子，这就动了五八超了。这位黑爷讲话了，一旦出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呢？我看这事儿啊都在我身上引发的，你们二位揍我一顿就得了，您说这个仗还能打吗？说完之后，三个人是相视一笑。掌柜的冲着李逵一抱拳：“我爷，咱折腾了半天，我还没问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李逵一听乐了：“我说你说那话文绉绉的干啥呀？咱那有啥说啥。我是个粗人，我姓李，我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我是水泊梁山的人，宋江是我哥哥。”李逵认为一报名算不了什么，哪知道跟炸雷一样，围观的老百姓一听，嗡，全跑了。一听梁山的，谁不害怕？把李逵也闹得一愣。开饭馆的掌柜的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您是谁？”“李逵呀！”“哎呀呀呀呀！”闹了半天是师傅来了。

0: 请上寿，弟子一拜，师父哎，你可把我想死了，趴在地上蹦蹦磕响头。李逵傻眼了，哎呀，我啥时候收过徒弟？你怎么这么称呼？师父，我一说您就清楚了。他这个这么办吧，这也不是谈话的地方，您还请到饭馆吧，我再给您做点好吃的，咱们边吃边谈，你看怎么样？今儿我请客，还有这位朋友。李逵点头，仨人进了饭馆了。掌柜的招呼伙计，快快快，做八个菜，烫酒管够喝，二位请坐请坐，师傅坐坐坐坐。李逵是居中而坐呀。正在这么个时候，伙计们把菜饭都做好了，往桌上是罗列杯盘，把酒也给送上来了。李逵就问，哎，我这人肚子招不下事啊，你刚才说你是我徒弟，怎么回事到底？师傅啊，我姓韩，我叫韩如龙，我就是本地生人，从小就爱使枪动棒，在这江湖之上，我最崇敬的人就是黑旋风李逵，就是您老人家。人家都说您呢心直性梗爽快，您这人虽然有的时候爱发脾气，但您心地善良，谁的心也没您好啊！因此我暗下决心，我要拜您为师。为此头三个月，我领着我店房的伙计，也是我的徒弟，换句话说也是您徒孙，我领着他们上梁山了。遇上谁了呢？遇上汉地忽律朱贵。这朱贵啊，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哥，我希望他给搭搭桥，我到梁山入伙。你猜我表哥怎么跟我说的？说宋头领领兵带队打大名府去了，都没在家，所以说你来的不是时候，你呀先回去听信，等多的稳定了，不打仗了，哎，我再介绍你入伙。我也说我想拜李逵为师，不知道能行不。朱贵也答应了，说行，回来连这事儿我一块儿提。结果我领着这人就回来了，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月底我还想上梁山，没想到月中您老人家就来了，您说这不是缘分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叫啥？韩如龙。
1: 我如龙啊。
0: 算了，你到梁山入伙，我双手欢迎，我哥哥宋江也欢迎。我哥哥可仗义了，好交朋友，海交啊。但是你拜老师这事儿就忘掉了，肩膀头齐为弟兄，你就是我好兄弟，你看怎么样？
1: 不，
0: 这可不行，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咱是两辈的人呢，我许下的心愿不能改变，我要改变了天诛地灭，您就是我师父，我认定了。这个管闲事这个小伙一听，我看李壮士啊，你就高高手把他收下吧，念在他一片至诚。
1: 收下。好，
0: 收下了。哎呀，多谢恩师。孩儿们，把手里的活计放下，过来。大小十二个都出来了，有面案的，有后边管闲事的，有前边跑堂的，大家来到前边。这韩如龙就说，看着这位没，这位就是我日思夜想当世的英雄黑旋风李逵。
1: 我老师，
0: 过来，磕头叫师爷。哎呦，师爷您好，师爷您好，呼啦朝全跪下了。李逵就好奇这个，哎呀，把他乐的大嘴都咧到耳根子上去了，
1: 起来，
0: 孩子们起来，哎呀，叫一回好听的，我得赏赐点啥。摸了兜，啥也没有。韩如龙看出来了，在账房呢，就关60两纹银。

0: 人赏赐五两，不是我给的，你师爷赏给你们的。谢师爷，谢师爷，谢师爷。李逵高兴。哎，李逵一回头看了看管闲事这小伙儿，我说了半天我还没请教阁下尊姓大名。这小伙儿站起来，我呀，我乃中山府的人士，我姓焦，我叫焦廷啊，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枪焦廷。其实我不配，我算什么神枪，是不是呢？刚才我盘算点事儿，我也想上梁山入伙，恨没有门路。方才韩兄弟这一拜师，我特羡慕，我看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您那干脆扇门大开，把我也收下得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呵，李逵一听，真没想到，我说你们都有病啊！啊，我不收徒弟，师傅，您要不收，您是骂我。您看，您把韩如龙收了，怎么把我拒之门外呀、啊？我比他差到哪儿？您这不是要我的命一样吗？师傅，无论如何你得收下我，这成不了大事。那牛鼻子吴用命令一顿乱棍，把老师我给轰出来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搁呀？哎，我也人五人六一号，梁山上谁不知道我黑旋风？在他们手底下，我是小菜一碟啊，我出不来这口气，因此我偷着离开了梁山。我打算一个人闯灵州，我立个大功，让他们看看，我李逵说话算数，并非等闲之辈。哦，师傅做的对，师傅您真了不起。不过师傅，您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呀、啊，这不开玩笑一样吗？灵州那是大地方，那么高的城池，那么多的兵马，您浑身是铁，能免几颗兵啊？嗯，你得多带点人。
1: 那我上哪儿找人去？
0: 哎。焦廷说：“这么办，师傅，您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离咱们这35里地有一座山，叫孤树山。孤树山有一位大寨主啊，人送绰号叫丧门神，姓鲍，叫鲍玉，跟我是好朋友。我那会儿啊，做了两手的打算，我先投奔梁山，如果梁山的人不要我。”我就投奔包旭。哎，这不遇上您了吗？我看这样办吧，咱们都起身赶奔孤树山，找我这好朋友去。他手下人马大概有700-800人吧，您不就有兵有将了吗？我们给尊敬的客人，听没有？哎，是了您了。小喽啰到里头送信儿。时间不大，这丧门神鲍旭还真就列队迎接来了。哎呦，这位长得可太能看了，要不怎么叫丧门神呢？身高9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就像一根棍子在那戳着，差不多少。一张长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灰白灰白的一张脸，闷了头，长下巴。这下巴壳这还长一块红癣，要打冷眼一看，好像吐出那舌头差不多，你近了才知道是癣。两眼倍儿亮，背后背着一把丧门剑，倒有几分英雄气概啊，领着几百人下了山了。焦廷一看，抢步起身过来了。大哥，一向可好？小弟焦廷这厢有礼了。哟，兄弟，哎呀，我的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我真想你啊，前天做梦我还梦着你了呢。哎，我兄弟，这都啊，我给您介绍介绍。哎，师傅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姓韩，韩如龙，我的师兄。这位鼎鼎大名黑旋风李逵，梁山的，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这能。

0: 面都跟人家学的，其实哪挨哪儿，什么时候学过呀？但李逵爱听，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捂楞，高兴。这丧门神鲍旭也是热心肠的人，刚听的时候就一愣，后来一搭摸这个滋味，明白了，那是我好朋友的老师啊，梁山的英雄好汉。赶紧抢步起身过来，趴地上就磕头，前辈在上，晚辈给前辈磕头。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接着，哎呀，这叫怎么说呢？对了，来的鲁莽，望寨主海涵。前辈，您太过谦了，您上我这孤树山，您赏给我脸了，要不我请我都请不来呀、啊。前辈，各位上山，吹吹打打，像恭敬祖宗一样，把李逵众人接到山上，把正中这把椅子给黑旋风让出来，让李逵坐下。李逵也没客气，居中而坐。这三个人在两旁垂手站立。李逵说：“别，站着的且不好答对，咱们坐下讲话。”坐下之后，焦廷就把来意说明了。这个鲍旭听完了之后，吧嗒吧嗒滋味儿。哦，好嘞，我正发愁呢。我一个人执掌这座山呢，实在有点吃力。掏心窝子说，我也想归顺水泊梁山，这是靠着大树好乘凉啊，恨没有门路。今天前辈来了，前辈要答应的事没问题，我愿率众归顺，怎么指挥都行。哎，妥了。李逵一听，怎么样？咱人缘好，你别看在水泊梁山我狗屁不是，你看我这单出来，哎，也人五人六的，走到哪块都有拜我为师的，走到哪块都有听我指挥的。我也乏了，我睡他两天，你有充足的时间好做准备。得令。这李逵带着三员大将就住在枯树山，按下他咱们暂且不说呀。翻回头再说灵州方面，灵州太守姓张，叫张永琪，他也走蔡师太经的门路啊，当上四品黄堂，坐镇灵州，掌握大权。前几天接着招旨了，皇上命他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他把圣旨供上，马上就开会。他一个文官，他能打得了吗？把兵马都假人还挺骄傲，领令下去，教军场点兵。书中代言，那兵不是说就在那摆着呢，我点三千就是三千，点五千就是五千。那兵啊，分散的哪儿都有，郊区各县里的都有军队，他得往上抽调啊，合适的去，不合适的还不能带。再准备粮草不得花费时间吗？还没准备好，那报事的跑进来了。报二位将军，大事不好啊，梁山发来兵马，领兵带队的大将姓关，叫关胜，离灵州还有30里地。
1: 哎呀，
0: 我大兵未发，他倒先来了。两个人马上请示张太守。张太守是文官，胆小。哎呀，奈何。太守大人尽管放心，您把城池保护住了，我们哥俩临敌，现在凑齐多少人了？报告二位将军，现在凑齐了1500兵马，够了，1500就够用了，继续调兵，来呀，准备应战。这两位真够骄傲的，就带着1500兵马开东城放吊桥，在关前列队。时间不大，就见对面尘头大起。

大刀关胜率领五千兵马来到城下，裂开其门呢、啊。关胜也是个急性子，心中暗想：我归顺梁山了，你宋头领众人对我不薄啊，吃香的喝辣的带住上宾，我要不露点脸，我对不起朋友，因此下决心要收降二将。大刀关胜兵发灵州，连安营都没安呢、啊，马不停蹄的裂开旗门，是讨敌骂阵。这时就见灵州的东门大开，出来两支人马，二龙出水势压住阵脚，都旗之下并列两员大将。上垂手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是丈八蛇矛枪。他手下的军兵都是黑盔黑甲黑兵器，哎，那杆上都涂着黑漆，一看跟一片乌云相似。再看下垂手这员大将，头戴红铜盔，体挂红铜甲，外罩大红的征袍，胯下大红马，掌中三柄大砍刀。他手下的军兵一色都穿红的，离远处看跟火烧云相似。看罢多时，关胜认出来了，两个磕头拜把子的好兄弟。关胜把马往前一提，在鸟翅环德胜沟上把青龙大刀一挂，报万当兄：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小兄关胜有礼了。

上梁山。宋头领说得清楚，迟早有一天朝廷要招了安，他率领弟兄马上就归顺，为国家建功立业。但是有个前提，得清君侧，得扫除这些贪官，那才能行的。我关胜心服口服，因此我做了宋江马前一卒。此番我敢奔灵州，我非为别故啊，我惦记二位贤弟啊，你们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你们干嘛给这无道的昏君卖命啊？干嘛给蔡京出力啊？二位贤弟，如果能听哥哥的，赶紧催马过来，倒戈投降，咱们弟兄归顺梁山，共同替天行道。贤弟，你以为如何？啊呸！你这满嘴的胡喷，拿命来！是招枪，也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单廷圭也是火爆的脾气。这条丈八蛇矛枪是上下翻飞，照关胜致命之处下了狠手。一开始这关胜左躲右闪，并不还手，后来一看单廷圭真急，急着叉子丑骏马不管那套，跟他也没有交情，因此毫不留情。这单廷圭跟他也没交情，恨不能这一矛把他穿个透心凉。打到了40回合未分胜负啊。单廷圭一琢磨，哎，这小子难对付，有主意了，学马便走。丑骏马一看怎么不打了，你怯阵了，哪里跑，没那么便宜，拍马晃三尖两刃刀，在后的就追。哪知道单廷圭啊有特殊的手段，人往前边败，眼往后边盯，一看丑骏马追的不远了，一拨马冷不丁的到了丑骏马的左侧。丑骏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刚然一愣，单廷圭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套索拽出来了，哗楞一抖，这套索就出来了。您看呢，这单廷圭练这边练的战一绝，专门擒拿马上的，将抓了个俘虏。关胜郝思文在后头看得清清的，郝思文跟这宣赞呢开始没啥交情，以后处得相当不错。他一看好朋友被抓，压不住火了，拿命来还我的兄弟，一马飞出，晃掌中枪前来营救玄赞。魏定国在后头看，大哥不错，你立了功了，您在后边喘口气，把这贼交给我了。催马摇枪直奔郝思文，两个人交了手了，打的眼都红了。最后这个魏定国拨马而走。嘿，郝思文心说，话你们都会这招，你会啥呀？你也会套索，我就试试你能不能把我套住。催马摇枪就追，哪知道魏定国倒是不会这招，但魏定国手下的军兵训练有素，都是红色的衣服，手里都是套马杆子绊马索，呼啦朝出来50多，把郝思文就给圈住了，又套他又绊马。这郝思文有点首尾难顾了，顾上顾不了下，没想到战马被套马杆子给套上了，扑通战马倒地，郝思文也摔下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走马活擒二将啊。这单廷圭把掌中蛇矛枪一晃，代替军令，杀！手下这帮人哗就冲上来了。单说关胜，

一看损失了二将，方寸已乱，无心恋战，赶紧收兵。正在这时，左右两翼炮响上了，咚啪啪啪啪啪，左有霹雳火秦明，右有豹子头林冲，两路援军杀上来了。幸亏派了援军了，不叫关胜还真够呛啊。两路大军这一冲杀，单廷圭、魏定国一看不好，三面受敌啊，干脆见好就收，赶紧是收兵撤退，关上城门，拉起吊桥来。这一仗就这么结束了。那么关胜迎接着林冲和秦明扎下营寨，是摇头叹息。林冲一个劲儿劝，兵家胜败之场，关将军不要往心里头去，来日再厮杀也不迟。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单廷圭、魏定国引得胜之兵进了城，买来到太守衙门，下了马来见张太守。张太守都知道了，听说打了胜仗，将接耳迎，二位将军辛苦了，二位将军辛苦了，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三人在里边落座，张太守表扬的再三，二位啊，我一定向朝廷给二位请功。大人，我们抓住两个人，我听说了，带上来，把丑骏马宣赞、郝思文给推上来。二将不服不忿，是立而不跪。张太守笑着点点头，嘿，不知死的鬼呀，你们是罪恶滔天，来呀，推到外边砍了。张太守一声令下，当兵的刚要行动，单廷圭说话了，卖东京。魏定国说得派一员大将，一旦半路出点事儿怎么办呢？我推荐中军蓝勇蓝将军可当此任。哎，对对对，请蓝勇。时间不大，又上了一员虎将，冰铁盔冰铁甲，全身的戎装，腰悬着宝剑，参见太守，二位将军。张太守点点头，蓝勇啊，交给你个差事，你辛苦点，押解两个罪犯，敢奔东京汴梁前去献俘，你可愿意？谨遵太守的差派。单廷圭就说，蓝将军，路上不见得好走，你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我明白。就这么的，给他军兵500，都挑那干练的，200骑兵，300步兵，护送着两啊，孤树山。留神注意啊！手下军兵把耳朵全竖着起来了，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囚车在正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刚转过山环去，就听见对面是一棒锣响，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报告将军不好，有人劫道。别怕别怕，都是草寇，怕者何来？把囚车护住，看本将军我的。蓝勇催马走到最前面，一看，果然是一哨喽啰兵，服装也不整齐。人也长短不齐，呼啦朝往左右一分，往正中观看，四员大将都骑着马呀。为首的是个黑探头，这张铜锣似的大脸，扎蓬克的须髯，抱头环眼，掌中一对板斧。往上垂手观看，这人长得跟吊死鬼相似，煞白的一张脸，手中端着特大号的桑门剑。往下垂手观看，一个使枪的，一个使刀的，也都是威风凛凛呐、啊。他不认识，在对面草寇，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不是行商过旅，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借送犯人赶奔京城，你们想找死不成吗？还用我介绍吗？为首的这黑脸的正是黑旋风李逵。前文书咱说了，李逵现在正在枯树山，正准备力量攻打灵州，还没等起身呢，遇上这个事儿。这李逵啊，早叫细作探听明白了。
1: 李逵心里高兴，行嘞，肥羊拱门呢、啊，该着我李逵露脸，劫他，把人给救下来。
0: 故此开兵亮队了，正好劫个正着，归魏定国还小有名气。要提蓝勇嘛，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嗯，好小子，你敢骂人，拿命来！拍马舞刀大战丧门神。这包旭心说话，李逵刚到我的山上，我得让他看一看，我非是等闲之辈。我也会两下的五八超，将来到了梁山也多少能直起腰板来，是不是？人有脸，树有皮，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想到这儿，他是勇气倍增，催马晃丧门剑，大战蓝勇。一交上手，蓝勇大吃一惊，一看这占山为王的都会两下子呀，看来今天非出事不可。实在不行啊，我还退回去得了，我也不露这脸了，让单将军另派旁人。他这一想，脑子有点溜号，打仗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一分神，手就慢奔头，有的跑了，有的被抓了俘虏，抓了120多人，骑兵跑得快，退回灵州去了，把两辆囚车给放在这儿。李逵冲着近前看了看，我你们哥俩受苦了。丑军马宣赞一看是李逵，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呢？从天上掉下来的。郝思文也说，李壮士快来救我，来了。他急性子，不等开锁，他把大斧子一抡，七敲咔嚓，把囚车给劈开了，把俩人给救了。哎，这俩人是千恩万谢呀！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呢？哎，来吧，废话少说，到山上吧，然后详细的再唠。把二人接上枯树山，到山上置酒款待，两人背说经过。李逵一听，嘿，我关胜啊，也不行，那个人情义太重。跟那个姓单的姓魏的讲什么交情啊，应该像我这样见面就打，这是何等的痛快。我你们二位啊，这么办，跟着我干吧，我是主将，你俩是副将，咱领兵带队攻打灵州。郝思文就说，两军阵前正在缺人之际，我们这一被抓呀，我关大哥放心不下，我的意思咱马上起兵，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有多好呢？
1: 不，
0: 不跟他们起哄，他们干他们的，咱干咱的，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我现在想了个好主意，咱们来他个奇袭灵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杨广害死了隋文帝之后，当天就住宿在了陈美娘的宫室之内。杨广这件事情办的可以说是乱伦之举，陈美娘尽管说陪着杨广睡了觉了，按说呢陈美娘这个年龄比杨广还都小，但是从辈分上来讲，杨广得管她叫娘啊。这陈美娘虽然是陪了杨广，心里她不舒服，她不平衡，

0: 心理上他承受着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既有道德上的又有伦理上的，他自己还有不能说。
1: 据讲啊，这个陈美娘跟杨广在这住宿了之后，杨广就把他册封为偏公，转过年来这陈美娘就死了，抑郁而亡，死的时候享年29岁，跟杨广睡觉的这时候是28岁。杨广呢，当天晚上住在仁寿宫之后，转过天来，杨广忽然想到，说我要登基之前，得先把我的帐内扫除。他告诉杨素和于文化，派人假传圣旨，调杨勇到仁寿宫来，把杨勇给调来。杨勇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杨勇到在仁寿宫这儿之后，杨广在一个侧宫里边摆了一桌酒席，这酒里边可是下上鸩毒了。杨广一见了杨勇之后，反常的特别的对杨勇那么热情，哥，咱们弟兄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跟您说呀，今天咱们哥两个得好好在这叙谈叙谈，因为过去有人在您的面前说我的坏话，您被看押在东宫，有人说是咱爹听了我的话所以你才这样，其实呢并不是这个，今天我跟你作为一乃同胞弟兄来讲，我想跟您喝两杯酒尽释前嫌，哥你要能原谅我咱就喝这酒。杨勇这个人一向是思想简单也坦直，一看杨广这么几句好话，杨勇这心里边就觉得热乎乎的，不管怎么说是亲兄弟啊。杨广把这酒杯端起来了，他哪知道杨广这个酒是好酒，杨勇这个酒是鸩酒，早就给他安排好的。这杨勇端起了酒杯光一口招进去了，杨广把这酒也喝了，喝完之后他瞅着杨勇就跟杨勇说，说哥啊，咱爹呀、啊、这病很重了，我得庆贺你。杨勇说你庆贺什么？杨广说我庆贺您呐、啊、您又立为太子，咱爹可是有这个说了，说要把我废了把您给立起来。这杨勇一听这事就不对了，怎么要是废了你立了我你还这么高兴还请我喝酒？杨勇正在犯思虑的时候就觉得肚子疼，哎呦，他手一捂肚子，杨广在旁边就笑了，哥要是把你立了之后我还能活吗？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咱爹他已经咽了驾了，你来晚了一步，要不然大隋江山是你的，可是现在我还是太子。杨勇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明白了，拿手一捂肚子，杨广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是鸩毒。杨广在旁边哈哈一笑，哥哥来世咱们别再掏上哥俩了，咱俩犯科。杨勇当时倒在地下七窍流血死了。所以说这杨广在历朝皇帝当中他凑齐了这几个字儿，叫弑父鸩兄欺娘戏妹，这样的皇上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没有那么几个占权了的，就他占权了。杨勇一死，杨广这才告诉于文化及和越王杨素，宣布登基大典回长安，这边准备着发国丧。所以杨广到正月16的也没有向老主的遗体告别，杨广在金殿上一坐，早有越王杨素还有内宫的张衡当众宣布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杨广登基坐殿，帝号为杨帝，年号改为大业元年。杨广这一登基坐殿，对满朝文武是各家封赏。杨广知道现在他刚一坐殿，他这个殿还没算坐稳，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自个儿做的这些事儿啊，他自己也觉得他缺礼

生怕有谁给揭发出来，但是估计着不会有人知道，因为那仁寿宫离这还有100多里地，仁寿宫里边发生的事情都是他手下人干的，都是他的近臣，他的党羽，那么底下的内侍、太监、宫娥、才女，他哪个也不敢往外传，是因为这样。可是杨广这一登基，对满朝文武这一封赏，朝中这个大臣各种心态都有。有一种人的心里想的是，嗨，管的是哪个皇上呢，只要我还当这官，只要我还有俸禄银子，月月官饷，哪个皇上都是宝，嗨，我就混着了在这儿。有一种呢，头脑中有思想，犯合计，这怎么回事呢，老主宴驾怎么这么突然，这新君登基而且又这么快啊，众校腰系请麻绳，足蹬白孝鞋，手提哭丧棒，哭着上来的。武建章一上来拿着哭丧棒点着杨广，晋王，他不叫皇上，喊晋王，晋王，我问你，老主何在？杨广一看这事情就不妙，杨广就说，老主已经宴驾，什么时候宴的驾？杨广说，昨天老主既已宴驾，像我等这些朝中重臣为何不让我们参见老主？杨广说，老主在仁寿宫宴的驾，距此长安有100里路，来不及召唤你们去参拜老主，朕先做登基大，然后再办国丧。武建章说，不对，晋王，据我所知，老主死得不明。这一句话捅在杨广的肺窝子上了。杨广一听，当时脸一沉，武建章，何言不明二字？晋王，老主怎么死的你能知道？如果说老主要是死得明白的话，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大臣见他啊？我们现在要到仁寿宫去，要见老主，而且把老主的衣服款去，我们要看看他的玉身。杨广说，成何体统，从古至今没有皇帝宴驾之后还要看他的玉身的，这是你当臣子该说的话吧？武建章就说了，晋王，我还听说老主的宣华夫人陈美娘现在何处，他还在宫里吗？杨广说，你听说他怎么了？我听说你把他册封为妃子了。杨广当时这脸就变模样了。杨广心想，我这事儿弄得够神秘的，这是谁给我走漏消息了啊？就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说，我爹刚死喽，我把我妈封成我的娘家了，这马上我的威信就得降低一块呀。杨广说什么也不能承认的事儿。杨广把眼睛一立了，吴建章，你不要胡说，这样，你把陈美娘、宣华夫人叫到金殿之上，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我们何时何时有无此事？如无此事，算是有人谣言惑众；如有此事，晋王你当如何？杨广一听这事儿，他还真不敢这么干。杨广心想，尽管昨天晚上我跟陈美娘我们在一起同室而眠了，我估算着这陈美娘这心里边现在还矛盾着，我要把她叫到金殿之上，满朝文武大臣这么一追问她，她当时一想到老主，她再一哭，踢了秃噜把我的事再往外一抖喽，我不就完了吗？杨广当时一拍桌案，武建章，你好大胆，老主已经宴驾，你竟敢让宣华夫人到金殿之上跟你当面对质谣言，进了是怎么着？要说死怎么都死啊，老祖宴驾了，怎么杨勇也死了？武建章当着金殿满朝文武大臣就隶属杨广的罪恶，他是听内宫传出来的消息。杨广开始呢还表示自己有涵养啊，对这个老臣呢有点宽宏大量的意思，后来让武建章把杨广给骂的这脸是一阵红一阵白的。杨广一拍桌案，外边也问斩了，是抄家灭门去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和昌平王秀瑞才跪奏皇帝，给隋炀帝磕头。杨广就问什么事儿，昌平王秀瑞跟宇文成都一说，昨天晚上怎么这个长安城中打乱了，

化及府里边失了火了，于文丞相被杀了。被杀之后，他跑长明王邱瑞府里边去搜人去了，没搜着，把竹林子罚了，得赔人竹子钱，这钱不少，5000多两。杨广刚把这武建章推出去杀了，心想我对其他的众位大臣还是以福恤为本。一听这个事儿，杨广一点头，啊，这算什么？那就从国库里给他拨6000两吧。他想买从邱瑞，一下子开了个6000两的银票，给了邱瑞了。邱瑞拿着这6000两银票就回到了自己的府地。回到府中之后，按说邱王爷平白就得了那么6000多两银子是喜事儿，但是出心计，他知道自己不是隋朝的嫡系重臣。他虽然跑着隋文帝杨坚，但是隋文帝杨坚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大臣降旨赐死，脾气不好，说不定哪一个大臣就大祸临头。所以昌平王邱瑞给自己就留了个藏身之地，在后花园挖地道，先是挖一个地窖，由打地窖再挖出通道，这个事儿就交给他的儿子邱福来做。邱福想的是把这个地道一直通到城外，找一个僻静所在出个地道口，但这工程没做完，刚做了一半。做这个地道的目的就在于邱瑞怕忽然一天皇帝降旨对邱瑞赐死，邱瑞心想，我呀我才不死呢，你赐死我钻地道我跑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邱福把那几个人给藏在那个地窖里头了，没成的地道之中。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邱福啊，你小子算是有点心眼儿，你这个事儿办得漂亮，把他们召唤出来吧。于是邱福倒在后院里边，一会儿把秦琼等人都叫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往这一坐。昌平王邱瑞看着他们这几个人，你们这几个人算是死里逃生啊，也正赶上长安城里边乱着呢，大街上乱，皇宫里边现在也乱。秦琼说，姨父，皇宫里边也乱。邱瑞说，对了，你们几个人可以说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现在我告诉你们，老主宴驾了，隋文帝已经死了，新君登基，晋王杨广登基，称为炀帝，年号叫大业元年了。哎，刚才我在金殿上目睹了这一切，这隋炀帝杨广一登基坐殿，先有一个战殿王武建章手持哭丧棒，身穿重孝，在金殿上大骂。你们知道骂什么吗？秦琼说，骂什么呀？骂杨广弑父枕兄，欺娘戏妹。这邱瑞就把杨广这些事情，也就是武建章嘴里边说出来的这些事，跟秦琼等人诉说了一遍。这是说完之后，熊阔海在旁边一听，这皇上还能这样吗？恐怕你们想不到啊，你们平素都以为皇上嘛，一国之君必定要比普通的老百姓都高明，比普通的老百姓都圣哲。其实这隋炀帝杨广恐怕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昏君，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败坏人伦的皇上。杨广这一登基啊，我想到了大隋王朝的江山犹如风中之竹，瓦上之霜，好像千里长堤上面有百孔千疮，老百姓犹如处处干柴，倘有壮士一拔烈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这是昌平王邱瑞一番感慨。他说，现在大隋朝的江山就好像一道长堤，上面有很多窟窿，都往外渗水，不定哪天就把这长堤突破，洪水奔流，挡不住了。

现在整个大隋朝的老百姓就好像一堆一堆干透了的柴火，一旦有一个英雄豪杰拿着火把过来一点，立即形成燎原之势。隋始王朝求一个安稳，我要安度晚年呐。但是我知道隋朝必亡不可，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亡呢，这还两说着，但愿的我死了之后他再亡，省得我再受罪呀。叔宝，你也是大隋朝的官员，你是济南府的底层官员，但是隋朝的这个内幕今天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心里应该有数啊。隋炀帝这个皇上是不可保的，我老了可以在这苟延残喘，你们都年轻，你们应该自己好自为之啊，你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秦琼听昌平王邱瑞发了这么一番感慨之后，秦琼说，姨父，我记住您的话了。好吧，别的咱们不说了，你们哥几个到长安城中经历了这么些风险，我给你们摆酒压惊。说到这里，昌平王邱瑞吩咐手下人摆成了一桌酒席，请他们这哥几个吃了一顿饭。秦琼说，您请我们吃完了饭，我们是不是该走了？昌平王邱瑞说，你们走啊，你们现在走不了。我跟你们说吧，我不用出去看，我心中敢断定，宇文成都虽然在我的府中没有找着你们，但是在我的府前府后府左府右肯定安插了很多便衣的暗探观察动静，如果你们一旦出去就被他们抓住了。秦琼说，那怎么办呢？昌平王邱瑞说，就在我府里边待着，我自有办法送你们出去。昌平王邱瑞让秦琼他们弟兄几个在他的府里边暂且存身，不让他们走，因为他担心宇文成都派人监视他的府地。过了一段时间，十几天过去了，昌平王邱瑞让他的儿子邱福经常出去四面观察，发现没有人监视他的府。这昌平王邱瑞他以行为打猎之名，把秦琼弟兄几个人都装扮成自己府中的家丁，骑着马，背着弓，带着剑，牵着狗，驾着鹰，要打这昌平王府出来，出了长安城，把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给送走了。秦琼这弟兄几个走了之后，先到在那王家老店，到店房里边把他们自个儿的马匹什么都带着。王家老店的老两口子包括那婉儿在内，对秦琼等人是千恩万谢，说不上给他们送点什么东西好，拿点当地土特产给他们烧着。秦琼他们离开了这个王家老店，齐国元李如辉呢回转自己的山上，王伯党谢英登他们也走了，那么熊阔海呢回转自己的金顶太行山。柴少跟秦琼就说，请秦琼到太原府去。秦琼说，现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国事繁忙，我那衙门里边事情也少不了，改日再说吧。拥有重兵武云照一得到自己全家被斩的消息，立即在南阳关挑起大旗反隋。这杨广派人想把武云照给消灭了，派了几路人马围住南阳关，结果这武云照啊还跑了，没把武云照给抓住。武云照这一造反，紧接着大隋王朝所管辖的国土之内到处恶意降职，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敬劳大赦，圣旨降下，大隋朝管辖的区域之内所有的牢房一律打开，所有的罪犯一律赦免，全都把他们放了。那个年头不像现在有电话有电报啊，到处一通知全国都知道了，他那个圣旨那个公文得注籍的往下

尽管说有快马传递，也得需要一段时间。这公文到处走，到处发，等到了五月前了，这公文就发到了山东兖州府，有个东阿县。到了东阿县了，东阿县这县太爷姓白，叫白生，这名儿啊起的不太好，姓白叫白生，他是老升官，升什么官都白升。为什么白升啊？这个县太爷胆小，他看着周围所有的官员都贪，他也想贪，又怕呢这一贪正赶上让上面给查着，把官再丢了，不但说没贪着钱，这纱帽还摘了，饭碗子砸了，所以呢他心里边老想着贪，还没敢贪。对上级的指示那是坚决照办，一点都不带走样的。所以这公文一来，说新军登基，敬劳大赦。所谓敬劳大赦，就是监狱里边得放净了，一个人都不许留着。这白生就马上把监狱里边的牢头找来了，这牢头姓王，跟牢头就说，说知道吗，新军登基了，隋炀帝当皇上了，咱们这个监房里边有多少罪犯，把那花名册拿来，咱们两个核对核对。这牢头就把花名册拿来之后，跟这县太爷白生两个人就查这花名册，一个一个对，一个一个问，说这个还在不在，这个多少年，这个是死刑啊，啊这个怎么着，有的呢在监狱里边死了勾掉，说有的在病出去了，说那个就不算了，那个就算没罪了，剩下都差点完了，说你按着这个给我全放了，快去。王老头拿着花名册回去了，半天的功夫回来了，一见县太爷，白老爷，遵照您的指派，按照皇帝的旨意，咱们这监房里边罪犯全放了。白生说全放了，对，都放了，就剩一个啊。白生一听，什么还剩一个，剩一个那就都放了吗？是啊，剩了一个，这个他不走啊，不走。这县太爷一听，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坐监房还有瘾的啊，在这里边上顿下顿窝头咸菜，怎么的他吃顺口了，他怎么不走？您不知道，这位啊他进来三回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出去啊还得进来，那就莫不如我就在里边待着得了，不出去了。他不出去不行啊，这是皇上的圣旨，敬劳大赦，他要不出去，上级到这一查，说我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压裤底子的，这我受不了啊。那他那么说的，他说要不您去看看，他说你把你们县太爷叫来，我有话跟他当面说。哎呀，好吧，县太爷心想，我放他出去，他不出去我还得去见他，行啊，谁让他赶上这圣旨降下来了。这白生县太爷就跟着这个王老头来到监狱里头，王老头领着他来到这间监房，您看吧，就这位，这间监房挺大，地下铺着草，那边在墙角那坐着，低着脑袋正在那犯困冲盹呢。白生一进来，这王老头就说了，哎，我说啊，县太爷来了，有话说吧。这个人一抬头，这个人一抬头的功夫，县太爷白生一看面前这个人，哎呦我的妈，这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一瞧这个人长得这脸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狡猾扫帚眉，一对大环眼，啪啪鼻子，大嘴叉，这鼻子头特大，好像独头蒜那么大个，而且满脸的肌肉，有的出来有的进去，叽里咕噜的乱动弹。据说呀，这个人这个脸别看长得丑，有福分，相面的讲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怎么叫五福捧寿的脸呢？就他一说话一动弹，这脸上这个肌肉啊就好像五个盐巴斧在那来回乱串一样，所以这叫五福捧寿的脸。这县太爷可不明白，县太爷一看这人长得够难看的，海下一部短胡须，这胡子是红的，不光是红的，这胡子还带着卷儿。

0: 么也是红的。
1: 县太爷一看就瞅这个人这个相貌，就不是个良善之辈呀。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这王老头在旁边说的，他叫程老虎。
0: 哦，你叫程老虎吗？
1: 这位一听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0: 放屁！人有叫这名的吗？啊，什么程老虎？我看你叫狼。
1: 哎，县太爷说你放肆，当着本县说话如此无礼，
0: 你不叫程老虎，那你叫什么？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又叫净街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那是别人送的外号。有个小名我不告诉你，我妈才能叫呢，叫阿丑。
1: 县太爷一听挺有意思，小名不告诉我你也说了啊？
0: 哦，你叫程咬金。对了，我叫程咬金。你是怎么进的监狱？怎么进的监狱？进了三回了。头一回呢，是因为保局长给人家看局打架，把人家给打伤了，进来了。第二回呢，是因为打架，把人家腿给打断了，进来了。第三回呢，是因为卖私盐，我把严训给揍了，又进来了。县太爷说，现在你赶上敬老大赦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圣旨到此，敬老大赦。不让你坐监狱了，这不是好事吗？你就走吧。
1: 走？
0: 上哪儿去啊？啊，我跟你说，县官，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出去有妻子老婆孩，有爹有妈，我呢家里边就有一个老娘。我这个老娘现在呀，哎呀，我这个进监狱有两年多了，这老娘现在还能不能活着都两说着。如果我要是老娘一死了呢，嘿，我就剩光杆一个人了，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走到哪儿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家里边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出去之后啊，我就得给人家帮忙，我给人家一帮忙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看什么事不公我就好动手，一动手把人家给打伤了，我就还进来。与其这样，我倒不如就在监狱里边待着。哎，县太爷，我也省事儿呢，你也不麻烦。
1: 县太爷心想，你在监狱里待着，你待着我受不了啊啊！县太爷想，我得怎么想办法把他起出去。
0: 我说程咬金，你这个人呐，想的太简单，那么你出去就非得给别人打短工，给别人帮忙，非得跟人家打架吗？你不打架不行吗？
1: 我不打架，是啊，这世上不平的事太多，我到时候压不住火。
0: 那么你不会做个小买卖什么的吗？啊，做小买卖行啊。县官，我问你，你最明白呀，你不明白能当官吗？那么做小买卖是不是得有本钱呢？我就做最小的买卖，得花钱买东西啊，
1: 我没本钱，我没跟你说吗？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哪来钱呢？
0: 县官一听，可也是，他做买卖没本钱。你没有本钱，要是做买卖一般得多少本钱呢？
1: 做个什么买卖，怎么还不得个十吊八吊的啊？
0: 县官，你给我钱，你要给我钱我就出去，我做买卖；你要不给我钱，我就在里住着。
1: 嘿，县官一听啊，为了我头顶这顶乌纱帽，为了不让上级查出我的麻烦来，我给他拿十吊钱得了。
0: 我说程咬金呐，我给你十吊钱，你出去做个小买卖行不行？
1: 哎，那行啊，你要给十吊钱我就走。
0: 好，县官一回头，告诉手底下人去给他拿十吊钱来。一会儿的功夫，有人给拿来十吊钱。程咬金站起来了，把这十吊钱接过来往胳膊上一搭，哎呦，我说县太爷，我可真没想到大隋朝这当官的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心人啊！给我十吊钱。
1: 好嘞，冲您这十吊钱，我回到家里边
0: 我好好当人，我想法做个小买卖啊。兄弟，咱回见了，那我就走了。
1: 程咬金迈步刚要往外走，这牢头老王过来了。哎，我说程爷，您慢着。
0: 怎么着？
1: 您身上穿这身衣裳啊，这是罪衣，只有在牢房里边才能穿呐。您没看见您身背后吗？那上面有编的号，东阿县监牢123号123。这个衣裳您得脱下来，您不能穿这衣裳走，这只能在监狱里边人才能穿呢。
0: 哦，让我把这衣裳脱下来，把这衣裳脱下来之后，让我光腚出去。
1: 哎，怎么光腚出去？您这跟您家里边人送个信儿接您来，得拿衣裳来换呢。
0: 我没跟你说吗？我家里边就一老娘，我在这坐了2年多监狱了，我老娘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也不能告诉我老娘，告诉他他也不能来，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那么我要一出去呢，你把这罪衣我扒了之后，哦，让我光腚在街上走，那人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叫啊。我说相官，你说这怎么办？要不然我还在这待着得了。哎，别，
1: 白生一听，我的爹好容易我把他起走了，别因为这身衣裳把他再留下。算了，我说老头啊，这身衣裳啊就让他穿着走得了。王老头一听，
0: 我说程爷，我不是说别的，您要是穿着这身衣裳他走到大街上不好看呐，别人一瞧您这不在监狱里边出来的吗？那有什么不好看的？我就是在监狱里边出来的啊，就这么着吧。
1: 哎，那好，哎，就这么着。哎，那我送送您。
0: 好嘞。这牢头在后边跟着送程咬金，县官呢带着手下的随从就奔自己前面衙门里边去了。这个牢头一直把程咬金送出了牢房门外。这个牢房里边是牢房，外边是大院，到院子门外头了，已经往前走就是大道了。这牢头站住了，程爷，这是给您道个喜儿啊。
2: 哎，道什么喜儿啊？
1: 您看您2年多的牢狱之灾到今儿个算是齐了，我不得对您表示祝贺吗？
2: 好嘞，小子，咱表示祝贺。你表示祝贺呢，我也谢谢你。不过现在呢，我跟你不能说再见，我要一说再见呢，好像我还得回来，最好咱俩也别见了，要见的话呢咱得接着见，好不好？
1: 是，程爷。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2: 没什么事儿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倒是没什么了，说实在。

0: 钻掉来。这个老头一看，哎，哎，穷爷，别别别，这可不对了。农工给您十吊钱，您这是回去做买卖当本钱的。您给我五吊，咱俩这不对半劈了吗？对半劈干嘛呀？这都给你刮，十吊钱都给这老头了。这王老头一看本钱的，这是全家度日活命钱，我给您刮，这吊钱就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把这十吊钱接过来之后，往胳膊上一搭，看了看老头，小子，跟别人来这个，别跟程爷来这个。程爷眼着毛都是空的，在江湖上市面上闯荡多年了，你跟我说好话，他娘的，你跟县太爷跟前不骂我就不错了，你不让县太爷给我动刑就不错了，我在监狱里边跟你一点好的都没有，你能跟我说好话？我老程今天出监狱，我谁也不感谢。这是皇上他们家死了一个又上了一个，他们家图吉庆把我放出来了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十吊钱这是我讹的县官的，你小子想讹我？你想贼吃贼吃的肥呀、啊、你打听打听程爷上这当吗？嘿呦，程爷，您真是，您光棍，您程，您慢走慢走，回去有事上我那串门去，到时候管你一顿白水喝。哎，好嘞好嘞，程爷您真会说笑话。程咬金驾着十吊钱走了，顺着大街往回走。程咬金在哪儿住啊？老家在斑鸠店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他得先路经斑鸠店，这一路过斑鸠店呢，这斑鸠店的镇子上，由于山东这一带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大街上到处都是要饭的。这些要饭的有的是老头，也有的是小孩。程咬金就见不得这个，在斑鸠店的镇子上一走，一看小孩赤身露体在这一要饭，程咬金提着起一吊钱来，宝贝儿，这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心想，哎呀，这个枣树啊就陪着我在这也过穷日子。轻轻的把柴门推开，高抬脚轻落步迈步进来了，来到这个外间屋这儿，静悄悄的听听我娘还在不在啊。听见屋子里边稀着哗啦的有动静，哎呦，我娘还活着呢。程咬金走进外间屋，屋子里边非常昏暗，一看老太太在那不知在干什么活呢。程咬金一看老娘满头白发，比自己进监狱的时候的头发更白了，程咬金心一酸，眼泪下来了。娘，阿丑回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杨广登基敬劳大赦，程咬金被释放回家了。一走进自己这三间破草房，看见自个儿那满头白发的母亲正在那低着头干活呢，程咬金心中一阵酸楚，喊了一声，娘啊，阿丑回来了。老太太听见有人说话，抬起头来往外一瞧，这屋子黑，程咬金从外边往里走，老太太往外看，程咬金这个脸呢是阴地儿，看不清楚，所以老太太睁开了昏花眼，仔细辨认，谁？你是阿丑吗？老太太心想，不对呀，她知道她儿子被判了三年，日子不到，怎么能提前回来呢？程咬金说，娘，正是我呀，阿丑回来了。说到这里，程咬金走到跟前，扑通跪下了，给娘磕头。老太太这个时候眼里边就转了泪了，伸手把程咬金搀起来，阿丑啊，你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娘啊，跟您说，赶上皇上换人，他爹死了，他儿子又做了殿了，敬劳大赦，所以把我就放回来了。
0: 哎呦，这是皇恩浩荡啊。这老太太说了句皇恩浩荡。
2: 或许您说了，这程咬金的母亲还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吗？您可不要小看程咬金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娘家姓莫。

0: 夫人。想当初程咬金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明关的副总镇，那是将军，这是将军夫人。这老太太读书识字，不是一般的老太太，比程咬金都强。程咬金到现在不认字儿。小的时候老太太曾经让程咬金读书，这程咬金说什么也不读，不认真读，到现在啊不认字儿。所以老太太说了一句皇恩浩荡啊。程咬金说什么浩荡不浩荡的，反正是啊儿子有点这福分，赶上这么个机会我就出来了。娘，这两年多您是怎么过的这日子？哎，别提这个，一天一天的过呗。娘啊老了，你进去之后啊，娘曾经想过活着没什么劲了，我真想死。可是又一转念呐，孩子你这么大了，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子女，还是孤身一人，娘呢是你一个依靠，所以我怎么着也得活着，我得等你出来，咱们娘俩凑在一块儿，好歹说是一家人家。程咬金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1: 娘啊，
0: 没有生活来路，就让我给他帮忙。我跟他们呢就学会了编耙子了，我天天呢就两碗喝光了，一扑了肚子跟没吃一样。
1: 娘，这粥他喝进去之后两泡尿就没了，
0: 有干的没有？老太太说哪有干的。
1: 哎呀，应该买点什么。其实吧，今儿个我从这监狱出来，人家还给了我十吊钱，这是县太爷给的，让我做本钱。我走到斑鸠店这大街上，我一看这么多要饭的，我这个一吊那个一吊都给了人家了，我空着手回来了，现在我也挨饿了，我这一挨饿谁管我呀？
0: 老太太说，孩子你把钱施舍给人家呀，这也好啊，这就积德积阴功啊。
1: 是啊，我积了阴功了，谁为我积阴功啊？哎，娘，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呀可以卖的？
0: 老太太说，你看看咱这屋子里边，四个墙几角，一口水缸，剩下还有两床破被，你想卖什么？卖了这个就没盖的。
1: 有当的吗？
0: 当的没有什么当的了。
1: 哎，娘，我想起来了，您把我那旧衣裳找出一身来，我把那旧衣裳换上，我把我身上穿的这身衣裳我把它当了。
0: 哎呦，老太太说，你把你身上穿的这衣裳当了啊，你这是监狱里的罪衣呀、啊、后几年赶在那儿背着号坎呢，东阿县监狱123号，你把这罪衣当了，那当铺能收吗？
1: 怎么不收啊？别人当不收，我要当他就收了。
0: 哎，行啊，你要当就试试吧。
1: 老太太在家里等着，我当完当咱就有了钱了，有了钱咱们买点好吃的。程咬金提着这，
0: 哎，好嘞。这伙计把这包打开之后，把这他这个东西，他一般外边人谁能穿这个呀？您看这后边还带号的，一看这就是在监狱里出来的。这个衣裳他不行，你要当多少钱？这个
1: 当十吊钱。
0: 啊，十吊钱？
1: 哎呦我天，您这身罪衣顶多值一吊半钱，您当十吊钱，这更不能收。您快收着吧，
0: 您拿回去找别家当铺当去。我就相中你家这当铺了，我看你家这当铺门脸大，我就要在这儿当。您要在这儿当啊，我们这就不收。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收，你收什么？
1: 我们收什么呀？我们收有用的，这个玩意儿我们收了之后没地儿消就。程咬金说，你要收有用的，好，我要当有用的，你敢收吗？
0: 敢收啊。
1: 程咬金说，你看我有用吗？
0: 您
1: 啊，我是堂堂一个男子汉，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干什么活都行，只要你派我一个活，我保证给你干得了，尤其是力气活，今天我当我。
0: 说到这程咬金一转身，咕咚躺在这柜台上了。

0: 写票。
1: 哎，这伙计一看这位，这是个茬子啊，跑这儿给我们耍无赖来了。我说，你要当您
0: 对，当活人，你不是要有用的吗？我有用吗？这伙计也来气了，
1: 伙计说，您要当您的话，咱得说明白。凡属上我们这当铺里边所当的东西，我们都得打上眼儿，拴上签子，上面写上字儿。您这活人当到这儿，往哪儿给您打眼儿啊？程咬金说随便啊，耳朵可以打眼儿，肚脐上可以穿铁丝，挂牌都不行啊。
2: 这
1: 伙计一看麻烦了，打这当铺开张那天，这伙计进到这屋还没碰上这么一位呢，要当他自个儿的。伙计说：“那您这个您等着。”这伙计一转身跑后边去了，干嘛呀？找掌柜的去了。这掌柜的有60多岁，坐到后屋正喝茶呢。这伙计来到这之后，掌柜的，您快往前面看看，前面来这么一个小子在这捣乱，干什么的？您快瞧瞧去吧，他要当他自个儿，你说哪有这样的？是吗？掌柜的站起来。掌柜的走到前边，往这柜台上一看，程咬金在那还躺着呢。掌柜的一瞧，哟，我的天哪，这不是程老虎吗？他怎么出来了？这柜台里边就绕到柜台外边来了。柜台外边旁边有一，
0: 他说得要有用的。我们家里边除了这身醉衣，再没有有用的了。再就是我有用，所以说我当我就是当吧，他还不收。掌柜的，你收不？说我在你这当铺里边给你干活。
1: 嗨，程爷，您这说笑话，我怎么能收您呢？程爷，我知道刚出来手头啊有点不富裕，不就是当那身醉衣吗？
0: 啊，
1: 当10吊钱。
0: 对，
1: 那好嘞，当10吊钱就给您10吊钱，这醉衣我收了。伙计在旁边一听，掌柜的，咱收这醉衣干什么呀？
0: 程咬金说，干什么呀？万一你们这里边谁要进了金着别，
1: 这包布皮儿给我，包布皮儿不当，把这包布皮儿他给抽出来了，抽住包布皮儿往腰里边一系，10吊钱往胳膊上一搭。程咬金说，掌柜的，今天谢谢你帮忙啊，少不了今后咱们还有磕头碰面的时候，家里边我哪天要揭不开锅来，找点东西还得上你这当当。
2: 掌柜的说，好嘞，欢迎欢迎。掌柜的心想，欢迎欢迎，最好你别再来了，你老当当我受得了吗？我得赔死。
1: 程咬金搭着这10吊钱又打当铺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家走，心想回家跟娘得做点好饭吃，我娘啊净吃粗粮了，净吃窝头，今儿个我买点精米。
0: 程咬金一看旁边有个米粮店，这个米粮店的掌柜的姓林，
1: 这程咬金心里都有数，过去在这斑鸠店上整天在这晃。
0: 程咬金心想，这姓林的掌柜的向来是给人家称秤的时候都不够秤，大家伙都说他是耍秤杆的，今天上他这个米粮店买点米。
1: 程咬金进来了，
0: 哎，买米。这个两米箱子后边站着一伙计，拿着秤正的是卖粮卖米的，一看程咬金进来了，
1: 哦，您买米，您买多少？
0: 8吊，我没当，我这准备拿回家的，你给我弄这一口子，这玩意儿怎么算呢？啊，
1: 哎呦，您这包袱皮儿能值10吊钱？
0: 怎么着，这包袱皮儿这是我们家的古董，这是我妈当年出嫁的时候用的包布皮儿，你知道吗？
1: 哎，这我不知道是谁出嫁用包布皮儿，但是您这玩意儿总也值不了10吊钱吗？您这不讹我们吗？
0: 什么叫讹你呀？你看我像讹人的人吗？你们这个粮米店向来卖粮米都给的不够秤，你们那不叫讹呀？啊，哎，您这话怎么说那么难听？好听好听的话在墙上挂着呢，让你小子自个儿看，我说就这个。哎，我说你要怎么着，你说怎么着。
1: 这程咬金眼珠子一立了，这一脸上的肉这么一动，把这个小子吓得心里边直揪揪。
0: 啊，他俩这一吵吵，掌柜的带到后边出来了。掌柜的慢慢一瞧，哎呀，哎呦，程爷您来了
3: 来了。

0: 照顾您这买卖。
1: 哎呦，成爷，谢谢您，谢谢您。怎么着，怎么着，出什么事了？
0: 你看他这包皮，我给他好心好意的寄俩口
1: 进，你看给人裂个口子。甭管怎么说吧，您看我面子，行吧？看我面子，这包袱皮啊，您就将就着，回去让老太太把它再缝缝啊。这五斤米算我白送给您的，您拿回家去做饭去，这行不行？
0: 程咬金一听，掌柜的，看来你还够面够朋友。
1: 那当然了，程爷，咱们是谁跟谁呀、啊？
0: 以后您还得关照我们呢。
1: 好了，照这么说，这包袱皮就不让你赔了。
0: 程咬金提了这五斤米就回转到了家中，到家之后告诉自个儿的母亲，有了米了做饭。程咬金又拿那十吊钱在街上嘎了二斤肉回来，跟自己的母亲要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可有一样，程咬金心想，今儿个这顿吃完了，我以后干什么呢？
1: 程咬金荡荡回来之后啊，跟自个儿的母亲老太太改善了一顿生活，吃完了，程咬金心里想，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干什么呀？以什么为生计呀？程咬金就跟老太太说，
0: 娘，您帮着借饼的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编耙子，这玩意儿一张耙子卖多少钱？
1: 老太太说，这耙子编一张啊卖20文钱。
0: 哎呦，我这不是吗，今天呢我编了5张了，这第6张刚编了一半，我编完这6张耙子我就交给王二哥，明天就是斑鸠店的集呀，斑鸠店的集是135，他就赶集去，到那赶集呢把这耙子带着给我卖了，卖完的钱呢他给我带回来，就是这个。
1: 程咬金说，行，娘，这个编耙子这活啊您就别干了，把这事交给我。
0: 交给你？你会编耙子吗？
1: 我会。你像我在监狱里边这待了2年，你以为这2年就老在那屋里待着？这监狱里边有时候也给我们找点活干，这个编耙子这玩意儿我学过。
0: 程咬金其实啊是撒谎，他哪学过编耙子，他把这个事儿看得很简单。
1: 我学过，您这半张耙子您编完了我瞧瞧。
0: 老太太说，好，我编耙子您在旁边看着啊。您一编就给我提个醒，
1: 我一瞧就会了。
0: 好，老太太把这没编完的半张耙子又接着又编完了，一张耙子编好了，这就是6张耙子。
1: 老太太编完这张耙子之后，怎么样啊，你编一个我瞧瞧。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外间屋里边放着很多竹坯子、小竹皮儿，很多编耙子的原材料。程咬金说，娘，您呐睡觉去吧，天色已经晚了，您睡您的觉，我在这外间屋我就给您编耙子，您放心，这耙子我指定能编成了。编成了之后呢，明儿一大早我呢就送给您王二哥，让他挑着去卖去。我要是编多了啊，还不用他挑着卖去，我自个儿就去卖了。
0: 你能行吗？
1: 能行，您放心。老太太上里间屋去了，老太太睡了，老太太这一天比较劳累，躺在那个床上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程咬金呢在外间屋，他开始编耙子，把这编耙子这些个原材料拿过来，模仿着他母亲那样，把这耙子竹坯子一根一根的摆好了，这是竖的，又拿过来摆好，这是横的，又拿过那竹皮来，得往上捆的，得系扣啊，怎么捆的呢？左端详右看，这捆不成个啊。我把我娘编这耙子我拆一个，我看看他怎么编的。
0: 对，
1: 程咬金把老太太编那耙子拿过来一个，他嘁哧咔嚓他给拆了，拆完之后端详了半天，自个儿又在这开始编，还编不上，这扣怎么系的？刚才拆的太快了，这回啊我一点一点的拆，

0: 老太太那耙子又拿过一个来，他又给拆开了。这回呀，拆完之后，系扣的那个竹皮儿啊，原地不动，一个个都摆在那儿。然后他在这边在编，咦，他在这一编，拿过那竹皮儿就怎么挽怎么绕，也系不成这扣。这扣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嘿，老程啊，你他娘的真笨，就这么一扣你都系不上。我再拆一个，他把老太太那耙子他又给拆一个，一会儿的功夫，这老太太这六把耙子他都给拆了。都拆完了之后，程咬金左摆楞右摆楞，左系右拴，怎么也系不成。程咬金把腰一掐，站到外屋地，往地一看，满地全都是猪皮子，全都是原材料。程咬金心想，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啊，我娘编的六把耙子我都给拆了，我一把没编成。明儿个早晨起来，界饼的王二哥要赶集，我娘指着这六把耙子拿到集上去卖呢。这老太太要是明儿早上起来醒了之后到外边一看，我把他编的耙子都给拆了，这老太太得生气呀，得骂我没出息，什么都不会干，白长那么大个子。嗯，哎呀，老程啊，你真是啊，你不是干这细活的人呐，你呀院里放着呢，当中间有一扁担在那担着。程咬金一看，那有两捆耙子，他这两捆耙子是五个一捆儿，一边呢是五捆，五五二十五，两头呢就是五十张耙子。程咬金一看，他这不有耙子吗？啊，哎呀，为了不让我娘生气呀，干脆我把他们家这耙子我拿过来卖了得了。拿过来卖了之后呢，回来之后我再跟王二哥两口子再商量。对，这可不叫偷，这叫没打招呼先拿过来，我卖过来之后呢，把钱哪怕还给你，为的是不惹娘生气。王二哥这两口子我知道那是好人。嗯，想到这儿，这程爷一跨腿，院墙不高，他就跨过去了。到了那边，程咬金把那扁担先顺到这边来，然后两边这耙子已经捆好了，他一滴漏隔着院墙就扔到他们家院里来了，那边也扔过来了一挑耙子。扔过来之后他又一跨腿回来了，程咬金把这扁担往两边这耙子捆上一插，撂到院里了，心想，嘿，有这玩意儿行了，回屋睡觉。程咬金一转身到上房屋，到自己这屋里边躺在床上睡了。程爷这觉来得快，脑袋一挨枕头这就打呼噜。程咬金这呼噜打得开绝，声如海潮，他睡得挺香。按说程咬金这个爱睡劲儿啊，他这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可是老太太醒得早啊，四更多天老太太就醒了。老太太醒了之后要打自个儿的屋里出来，心想，这阿丑耙子编了多少啊，我瞧瞧。老太太来到外间屋，这外间屋也没有灯，黑咕隆咚。老太太走出来就觉得这脚底下踩着全都是那些个竹皮子，嘁哧嘎哧直响。老太太心想，编了多少啊，也没看着耙子。听那屋打呼噜，老太太就过来了，一捅程咬金，哎，阿丑啊，阿丑，快点起来起来。嗯，真的吗？
1: 对呀，我编的。
0: 哎呀，阿丑啊，我可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
1: 那个，您不了解您儿子，您儿子这两年监狱不白坐呀，哈哈，长能耐了。
0: 娘，您回屋睡觉去，我呀不用王二哥代卖了，我自个儿挑着他去卖去。那你要去赶集，现在可就该走了，天眼看就放亮了。
1: 哎，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0: 你要去晚了啊，找不着好地方，这耙子就不好卖。
1: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您就甭，赶集的人有的三更半天就来，最起码四更天也都来了，为了是占着卖货的好地方。

0: 程咬金来到这大街上一看，哎呦，没地方了。一看这有一空地儿，啪把这爬条往那一放，刚一放那儿，旁边过来一小孩，是个小姑娘。
1: 叔叔，这是我们家的地方，我们家在这卖辣椒。
0: 这你们家卖辣椒地方，那好，我挪地方。程咬金挑起爬子条来，又走了一段路，一看这儿有个空地儿，咵，把爬子条放这儿呢。刚一放这儿，旁边过来一老头，哎呦，这小伙子，这是我的地方，我是在这儿卖麻绳的，我哪个集业都到这儿来卖。程咬金一看老头，这老头不能惹，哎，好好，老爷子，您还接着卖，哎，我不知道，我走。程咬金挑这耙子挑在街上左学嘛右转悠，哪也没有空地儿。他忽然发现这有一绸缎庄，这绸缎庄啊是三间门脸儿，绸缎庄的门口这是空地儿，没人摆摊儿。那当然没人摆摊儿啊，绸缎庄门口人那是买卖铺户，不允许摆摊儿。程咬金一看这绸缎庄，忽然想起来了，哦，这绸缎庄的掌柜的姓张，叫张峰。几年前在宝局上我跟他见过面。哦，这小子的绸缎庄，行嘞，我这耙子条就撂你这儿吧。咵，他把耙子条撂在这绸缎庄的门口了，扁担抽出来往旁边一立，耙子条耙子捆就打开了。程咬金卖耙子还绝，他把这耙子一张一张的单摆扶搁在那摆着，由打绸缎庄的这头就一直弧形的摆到了这头，摆了一个耙子阵。摆完了之后，程咬金把腰一掐，抖着自个儿的耙子，然后用手一捋自个儿的红胡子。程咬金有个习惯，他只要一高兴了或者是一犯愁了，就捋这胡子。程爷这胡子还绝，咱说过他是秋然，红胡子打卷的，拿手一抓往外一蹬，能蹬出老长来，蹬直了，蹬直之后再一松手，这胡子自个儿还回去，突再松紧的。说程咬金一看这耙子摆好了，自个儿很欣赏，一拽这红胡子，突胡子又回来了。程咬金高兴，这耙子在这一摆挺好啊。他在这瞅着自个儿这耙子阵挺乐。天大亮了，天一大亮，这斑鸠镇集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人来人往的在这来回走动。程咬金身后边的绸缎庄开始下板了，嘁哩喀啦，伙计出来把这个门板一下，然后把门一开，伙计出来一看，呀，一看这谁啊，怎么在我们这绸缎庄门口摆上耙子摊了，摆了一个弧形的，连个道都没留啊，这我们买卖还做吗？开不了张啊。这伙计过来了，哎，我说这耙子是你的吗？程咬金一回头，是吧，我的。哎，我说你这个卖耙子的可真怪啊，你怎么跑我们这个买卖门口来摆摊来了？你说我往哪儿摆呀？啊，别的地方别人都占上了，就这地方闲着，所以我就摆这儿了。您看我们这闲着，您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买卖铺户啊？我知道，你是买卖铺户，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我在这碍不着你的事啊，怎么着碍不着我的事啊？您在这把这耙子摆的是一张挨一张，有上我们这里买绸缎买布匹的，那进得来吗？怎么进不来啊？啊，我这个耙子在这一摆，他一卖不就从耙子上卖过来了吗？买布得进你屋买布去，那不行啊，人家往这一卖他不费事吗？干嘛费事啊？上你这儿来的都是半身不遂啊，腿脚不利索啊，年轻的一跨就过来了，那算什么？我说可没有这个道理，我劝您快点把这耙子收拾起来啊，越快越好，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告诉我们掌柜的，我们后边好几个伙计出来，我们帮着你收拾。什么意思啊？你想把我这耙子给敛回起来呀？啊，撵我走啊？我还告诉你，今儿个我就相中这地方了，谁也把我撵不走。我看你们敢动我这耙。

0: 一手指头，我就把你这手指头给你撅折。
1: 哟，这伙计一看这小子挺横啊，他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尤其是一看程咬金眉头一皱，眼珠子这一瞪，满脸肌肉这一活动，这伙计心想这小子绝非良善呐、啊。哼，好好好好好，你等着你等着。
0: 这伙计一转身上后院了，后院找掌柜的去了。这张峰，掌柜的早已经起来了，在后院把这个院子打扫干净喽，正在那坐那凉快呢。这五月天啊，今儿有点热。伙计进来之后，
1: 掌柜的，您快上前面看看，有一个
0: 啥呀？
1: 伙计说谁呀？
0: 程老虎，
1: 程老虎，他叫程老虎，
0: 对，
1: 咬人吗？
0: 咬人，
1: 老虎能不咬人吗？这怎么办？
0: 怎么办？没法办。我告诉你，你还别惹他，他把耙子不是摆这儿了吗？就让他摆着吧。
1: 这掌柜的为什么认识程咬金呢？这掌柜的好赌，当年程咬金在保局上给人当看管，这掌柜的到保局去赌去了，赌来赌去的，这掌柜的就输了。张峰这一输呢，当时跟那保局的这个局东就说了，说我现在没带钱，我呀绸缎庄的大掌柜，我绸缎庄有很多绫罗绸缎，我押四批缎子算钱押宝。结果这四批缎子说押上了又输了，输了当时那缎子没在，他就说了日后你们上我那个绸缎庄去取去。所以这张峰又到宝局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家了，回家之后输缎子这个事他就不提了，他不提了，宝局的局东就跟这程咬金说了，说这个姓张的言而无信，他说输给咱们四批缎子，他怎么这是四批缎子到现在不给呀？程咬金一听来火了，不要紧，他不给我给您要去。程咬金就来了，到在这绸缎庄进屋二话不说上货架子上，这就拿那缎子，四批缎子搬起来之后夹起来这就要走。这张峰一看，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是看保局的。局东说了，你欠人家四批缎子，你输了就得给。这张峰说我那都什么钱的事了？程咬金说不管什么钱的事儿，你欠债还钱。旁边这伙计过来要拦程咬金，让程咬金左一脚右一脚都给踹着坐地下了，夹着四批缎子他走了。走了之后把这四批缎子交给那保局的局东了。所以打这儿这张峰就认识程咬金了，知道这程老虎厉害。而且日子一长了，在这斑鸠店这镇子上他一打听这程咬金所作所为的一些事情，知道这是这斑鸠店上的一位棍儿。什么叫棍儿啊？就是不带折弯的，非常厉害。别看穷，穷的有志气，而且这个人很正义，但是你要惹了他，他还生死不怕。所以张峰今儿个看到程咬金在这儿，低低的声音跟伙计说别理他，你就让他在这儿卖，他在这儿摆着耙子摊，那咱这还能开张吗？那买布的买绸缎的还能过来吗？真正是主顾啊，就能跨过耙子来进咱这屋，要是在这一走一过想看一看的，那就不，
0: 您这后脑勺这端一下的，我就问这谁呢？没想到是程爷，
1: 他这一看见了就得出来了。所以这张峰就出来了，程爷您出来了。
0: 出来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把我给放出来了，这不是吗？没别的办法，编耙子卖吧，我这是五十张耙子，今儿个挑来了，整个这集上啊，我一看也没有放耙子的地方，我要整那井边上去，谁能买我的耙子？我一看你这门口不错，咱俩过去还认识，老交情，是不是？所以我把这耙子摆在这儿，我把耙子摆这儿，要在这儿卖吧，恐怕有点也影响你的生意，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是坐地户的买卖，一年365天都在这卖东西，我这是偶尔的到这卖一回耙子，我这个耙子卖完了我就走人了，怎么样？行吗？
1: 行，
0: 程爷，别人不行，您还不行吗？啊，再者说了，您刚从里边出来，您卖这耙子我也知道家里边等着用钱呢。

0: 卖，没事。不光是您在这卖，我还跟您说，您需要什么，用什么，需要我帮忙，您尽管说，凡是我能帮的，我肯定要帮，
1: 是吗？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你给我沏壶茶来，弄个椅子来，我在这坐着；旁边弄个茶几搬来，我在这放这儿。哎，掌柜的马上吩咐伙计给他沏了一壶茶，弄一个茶几摆在这儿，弄一个椅子往这一撂，程咬金往这一坐，找掌柜的就要一大蒲扇在这扇着。掌柜的心想：我们家门口加了一阵物，今儿个就别开张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绸缎庄的掌柜的张峰一看程咬金在他门口这么一坐，茶水一喝，大蒲扇一扇，张峰心想：行了，今儿个我这买卖甭开张了，门口坐那么一阵物，谁敢过来呀？
1: 程咬金坐着扇着这大蒲扇，瞅着过往的行人，瞧着自个儿的耙子，太阳已经日上三竿了，连一个问价的都没有。
0: 这张掌柜在里边瞧着，心想：照这样，他这耙子他也卖不完呢。他卖不完，我这个铺户也闪不出来门脸啊！我得给他出个主意，掏掏耳朵。
1: 这张掌柜的又到里边出来了：“
0: 程爷，您在这儿歇的不错吧？”“
1: 啊，不错。怎么着？”“
0: 我说程爷，您呢是光棍伺候，我服您。可但有一样，做买卖我看您呢不算内行。”“
1: 那本来我就不是内行吗？”“
0: 哎，头一回卖耙子。”“程爷，您知道吧，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卖什么吆唤什么，您在这卖耙子，您瞧您这派头，旁边有茶几，这边有椅子，您在这一坐，沏个茶水，拿大蒲扇在这一呼扇，您一声也不吭，别人在这路过一瞧，不知道您是卖耙子的，以为您是在这坐着给别人看这耙子摊的呢。”“
1: 那这怎么办呢？”“
0: 得怎么办？您得吆唤呐。”“
1: 哦，对呀。”“
0: 哎呦，哎呦，哎呦，还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打雷呀？这怎么回事？这人怎么这么大嗓门啊？”这妇女躲过去了。
1: 张峰在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一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把这走道的呀吓得往旁边直躲。程咬金喊了几嗓子，掐着腰看着
0: 过往行人，谁都不敢傍边，有的离他那耙子远着点，绕道而行。
1: 程咬金接着又喊了几声，不喊了，他往这个绸缎庄里边看。“我说怎么样，这几声喊的？”
0: 张峰又到里边又出来了。“我说程爷，您喊的是不错，可不过有一样啊，您这嗓门太大了，您这么一喊，谁还敢来买您这耙子？”“
1: 哦，这喊的声还大了。”“对呀，您这嗓子多冲啊，
0: 您呐得想法，他得温柔点，让人听着像个做买卖的，好的做买卖的吆喝出声来，让人听着像唱一样悦耳，这人家才能买您的货呀。”“
1: 哦，那好。”程咬金听到这里，把声音他又压下来了，他要温柔。他一看有走道的在这一过，他瞪俩大眼珠，正这功夫
0: 还就真来了一个买绸缎的人，其实不是买绸缎，是买布匹。
1: 这个人身上背着个钱搭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法卷，这个卷上面呢别着一个竹簪子。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是本地的一个土财主，斑鸠店东边5里地宋家庄的人，送外号叫宋大头。他本名叫什么谁还不记得了，就知道他叫宋大头。这个宋大头家里边有2田3/4顷，就好几百亩地。按说不愁吃不愁喝，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啊特吝啬，老百姓的俗话讲太抠。抠到什么程度啊，他妈死的时候应该做孝衣，到这儿来买白布来了。宋大头呢跟那个张掌

位的呢一向认识，每次买东西都到他这个铺户里边来买，今天要买白布给他爹做孝衣，所以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张掌柜的绸缎庄门口一看，程咬金在这摆着耙子阵呢，弧形的耙子摆了一圈，这宋大头根本就没观察程咬金，他一步又到这耙子上面就跨过来了，跨过来之后就进了这绸缎庄，进了绸缎庄往里边一来，这张掌柜一看，嘿，你还别说，今儿个我真要开个张。张掌柜的就站起来了，哎呦，宋爷您来了。这宋大头背着钱拿了进来了，来了来了，他就一个，多少

0: 俺们家死了人了，就是人家买的那个白布，那是19吊一匹，19吊一匹，赔着钱卖给您吧。得了得了，我都知道你们这些做买卖的那个话多了，目的最终就是赚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反正啊，我呢是爹死了，我爹要不死呢，我也不卖白布。可是我爹死呢，这是我亲爹，这一辈子呢也就死这么一会儿，就这么一个，是不是？你呢看到我爹死了这个面子上，咱们就让着点儿，怎么样？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过世了，这觉得很悲伤很悲痛，我应该让，所以说我跟您说30吊我让，但是您这一砍到20吊21、22，这不行，这让得太狠了。23吊怎么样？23吊23吊我不能卖。这么着吧，宋爷，您出去您转悠转悠，您整个搬酒店其他的这个布店您都转转，看看他们都卖多少钱。如果说您23吊能买下一个白布来，在别人家有了您就买着走，我还不埋怨您。如果您转了一圈觉得都没有，您再回来到我这儿，我还对您表示欢迎，这行不行？好嘞，看来咱这个生意做不成了，咱们是买卖不成认清债呀，是吧？还有情面呢，对不对？好，我走。说着话，这个宋大头呢背着这个钱袋子又往外走，走到这个布店的门口这儿，他又把脚步停住了，一转身，我说掌柜的，我可到你这个门口了，我一步就出去了，我停住就站住了，我再说一句，我喝出去了，我不愿意往远处走，我给你24吊怎么样？24吊24吊我们也不卖，我跟您说您给的价钱太低，24吊你都不卖，不卖，完了完了完了，好嘞，我走嘞走嘞。说着话，这宋大头迈步由打这绸缎庄里边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来到程咬金摆的这个耙子摊这儿，他又到这耙子上面就迈过去了，迈过去之后他又一转身，他朝着这个绸缎庄里边他又喊了一句，我说我再说一句，就在你这个门口我再涨一吊怎么样？掌柜的，我25吊25吊一个，你买不卖？他这话说到这儿，屋里面那掌柜的没说话的，程咬金在那站起来了，卖了。卖呢？你卖什么呀？耙子。耙子？什么耙子？竹耙子。你不说吗？25吊一个，卖不卖？我卖了。耙子？你那个耙子25吊一个呀？有那么贵的耙子吗？
1: 什么叫那么贵的耙子？我这耙子编得好啊，我这耙子，我这耙子是加工细作的啊，25吊一个，怎么着还不便宜吗？
0: 你我买耙子干什么呀？
1: 我不要耙子。你不要耙子，你不要耙子，你冲我说，你说25吊一个啊？
0: 你这个人真是怪了呀，
1: 弄些白穗往一挂，你当分扛着，
0: 我娘的，我当分，我拿这个耙子，我当法儿看，我不卖你这个耙子。我这
2: 程咬金过来一伸手，把这宋大头这脖领子给薅住。
1: 好算账，你宋大头趁好几百亩地呢，还买不起这耙子吗？我一共这是50张，是吧？一张耙子25吊，10张耙子呢250吊，是吧？我这50张耙子，你折合成银子，要10张耙子呢？25吊250吊，250吊那就是25两银子吧，是吧？你就给我拿25两银子，我卖给你10张就行，你要嫌多就卖给你10张吧，要50张都卖给你，我怕那些用不了。
0: 我十张，我关键是我不要这耙子。
2: 两个人在这就争吵起来了，
1: 这争吵起来里边的掌柜的乐坏了。这张峰一看，宋大头，宋大头，我让你抠，我让你抠，你算计，你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没想到碰上程大爷了这回。但是这张峰又一转，您不行啊。

0: 他俩要在这儿再吵起来打起来，最后围一帮人把我这个布店再围在这儿，他俩再打的再头破血流出人命，这个不行，我得给他们两个劝架。掌柜就到里边出来了，来到他们两个当中，哎，我说二位二位，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说常爷，怎么的？哎呦我娘啊，我拿着耙子我闹地干什么？我吃饱了，咱就这么着。您不是25吊一张耙子吗？就这么样。我说宋掌柜，您听我说啊，这耙子您不要了，您就拿出25吊钱来给程爷，算给程爷开个张，这行不行？这宋大头一听，我这是为什么虚的啊？他娘的，我昨天晚上没做好梦，你说我好么样的，我什么都没有，我拿出25吊去，我。但是宋大头又一琢磨，我要不拿这25吊，他卖给我10张耙子，那就是250吊，不然的话他就得动手打我呀。行啊，我认倒霉吧。我25吊，我记得25吊，行，我记得25吊。程爷，您看这怎么样？程咬金一听，程咬金心里明白。程咬金想，好，25吊钱不少，算我开个张。好，照这么说，掌柜的，看你面子，就怎么着？这耙子呢，他愿意拿就拿一张，不愿意拿就给我撂这儿。我不要，我给你25吊，行，25吊，这合2两5000银子。我一伸手，往钱搭子里边掏出来2两5000银子，我记你，我记你。程咬金把这2两5000银子接过来一掂了，行，就这么着。以后你要用耙子，你可以上小耙村去找我。我以后我也不用耙子，我用耙子干什么？好了，既然这么说，那你可以走了，咱这买卖就算成交了。
1: 哎，好好，成交。
0: 这宋大头一转身往前面一走，宋大头哭了。
1: 我爹耶，
0: 他爹打死的时候他还没哭呢，为什么呢？他一直合计着这发丧出殡得怎么能省钱，今儿个这2两5000银子拿出去了，他心里难受，才想起哭爹来，哭着爹走了。张掌柜的到了屋里边，心想这程咬金呐，真够大家伙喝一壶的。到了晌午了，该吃饭了。掌柜的心想，晌午吃饭你还能在这待着，我想法动员你让你走。这张峰就出来，程爷，到晌午了，您不得吃点嘛吗？
2: 啊，是啊，这肚子也饿了，想吃点什么。
0: 这2年多咱这斑鸠店变化很大，十字大街还没在这儿啊，程爷要在这儿上他那个酒楼里边吃顿饭，好好，楼下几乎是满座，楼上什么样没看，但是上上下下有很多人来回跑着，屋子里边是热气腾腾，现在外边天也热，这屋子里边也热，就看跑堂的穿梭一样，里里外外一边跑着一边嘴里不闲着，还在喊着，楼上请二位啊，有要礼请你了，一眼搭着程咬金了，哎，您请，又一位进来了。程咬金一走进来，就听见那里边厨房那是刀勺案板一起乱响，随着就有那菜香油香在这空气当中飘荡着。程咬金一抽鼻子，香，一闻这个味儿就觉得引上了食欲。程咬金坐了2年多监狱呀，很长时间没解馋了，今儿个腰里边有2两5000银子，心想这回我得好好的吃一顿，胃口里边就好像有一个小手往下一劲直挠着，我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程咬金在这掐着腰一站，瞪着眼睛往周围一撒嘛，他想找个坐的地方。这跑堂的就过来了，腰里边搭着围裙，肩膀头搭着一个手巾，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哎呦，客爷。您看坐哪儿？程咬金往西北角那用手一点，我就坐那儿吧。西北角那儿有一张闲桌，这张闲桌啊能坐7-8个人，一个人坐没有，因为这个桌的旁边

有那么一扇屏风，好像是个雅座，还不是单间，是就在散座里边隔出那么一张桌来。程咬金觉得这地方不错，他用手一点，奔着就走过来了。跑堂的呢跟着就过来了，哎呦，客爷，您要坐这儿，您有眼力，这地儿清静，请坐。程咬金坐那之后，这跑堂的把肩膀头搭的这手巾拽起来，一边擦桌子一边嘴里叨念：客爷，您吃点，少太太这两年也受了不少的煎熬，哎呀，得省着点。所以这跑堂的嘴里边叨咕半天，最后问程咬金：您吃什么？程咬金一张嘴把这跑堂的呀气着了。程咬金说：我说你这儿有大煎饼豆腐脑吗？啊，跑堂的一听，您就坐在这儿想吃大煎饼豆腐脑啊？哎，跑堂的说：客爷，您要吃大煎饼豆腐脑啊，那是早餐呢。再者说了，要吃大煎饼豆腐脑，您别坐咱这儿啊，您呐早晨起来上大街上到旁边那有小摊儿，一个桶里边装着豆腐脑，旁边烙大煎饼，有煎饼吃，要什么菜，三张大饼，给我来一碗清汤。一碗清汤，对，懂不懂清汤啊？就是弄点酱油醋倒到碗里边，拿开水一沏，然后撒点香菜叶，这叫清汤。哦，一碗清汤，您还要什么菜啊？什么菜啊？老爷嘎子头咸菜有吗？给我切一点来。这个倒是有啊，您还要什么？就这些就够了。哦，三张大饼，一碗清汤，一碟咸菜啊。可以，对不起，哎，劳您大驾，您呢先请起来，给您换一地方，您高升一步。上哪儿啊？这跑堂的往旁边一指，进了这个酒楼啊，外边是大散座，从这个散座的前边的奔后边啊有一个过道，这个过道那个地方摆着几张小桌，每张桌上能坐俩人，所以这跑堂的从那儿那么一指：客爷，您请那边那个地方您坐着啊，您坐着之后还清闲，而且呢还不热，前后穿堂风。哦，程咬金这个人，您别看沙子拉创，有点浑浊满愣，但是有的时候心里边非常精细，还很讲究，自尊心还挺强。程咬金一看，怎么着，让我上那过道那吃去，我大桌换小桌，整个这屋里边这么多吃饭的都看见我一屁股坐在这儿了，然后你把我撵到那儿去。程咬金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让我上那儿，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啊，嫌我吃的东西少啊？不是，客爷，我跟您说，您坐这地方看见没有，这是八个人一张的桌，这个桌是专门吃酒席的，说不定一会儿来了人了，人家找地方找不着，您一个人站着一张桌，这个呢不是说影响我们的买卖，我们的生意，对您来说您心里是不是看着也不落忍呢？您呢到那儿自个儿一个小桌在那一坐，给您弄三张大饼，一碗清汤，再一碟咸菜，您在那吃的特别舒服。程咬金说：我要是就不动地方，非在这坐着呢。这跑堂的看了看程咬金，他看程咬金干嘛呀？他端详他，他心想这位是干什么的呀？一看程咬金身上穿的这衣裳，跑堂的心想这位这是个穷人，一瞅这脸长得够吓人的，满脸这肉里出来外进去，一说话这肌肉叽里咕噜乱动弹，干什么的这是？跑堂的就说了：客爷，您非坐着不走的话，这可就有点不讲理了。我跟您说，您要是非坐着不走，那待会儿要来了人的话，我就让他们跟您商量，请您上那边去。程咬金说：我要坐着不走的话，得吃什么？得吃什么？您得起码要几个菜呀、啊？跑堂里把程咬金这火倒去。程咬金说：好，我看来你们这个酒馆也是眼皮子薄，狗眼看人低，你觉得我进来我就吃不起几个菜吗？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张桌上，我要几个菜。我问你，你们这都有什么菜？跑堂的心想，这土豹子

不说你一脑瓜子高粱帽，一梗轴子黄土泥儿，我看也差不多。跑堂的说我要几个菜，大哥你也不会要菜。跑堂的说你要是要几个菜，我跟您说咱这可是大饭庄，搬酒店这镇子里边您打听打听，首屈一指第一份，咱这儿都是一流的厨师，可以这么讲吗？您要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是吃什么有什么，只要您点出名来咱们就能做。程咬金一听，嘿，小子没瞧起我，大概看我点不出菜名来，给我弄这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程咬金说行，那你就给我来个天上飞的，你要什么？给我来个爆炒云彩，再来一盘醋溜清风。哎，爆炒云彩，那不是天上飞的吗？啊，哎，我说可以，这那个天上飞的，这个那云彩怎么炒？废话，你不跟我说天上飞的吗？地下跑的，地下跑的有吗？地下跑的有啊。那好，给我来一个砂锅炖骆驼，我要整个的。我，哎呀，跑堂的心想，这小子够棱子的啊，来个砂锅炖骆驼还要整个的，那就是骆驼崽儿砂锅里边也装不开呀、啊。这个没有，这没有啊。草壳里蹦的有，草壳里蹦的有。来个油炸蚂蚱，有，我要一吃一蹦的，一吃一蹦的。那蚂蚱要油炸了，它还能蹦吗？你看我就吃的这劲儿啊，你不是有草壳里蹦的吗？那一吃一蹦的，咱这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啊，水里浮的有吗？水里浮的有，给我来个清蒸甲鱼，这个有，我要四方的，四方的，哎呦可以，咱没听说还有四方的甲鱼，你们没听说那是你没见过，说明跑的腿短，见识短，我在外边就吃过四方的清蒸甲鱼，这都没有，这些个都没有，你跟我吹什么大话？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的蹦的，水里浮的啊！跑堂的心想，这个小子我还真不能得罪他，这小子有点又混又横，嗯，还又葛又冲。跑堂的说，哎，可以，这个您说的这个特色这种菜咱这做不上来，您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好，你给我颠备八个菜，就把你们这个酒楼上最有特色的菜给我来八个，再给我来一坛酒，再给我来三张大饼，一起给我往上上，我这饿了等着吃，就在这桌上。哎，好您。这跑堂的马上下去了，到灶上给他颠备八个菜，一边往上上菜的时候，这跑堂的就瞅着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哪儿的呢？搬酒店，我们这饭店打开张以后没见过这么一位，今天头一天冒上来啊，不清楚他是哪的。可是程咬金坐在这儿，旁边那桌上吃饭的有的认识一份，倚着那门框，半了身子在里边，半了身子在外边，冲着里边那大师傅那伙计们说，哎，我说看这小子吗，今儿个来一棱子啊。谁呀、啊、就那小子，那桌那个那满脸的肉烂动弹那小子，我告诉你，你猜他要什么？他要爆炒云彩，醋溜清风，还要什么砂锅炖骆驼，还要什么油炸蚂蚱，一吃一蹦的，还要什么那个清蒸甲鱼，得是四方的。你们听过这菜吗？旁边大师傅一听，是吗？啊，这小子咱们打开张以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你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啊，你说怎么治治他？怎么治他？甭麻，待会儿等他吃完了的，吃完了的咱给他算账。对，怎么给他算账？怎么给他算账？给他加一分，让小子吃亏不知道。对，加一分。好，加一分。这跑堂的在这嘀嘀咕咕的瞅着程咬金，又瞅着这里边，他这么说话，程咬金在那吃着饭，那个大眼珠子逛里逛当的，程咬金往那边扫着那个跑堂的呢。程咬金心想，这小子嘀咕我呢，嗯，他不知要干什么。程咬金在这是连喝带吃。程咬金这肚子大，别看是八个菜，不够他一个人划了的。这八个菜吃的差不多。

0: 酒也喝得不灵了，这大饼也吃得不灵了。程咬金一扑了肚子，想着把这个大饼卷着带回家去给老娘吃，把这个大饼啊就吃了一半。其实程咬金这肚子应该说才是个半饱。程咬金冲着跑堂的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算账。跑堂的走过来了，哎呦，您都吃好了喝好了，好了，给我快点算账，喊您等着。跑堂的转身就看到的那个厨房旁边那个账房那儿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拿着单子过来了，客爷，您这一共是八个菜三张大饼还有一坛酒，合在一起不多不少2两6钱银子。程咬金一听，什么2两6钱银子？程咬金这腰里边有2两5钱，差1钱银子。程咬金一合计，就这八个菜加上这一坛酒，他算我2两6钱银子，太贵了。程咬金就合计，刚才这跑堂的在那直嘀咕，大概是算计我的。小子，你想给我来一个大头脑袋抓，是不是？你把我抓大头，给我多要钱，因为刚才我刁难你了，是不是？程咬金看了看他，多少钱？2两6钱。你问问那账房先生，账算得对吗？没错，您呢，合了两遍。我说你们这个酒楼这个酒菜怎么这么贵呀？嘿，跟您说呀，是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价钱。您要上外边那个小饭堂子跟前要吃饭，比这儿肯定便宜，但是您能吃出咱这菜味来吗？那个酒您能喝出咱这味来吗？咱这是大饭庄，会有楼，远近闻名，10里8里百八十里的都奔这儿吃饭来，所以咱这儿什么样的菜就什么样的价钱。哦，什么样的菜就什么样的价钱，多少钱？2两6钱。2两6钱，好，给我写在账上。写在账上？嘿，客爷，跟您说，咱这个酒楼打开张到今天，现钱交易是概不赊欠，概不赊欠，对，还没有一个往账上写的呢。没有一个往账上写的，今儿个从我这开始就立本账不行吗？以后你立了账，你不也多交几个朋友吗？客爷，我们这掌柜的没这规矩，为您单立一本账，您是谁呀？我们素不相识，根本就不认识，怎么给您立一本账啊？给您立了这本账，给您写完了之后，您要是不还钱，往哪儿找您去？您住在什么地方？住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是搬酒店，城东2里半地小爬村，我姓程，哎，我叫程咬金，您就找我就行了。程咬金？没听说过。您程咬金程咬银的，反正是您吃完了饭得给钱。我吃完饭得给钱，你这个钱找我要多了，你抓我大脑袋，我不能当这个土鳖孙。哎，我刚才跟您说了，您说哪个菜找您要多了？多了多少？哪个菜都多。您甭说多少，我知道您今儿个往这一坐呀，大概是您也不知道这菜的价钱，没问价您就先吃了，既然吃了您就得给钱。程咬金说，今儿个我腰里没带钱。没带钱呢？哎呦，我说客爷，您又报字号又说地方的，阴天下雨哪天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您不知道啊？腰里没钱干嘛您往这儿坐呀？这个地方是随便往这就能坐得了的吗？程咬金说，不管怎么着吧，今儿个我这钱就是不给了，你能怎么样吧？哟，哎，我说客爷，今儿个您吃完了饭不给钱，想爬了嘴就走，这可不行。您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会友楼，总东家是武安庄的游员外。什么游员外水员外的我一概不认识。您不认识啊？今儿个让您认识认识啊。认识是怎么着？认识是怎么着？您等着。说着话，这跑堂的一转身跑到厨房里边，跟这灶上师傅以及这伙计们一嘀咕，说这小子要了那么多菜，吃完了不给钱，在这又耍胳膊根，在这充硬汉，怎么办？搁着灶上，您这是伙计们一听，好，今儿给他开个账。噼里呼噜又打这个厨房 边后院里边一招呼就出来十来个，有的拿着擀面杖，有的拿着切菜刀，有的拿着炉通挑，有的拿着掏灰耙，还有的拿大铁锹，有的拿着二尺钩子，拿着东西稀里糊涂就出来了，在程咬金的桌子跟前一站，跑堂的过来了，客爷，再问您一句，有钱吗？程咬金说，怎么着，你们这一伙人都出来了，我就有钱了，干什么啊？你这个酒楼不叫会友楼吗？既叫会友楼，到你这儿来会的都是朋友啊，就这么会呀、啊？啊，吃那么一顿饭，我说写在账上，也不是说不给你们钱，而过后再给。你们不但说不答应，反而拿着家伙事出来，想着要打群架吗？这功夫，别的桌那些吃饭的全都站着，有的就出去了，有的想看看热闹。哎呦，这位是谁呀？有的认识程咬金，有的不认识。有的就嘀咕，这位是谁？好家伙，这斑鸠殿上的这是头份儿啊！我告诉你，这位进监狱刚出来，你瞧着吧，今儿有热闹。程咬金这么一说，跑堂的说了，反正怎么说，您要不给钱，那就要看看您怎么样，看我怎么样。躺地下打你一顿，如果您要不出声，今儿个这钱就我们大伙儿替你拿了。你要是出了声，喊声爹，叫声妈，你就得掏钱。程咬金说，我躺地让你们打呀，小子，你们有本事得把我撂躺下，要把我撂不躺下，那就得站着来。说着话，程咬金一周桌，这一桌他全给周了，上边盘子碗稀里哗啦摔了一地，那盘子里头啊，当中有的是热菜汤呢，哗一下子就扣到那厨师脚面上了。这厨师烫的一他就嘿，我天哪，呵，他往旁边一蹦，程咬金一看这桌子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桌子腿就朝上了。程咬金过来抓住两个桌子腿，咔咔一掰，一手攥着一个桌子腿，在这一站，来吧，你们哪个先上？小子，你们要不敢上，可不是你亲爹亲妈养的。这屋子里边叫上劲儿了，这些个伙计们一看，嘿呦，这小子眼珠子瞪圆了，那程咬金身上有三根毛一样。这几个伙计心里边直犯嘀咕，哎呀，先上先上，他不打得过他吗？这小子这拿桌腿，那桌腿要打身上可也够呛啊。正在这功夫，忽然听见这会友楼的门口那有人说话，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些伙计们转身往那一瞧，哎呦，表爷您来了，嘿，正好您赶上了。您看这小子，他吃饭不给钱，还在这耍胳膊根儿。程咬金往门口那一看，有打门口那走进一个人来，身后边跟着三四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子扎巾，身上拴着串绸的短衣襟，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这个人进来之后一说这句话，所有的伙计都冲他喊袁米爷。这个人一听，抬头看了看程咬金，哦，哪位朋友吃了饭不给钱呢？程咬金把两根桌子腿一摆，哇，就是我。哦，朋友吃完饭不给钱，定有原因呢。程咬金说，当然没有原因，我有钱就给你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71集。两个人离谢文东只有三步的距离，只要向前再进一尺，谢文东就到了他们两个人的攻击范围。可是谢文东依旧在笑，冷然间他手臂向后猛地用力一拉，只见两个人中一个人的脑袋莫名其妙地飞了起来，飞得极高，撞在棚顶才落下来。断头的表情还写满了疑问，恐怕到死他还不知道谢文东是用什么手法让自己的脑袋搬家的。他身旁的那个人虽然冲到谢

近前，倭刀已经高高的举起来。可他像是突然间被人点了穴道，一动不动，目瞪口呆的看着谢文东，傻了。斗大的人头落地，谢文东轻轻的瞄了一眼，他提起衣襟擦拭着还带着血珠的银丝。三个人向谢文东杀来的魂祖人员，片刻就死掉两个，仅存的那位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嚎叫，他瞳孔大张，好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跑。他见过的惨烈阵势不少，可从来没见过今天这样能令他恐怖的。他只有一个想法，离开，离开这个地狱屠宰场一般的别墅。噗！那个人刚刚跑到楼梯，后脑炸开，没哼一声，尸体直挺挺的从楼梯上翻滚下去。一个年近四十的冷面中年人随手一枪就结果了他的性命，没看他一眼，毫无人性表情的目光看向谢文东，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冷然说：谢文东的金刀使得果然是神出鬼没。谢文东还在擦拭着金刀，并非他有洁癖，只是觉得凡是死在金刀之下的人的血对金刀本身是一种玷污。你是这次的头目？谢文东终于感觉金刀被他擦干净了，才慢慢的收起来，刀子一般的眼神射在中年人的脸上。中年人没有承认也没否认，只是冷冷的说：我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要你的脑袋。说着他向后一撤步，国家日本，噩梦永远不会有停止的一天。当谢文东与魂祖之间的最后激战马上将要爆发的时候，别墅外面大乱，枪声四起，响成了一片。魂祖的第一反应是谢文东的援军到了。那冷面中年人心底一颤，自己用了多少人力去阻止对方的援军，他很清楚，没想到来的还是这么快，来的还是这么迅猛。他心中苦叹一声，强作坚定，大声的喊着：先杀谢文东，其他人不堪一击。在他想来，外面还有十数名枪法精湛、百步穿杨的狙击手，谈不上指望他们消灭对方，至少可以把谢文东的援军阻挡一下。可惜的是，他错了。外面的大混乱刚刚开始没超过十秒钟，别墅的一楼大厅也紧跟着传来杂乱的叫嚷和厮杀惨叫之声。他的话刚喊完，身后突然响起一声冷笑，笑声虽然冰冷蔑视，但其中还流露出无法言表的豪放。恐怕未必吧。中年人大惊失色，急忙转头，只见身后的楼梯处走来一行人，个个白衣白裤白皮鞋，一尘不染的白让身上的点点血迹异常醒目。为首的一个人身高一米八开外，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一张俊脸仿佛刀刻一般棱角分明，举手投足间阳刚霸气，自然流露。等中年人看清来人之后，提到嗓子眼的心吧嗒落了下来，摔个粉碎。即使他对中国、对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再不熟悉，面前这个青年他也绝不陌生。如果谁能对南红门的老大向问天视而不见，那他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向问天，中年人眼神阴森狠毒的，像是一把刀子刺在向问天的脸上。向问天怂

0: 总监看都没看他一眼，目光一飘，看向摇摇欲坠的谢文东说：“看来我来的还不算晚呢。”谢文东的身子有些打晃，小峰想扶他，却被推到一旁。他无力的苦笑着：“如果再晚来一会儿，你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了。不知道这是你的不幸还是你的幸运。”有着深仇大恨，也不容的他靠前一步。妈的！两名魂组人员见向问天满脸轻松，信步亭亭的走过自己身边，抑制不住心中的恼怒，两把长刀一左一右分取他的心脏与咽喉。向问天好像没看见，步伐依然，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知道不用他动手，自然会有人帮他把眼前碍眼的东西清理干净。果然一道阴森的寒光凌空而起，瞬间消失，太快了，快到好像没有发生过。两名魂组人员缓缓倒地，两个人的心脏在眨眼之间被刀锋刺穿。刀是陆寇的刀，名称狼牙，曾服役于国外特种部队的专用军刺，锋利异常。走廊内站满了人，却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只有向问天的脚步声和人们的吸气声。血从刀尖滴落，任长风本来黯然的目光又燃烧起来。他回首把身上便是刀口的零碎衣服撕下来甩到一旁，赤膊的身上布满大小不一的血痕，只是长过三寸的伤口就有不下十数条。他站到谢文东身前，刀尖一指陆寇，傲然地说：“我在等着你呢。”任长风仿佛血人，仍有心与南红门八大天王之首的陆寇一战，可见其性格之高傲与刚烈，连前行中的向问天也为之动容。陆寇看了看任长风，又瞧了瞧手中的狼牙，他摇头认真地说：“可是我却不想和你再战。”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为什么？任长风向前一步，咬着牙说：“你是个汉子。”我不想趁人之危啊。我呸！任长风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别人谁说这话都情有可原，唯独他不行。前不久就是陆寇趁谢文东遭到魂组的偷袭而半路追杀的，现在还有脸在这儿大言不惭。脸皮之厚，刀剑刺不透，枪炮打不穿。任长风气得直哼哼，唐刀一挥，招手说：“来来来，我先让你三招。”魂组那位冷面中年人可没时间听任长风和陆寇叫嚣，见向文天已经走到自己阵营腹地，离谢文东越来越近，他大感不安，高声叫着：“你们还在等什么？给我杀！不管是谁，一律杀无赦！”魂组众人听到他的叫喊才如梦方醒，纷纷举刀大喝一声，准备厮杀。只是他们的刀刚刚举起，打楼下涌上来无数的白衣壮汉，个个手持利器，与魂组的人混战在一起。向问天的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一把刀来，轻轻一个动作，把围攻上来的魂组人员杀伤于地。本来慢慢的步伐瞬间启动，一个窜跃到了谢文东近前。任长风横刀拦住他的去路：“要破东阁，阁下先过我这一关。”没等向问天说话，谢文东先开口了：“长风啊，让开，向兄有话要说，谁都阻止不了。”说着他举目对上向问天，灼热

0: 一闪而逝，光芒在谢文东的肋下消失。两尺有余的刀身在谢文东身上只露出刀把，穿过他的身体，刀尖深深地刺入了墙壁之中。
1: 呀，东哥！
0: 谁都没想到变化这么快，没想到向问天说杀就杀，更没想到他的刀如此毒辣。李爽、江森、高强、任长风等人如同疯了一般扑将过来。谢文东手中的香烟掉了，他痛苦地皱起眉毛，嘴角一阵抽搐，摆摆手拦住众人，然后一把抓住向问天握刀的手掌，用说不清是什么感情的语调说着：“
2: 你为什么？”
0: 向问天低声一叹，他转过身悠悠地说：“
2: 我来只是想把魂祖的人赶回他们应。”
0: 李爽、江森等人无不垂首，自感汗然。即使对方是自己，向问天走了，接过手下递过来的战刀，飞身加入与魂祖的战团之中。刀光闪烁，血光崩射，敌人的惨叫掺杂着向问天豪迈的笑声，刺激在每个人的心里，也刺进谢文东的心里。愣了好一会儿，他突然挠了挠头发，笑了。他垂手摇着头说：“
2: 真是伤脑筋呐。”
0: 说着话，抓住向问天留下的那把刺进墙壁当中的战刀，咬牙运力，闷喝一声，把它拔了出来。他转头对左右的众人问着：“
2: 谢文东是不会看着自己的敌人死在敌人的手里的，你们呢，还能再战吗？”“
1: 能！”
0: 众人异口同声。李爽干脆把衣服脱下来往身上一裹，算是包扎伤口了。他扛起大片刀，嘿嘿傻笑着：“
1: 他向问天是条汉子，咱也差不到哪儿去。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0: 谢文东一弹战刀的刀身，发出清脆的响声，遥遥直向冷面汉子的方向，眯起眼睛闪动着流光溢彩，说：“
2: 用魂祖头目的头来表达我们对敌人的尊重吧。”
0: 李爽、任长风一干人等咆哮一声，本来消失的力气、耗尽的体力又好像重新回到体内，对着魂祖，对着踏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人，显示出文东会、北红门中国人的宁折不屈、骁勇善战。那冷面中年人看着眼前混乱的厮杀，他怕了。从南红门向问天出现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开始怕了。当死灰复燃的谢文东等人一个个身涂鲜血又重回战场的时候，他更怕了。他想跑，而且付之于行动，哪知道一条鬼魅般的身影来到他的身边，阴柔的声音寒气逼人：“
2: 既然来了，又何必着急离开呢？此地景色宜人，长眠于地下也不算委屈你了。”
0: 中年人一听说话声，三魂六魄都吓飞了一大半，他再不犹豫，飞身向窗户跃出。他快，说话之人的刀更快，向问天的刀，用刀的却是谢文东，对准他的脑袋挥手抡了下去。中年人感觉脑后恶风不善，连忙一偏头，脑袋是躲过去了，可是耳朵却没那么幸运，被谢文东一刀旗杆削掉。中年人哎呀一声，捂着断耳处从窗户跳出。向问天见状，连出数刀把左右的魂祖人员逼退：“
1: 小寇，别让他跑了，追！”
0: 陆寇得令答应一声，提刀跟着跳了下去。中年人一跑，魂祖人员哪儿还有心再战了，阵型已失，乱如散沙。没过多久，谢文东的援兵也到了，血杀于北红门的人早在半路上就已经跟前来抵挡的魂祖人员杀红眼了。这时候

到别墅外围，如狂风卷落叶，从外面打着旋儿兜了进来。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自开播以来受到了广大听友的喜爱，由于听友们的热烈支持，我们的听友群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给更多听友提供与原野进一步交流的机会，我们特别开通了原野听友群三群，6019-0279，6019-0279。希望广大听友继续支持原野，原野会为大家奉献出更好的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72集。血杀和北红门弟子的加入，对魂祖来说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血杀成员浑身上下被黑色所笼罩，连脸部都藏于黑布之下，唯一与黑色不同的是刀，他们手中不时闪现出妖艳光芒的刀锋。为首一名精壮汉子敞怀，里面没穿任何衣服，小腹上缠着

0: 咱们帮谁呀、啊？三眼闻言大笑：“奶奶的，俩窝头摞一起踩脚，没他妈一个好饼！给我杀，一起杀！”他没看到向问天及时赶到救了谢文东一命，以为南红门是来落井下石的，否则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通。他一句话发出，下面人不管内线，纷纷举刀就上，不管是魂祖的还是南红门的，见人就砍，碰人就杀。三眼在厅内没看到谢文东，马上向二楼冲去。狭小的楼梯间内早已人满为患，魂族与南红门不下三四十号人挤在里边。三眼试了几次，非但没冲上去，反被双方的人员反撞回来，急得直蹦脚。他大声喝道：“都他妈的给我让开！”双方杀的眼睛都红了，谁听他的呀？拼杀依旧，人越聚越多。三眼急了，从魂族人员的尸体上拽出冲锋枪，对着楼梯间的人群一顿狂扫。霎时间，魂族和南红门弟子人仰马翻，惨叫连连。三眼正杀得兴起，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三眼，你要死啊！”三眼闻言一愣，放下枪：“老肥，可不是我吗？妈的，没死在魂祖的刀下，差点让你杀了。”只见人群中横着就挤出一个人来，浑身上下都是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相貌难以辨认。不过三眼还是认了出来，他连忙上前一拉他的手臂，上下打量片刻：“你没事吧，东哥呢？”这个人正是李爽，他脑袋一摇，瓮声瓮气地说：“
1: 我有事儿，东哥也有事儿。这次南红门可帮了咱们，
0: 刀口子不下三十条，东哥的伤比他还重，那还了得呀！”三眼顿时急出了汗，把李爽交给下面人，二话没说，带着血沙急冲冲的奔二楼杀去。楼上楼下的魂族人员打得精疲力尽，哪儿还能阻挡住三眼等人的冲击呢？没过多久，被杀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这个时候，他们想跑，谢文东反而不让他们走。见三眼赶来，精神大振，他大喝道：“凡魂祖之豺狼，一个不留，一个不放！”魂祖人员的个人实力再强，也招架不住中国两个最强最大势力集团的全力冲杀。不少魂祖人员急得从二楼跳下去，哪知道下面北红门已经安排重兵，下来一个按倒一个，不由分说上去一顿乱刀。可叹魂祖不下两百人，真正跑出去的没超过二十人。战斗到了尾声，只剩下零星的魂祖成员还在做困兽之搏，最后的抵抗。不过看样子也是凶多吉少，难以维持。南北红门已经开始打扫战场，处理尸体和伤员。谢文东披了一件外套，被小风搀扶，四下看了看，长长吁了口气，暗道一声：“好险呐！魂族一日不连根拔除，我一日不得安宁。”谢文东下了决心了，不能只是被动挨打，必须得给魂族的本部施加压力了。这个时候，向问天走过来，见谢文东在凝思，他豪爽的一笑：“呵呵，谢兄弟可是在想如何报仇啊？”谢文东一愣神儿，接着仰面而笑，只是笑声虚弱。他说：“向兄是一位最值得我尊敬的敌人，也是最了解我心的朋友。”“朋友？”哈哈哈哈哈哈！唉，南北一日不和，我们也一日成不了朋友。不过，南北一和，恐怕你我二人中的一个，又是看不到那一天的。造化弄人呐！看来，我们今生只有做对手的缘分了。

0: 是啊，向兄。谢文东悠悠的叹息着。向问天至此为止，是最令他佩服的敌人，也是他所见过的人里最能称得上英雄的人物。虽然他自己不是英雄，但是不代表他不佩服英雄。只可惜两个人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场，这可能就是宿命吧。难道宿命就没有办法改变吗？谢文东看向向问天，后者走到窗台前边，仰面看向夜空，月亮仿佛已经被地面的血腥刺痛了眼，躲到云彩之后。他苦笑着说：其实啊，你我都是一颗棋子啊。上一代老一辈人手中的棋子，为了他们未能完成的愿望而竭力奋斗着。生命最可悲之处，就是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洪门说是江湖，其实在人们眼里就是黑道。国家能容忍一个强大的可与政府国家相抗衡的黑道存在吗？谢文东本想与向问天交流更多的东西，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开始造反，剧烈的咳嗽让他的身子在不停的颤抖。向问天转头见谢文东面如白纸，豆大的汗滴从额头滚落。谢兄弟，你的伤很重？何止是很重啊，小峰知道谢文东的伤有多重。
1: 东哥，我送你去医院吧。
0: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可是东哥，你的伤。
0: 不要紧，我心里有数。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摇了摇头，可话刚说完，脚下一虚，整个人瘫软如泥，身上披的衣服也随之滑落于地，露出背后满是渗血的白衬衣。向问天离得近，看得很真切，他暗吃一惊，伸手想拨开衣服看看。小峰怕他起歹念，毕竟双方目前还是敌对身份，不敢大意，忙出手阻拦，手掌伸直劈向向问天的手腕。后者微微一笑，手掌一翻，快如闪电，反把小峰的手腕擒住。小峰秀眉皱起，暗中咬牙，手指迅速回敲。向问天呵呵而笑，松开他的手腕，中指弯曲，猛然一弹，当的一声轻响，一把3寸有余的袖珍匕首在小峰的手指间飞出。两个人出手极快，电光火石一般，当众人发觉的时候，交手已经结束了。小峰俊脸通红，细嫩的小手微微发抖，显然吃了人家的亏了。三眼见状，怒喝一声，拔刀就准备上前。看来现在你什么话都说不成了，你唯一可以做的是闭上眼睛，让你的人送你去医院吧。如果你还想继续和我斗下去的话。谢文东无力说话，牵强的咧咧嘴，分不清楚是笑还是疼，果然闭上了眼睛。三眼和江森等人不敢耽搁，上前抬起谢文东，看看向问天，嘴唇动了动，还是没说什么。他们快步下楼，任长风走在最后。临下楼以前，他突然站住，转头看向向问天，多谢，然后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能让任长风这么高傲的人说出多谢两个字，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向问天发出爽快的大笑，不用谢，即使你现在谢我，以后再碰上，我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他话音刚落，楼下也传来任长风的笑声，这一次算我欠你一回，下一次我自然会饶你一命。

0: 向问天摇头而笑，天下恐怕再难找出比任长风更狂妄的人了。三眼任长风等人刚走不久，陆寇也回来了，只是神情多了一丝急切。向问天见状，知道肯定有事儿。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天哥呀，我们得快走啊，有大批军队正往这边赶过来呢。而且
0: 怎么了？
1: 而且逃跑的那个魂祖头目逃到军队里去了，我没机会把他干掉。
0: 陆寇边说边拉着向问天往外走。
1: 军队？
0: 向问天奇怪，不知道军队为什么会出现。即使黑道之间的拼斗，也应该是警察和武警出面的，和军方扯不上关系吗？再说魂祖的头目怎么跑到军方里面去了呢？
1: 那个人是被军方抓住的吗？看样子不是，好像军方中有人和他很熟。
0: 向问天大为不解，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南湖门不敢停留，毕竟别墅内满地的尸体，可让他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其中的干系，更何况还有来意不明的军方插手呢。三眼等人坐车直奔市里医院。谢文东的伤势比刚才更加严重了，人已经神志不清了。众人心急似箭，三眼亲自开车提到最大档，在高速公路上轿车快要飘起来，哪知越急越有事情发生。隐约当中，前方公路上竟然设下路障，有身穿军装的人在来回巡逻盘查过往车辆。三眼灵机一动，不管前方是警察还是军队，他都不怕。但不怕归不怕，现在自己一方身上都是血，而且车上还藏匿着刀具枪械，万一被人家看见，无法解释。即使能够用钱打点过去，也必然会耽误不少时间。东哥身上的伤可是多浪费一秒钟就多一分风险的，他不敢冒这个险，回头对身后的江森说，
1: 前面有路障，告诉后边的兄弟小心一点，该扔的扔，该拖的拖，我们先绕过去再说。
0: 说完了也不等江森明白没有，一转方向盘把车开进路旁的树林里。谁也没想到三眼突然的灵光一闪，恰恰救了谢文东一命。前方的路障是军方设的没错，而且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谢文东。这并不是中央已经准备开始拿谢文东开刀，而是一位来自北京高官的子弟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深仇大恨，想借此良机把他一举歼灭，只是没想到被三眼歪打乱撞逃过这一劫。三眼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一家郊近的医院，医院规模不是很大，周围环境倒是清新雅然。三眼顾不上去欣赏他的雅致，抱起谢文东冲进医院大堂，刚一进来就开始急声大喊着，医生，医生，快出来。这时候天已至黎明时分，值班的医生打着瞌睡，冷不丁听到叫喊声吓了一跳，沉着一张老脸慢吞吞从房间里走出来。
1: 喊什么喊呢？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
0: 我去你妈的医院。三眼一个箭步窜到医生面前，一把把他的脖领子提起来往回一带，与医生脸贴着脸，
1: 你给我听清楚了，把你们医院里的所有医生都叫出来，如果救不了我朋友的命，
0: 嘿嘿。三眼冷笑着一拉衣襟，露出肋下别着的开山刀，冷冷地说，
1: 我就要了你的命。
0: 医生吓了一哆嗦，这个时候才认真的打量起三眼。
1: 怎么，我朋友怎么样了？
2: 贵朋友的伤及内脏，凭我们医院的能力恐怕……
1: 去你妈的！
0: 三眼气得直咬钢牙，一脚把医生踢出好远。
1: 妈的，你救不了不早点放屁，还在这里装模作样的耽误时间，我朋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和你没完。
0: 说完三眼一挥手，带着众人头也不回转身往外跑。那个医生被三眼一脚踢得半天趴

0: 不起来，看着这些神秘的人消失的背影，恶狠狠地咒骂着，别他妈的说是遇上了，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他了。回到车里，江森脸色难看。
1: 三眼，别浪费时间了，你我都知道东哥的伤有多重，这平常的医院治不了，直接去市中心的医院吧。
0: 哎呀，我真是一下子急懵了。
2: 见江森的脸色不好，三眼一惊。
1: 老三，这你也受伤了？
0: 没事，小意思。
2: 三眼与江森相交共事多年，还不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吗？猛然一拉他的外套，只见江森里面的衣襟已经被鲜血湿透了。他长叹一声，没再多说什么，加足油门开车急奔。
3: 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谢文东的生命会有危险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73集。
2: 三眼与江森相交共事多年，还不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吗？他猛地一拉江森的外套，只见江森里面的衣襟已经被鲜血湿透了。他长叹一声，没再多说什么，加足油门开车急奔。到了市里的最大医院，谢文东、江森、李爽等众人一起被送进急救室。主治的医生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临近手术室之前，三眼拉住他，问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医生只是说几个人的伤都很重，其中又以谢文东尤其危险，即使上了手术台，生存下来的希望也不会超过50%。三眼听了以后，二话没说，用沾满血污的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50000块钱的支票，不由分说的塞进医生手里。
1: 我不想听我朋友能活下来的几率是多少，我要的就是他没事儿，可以像以前一样。你能做到这一点，不管你要多少钱，我都给得起。当然了，如果你做不到……
2: 三眼看了看塞进医生手里的支票，柔声说，
1: 一直以来我的钱都没有白白的浪费过，希望你能明白。
2: 医生在三眼如刀的目光下机灵灵一颤，忙把支票还给他。
1: 我是医生，对每一个病人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我不敢要，也不能要。
2: 三眼一侧身，闪过医生递过来支票的手，冷冷一笑说，
1: 不用和我装什么清白，给出去的钱我是不会收回来的，你只要记住我刚才的话就好。当然了，如果你继续在这里和我浪费口舌，我的朋友有个好歹的话，我敢保证你的下场一定比我朋友惨，包括你的家人。
2: 医生的脸色一变，他盯了三眼好一会儿，终于把支票放进口袋，不再说话，转身进了手术室。经过这次一战，北红门和文东会虽然死伤没有多少人，但是以谢文东为首的主要干部都是身受重伤，送进医院抢救。北红门上下骚动，还好有三眼、东新雷、凌敏几人主持大局，未使整个帮会陷入崩溃之中。
1: 东哥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当东新雷赶到的时候，三眼已经在医院走廊里等候了快2个钟头了，他正着急的来回徘徊着。三眼一见是他，稍微松了一口气。
1: 哎，恐怕不大乐观呢。
2: 东新雷的目光一沉，没有追问，低头沉思不语。
1: 老雷啊，不管东哥的情况怎么样，有一点我很奇怪，这次东哥之所以能从魂族的手底下脱险，和向问天的及时杀到有直接的关系。他为什么要救东哥呢？他们应该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啊。向问天做事岂能用常人的思维去思考呢？ 鬼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许正如东哥所说吧，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3: 三眼仰面，
1: 天下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3: 东新雷耸肩无奈地说，
1: 我只知道一点，向问天是条汉子。老雷啊，有一种人你认识他越深，就越难以成为他的敌人。老张啊，有向问天这样的敌人，你不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吗？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也是一个好对手。没错呀，老雷，我摸不透的，这也正是可怕之处啊。天知道他会不会趁东哥受伤的时候对我们发难呢。哎，老雷啊，这里有我就足够了，你回鲜花酒店把兄弟们组织起来，我怕万一难君子之腹了。向问天没有借机发难，如果他真是那样的人，也不会去帮谢文东消灭魂族。之所以帮他，是因为在向问天的心里，魂族的威胁和危害都要远大于谢文东，至少后者在中国还不敢过于为非作歹。而魂族就不一样了，他们来自国外，在陌生的环境里，在很好的掩饰下，他们有实力也有能力做他们想做的一切，而没有那些这些的种种顾忌和良心上的谴责。陆寇也曾提出三眼所顾忌的事情，魂族已经散了，虽然跑了头头，但上下还是损失严重，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谢文东等人都受了重伤，如果趁此机会攻打北红门，向问天的为人他哪会不了解呢？向问天说出的话又哪是可容他人质疑的呢？有的时候他真的怀疑，有这样一位大哥，不知道是自己的幸运呢，还是自己的不幸呢？向问天回到他所住的别墅，脱下外套伏膝而坐。不知道谢文东的伤势现在怎么样了？他抬起头看向陆寇，小寇啊，你说呢？
5: 他爱死不死，关我屁事儿。
1: 这是陆寇的心里话，但是他嘴上自然不能这么说。
5: 啊，只是听兄弟回报，北红门的人把他送进了市中的医院，至于有事没事儿，下面的兄弟也难以打探出来。嗯，真的希望他没事儿啊。
1: 天哥，你可是第一个希望自己的敌人没事的人。
5: 小寇啊，他与我抗衡这么久，从南京打到上海，一路而来占尽上风，这就足可以证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如果这样一个人死于魂赌的计谋之中，那才是一种可叹的悲哀呀。
1: 天哥还希望自己能亲手打败他，而且是用正大光明的手段，让天下同道中人看出我红门的大气与实力。向问天呵呵一笑，一拍大腿，重新穿好衣服，
5: 心里瞎琢磨，不如亲自去看看。
1: 天哥，你不是想去医院探望谢文东吧？
5: 小寇真是聪明啊。哎，真是啊，只有你了解我的心事啊。
6: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5: 我情愿我笨一点。天哥的脾气你们俩还不知道吗？说再多有什么用啊？天哥的心胸虽然坦荡荡，但是他绝不是傻子，如果没把握怎么会去白白的送死呢？

0: 咱们只是按吩咐去做就行了。希望这次听你的没错。两个人心有余悸地说，外面天已经开始放亮，手术室门上的那盏急救灯终于灭了。三眼精神一振，把手中的第15根烟头弹开，疾步走到门前。房门一开，那位年轻的医生走出来，面色不是很好看，微微泛白，双目通红，整个人也很虚弱。一看他的样子，三眼的心为之一沉。我朋友怎么样？他问得很小心，生怕听到可碎人心的答案。医生抬头看了看他，又无力的垂了下去，顿了片刻，他才说：“伤者还需要观察，才能知道是否脱离危险。”你的意思是，他现在还处于危险期呢，至少得观察两天。不过有一点很幸运，你朋友的生命力很顽强，如果是普通人受了这么重的伤，恐怕很难下得了手术台了。这么说，我朋友没事？这一点我可不敢保证啊，但情况是稳定下来了。如果两天之内伤势没有恶化，那你朋友的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啊，三眼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高抬的心总算落下一半。对于东哥生命力之顽强，他有信心，拍了拍医生的肩膀，又塞给他一张支票。辛苦你了，医生，一点小意思，等我朋友痊愈了，我会给你更多的。医生哪敢奢求更多呀，只是希望早点送走眼前这群催命的阎王。他苦笑着说，不用谢我，这就是我的工作。说完，摆摆手走开了。三眼像是又想起什么，回头问着：“对了，我其他那些朋友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三眼点下头，笑着说：“那真是麻烦你了。”当谢文东被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他神志还未失，眼睛微微睁开。只是身上的麻药在起作用，他难以移动分毫。看见三眼以后，嘴角抽搐一下，好像在笑。三眼上前握住他的手，好险啊，东哥！你知不知道，你又从鬼门关闯了回来？谢文东手指颤了颤，缓缓眨下眼睛，算是做了回答。推病车的护士面色不善的说。病人的病情还很危险，需要休息。三眼身上的伤没有痊愈，经过一场恶战，原本愈合的伤口再次被拉开，这时候疼痛比当初剧烈百倍。谢文东虽然还没脱离危险，但他已经知道东哥绝无大碍，精神放松下来，伤口传来的痛楚潮水一般袭来，他咬了咬牙，就近找了一位医生简单的包扎一下。刚处理完，想去看看李爽等兄弟的伤势，下面的小弟匆匆跑上楼，直接找到三眼，在他耳边细语着：三眼哥，向问天来了。啊？三眼一愣，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再说一遍。南红门的老大向问天来了。他怎么来了？他来干什么呢？不是。他握了握拳头，眼珠连转，从怀里拿出电话，同时沉声问着：向天带了多少人呢？
1: 不足十个人。
0: 哼，这倒是怪了。三眼把拿出来的电话又揣了回去。不足十个人。他不是打算来探望东哥的伤情的吧？真是一个古怪的人。摇了摇头，起身穿好外套，把身上缠绕的纱布遮好，然后向谢文东的病房走去。要不要见向问天，他不敢私下做决定。 他还是想问问谢文东的意见。三眼走进病房的时候，谢文东正闭着眼睛，身上插着粗细不一的管子。听见病房门响，他睁眼看了看，
2: 有事儿？
0: 三眼吓了一跳，
1: 东哥，你的伤
2: 没你想象中那么严重。
1: 可刚才那个医生说你，
2: 是我还没脱离危险期是吧？当一个人命在垂危的时候，也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那些环绕在他四周的、隐藏着的敌人才能浮出水面。我能感觉到，魂祖并非是我们唯一的敌人，在他的背后，一定还有某种势力支持着他，不然的话，就算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上海如此猖狂到动刀动枪的地步。
0: 三眼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懦然的问着，
1: 是谁啊？谁能在背后支持魂族啊？
2: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支持他们的人一定很有权力，至少可以压住上海的军政两界。
1: 哎呀，真他奶奶的伤脑筋呢！哎，东哥，不管他了，现在向问天就在医院楼下，你看要不要见他呀？
2: 哦，他来的还真快呀。张哥，你知道吗？我现在最想见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向问天。
0: 向问天已经够古怪的了，而东哥古怪的程度绝对不在前者之下。真不知道这两个南北宿敌心中在想什么。
1: 东哥，那另外一个是
2: 无名。
1: 无名？东哥，你要找赤军？
2: 对，我想拜托他们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2: 帮我送一件礼物。
0: 向问天被三眼等人迎进医院，他平时很少到医院来，一是讨厌医院里那股无处不在的消毒水的味道，另一方面来医院也就代表着离别，生死离别。不知道有多少回在医院，他看见几天前还生龙活虎的好兄弟慢慢的闭上眼睛，慢慢的停止呼吸，而自己只能站在旁边，什么也做不了。这一次他来看望自己最大的敌人谢文东，但感觉却没有太多的变化。当他见到谢文东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没想到谢文东的生命力这么旺盛，虽然精神有些萎靡，但是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亮得透人心肺。向问天摆摆手，示意让陆寇等人退出去。谢文东了解的一笑，向三眼一扬头，后者识趣的跟着陆寇等人出了病房。双方各站走廊一面，虽然不至于刀枪相见，但火辣辣的眼神已经在双方之间的空隙当中浇起火来。三眼盯着陆寇，陆寇瞄着三眼，两个人各不服输。如果目光能变成刀子，那他二人身上至少得挨数百刀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74集。
0: 陆寇和三眼走出病房以后，南北双方各站走廊一面，
3: 虽然不至于刀。

0: 刀枪相见，但火辣辣的眼神已在双方之间的空隙里叫起火了。三眼看着陆寇，陆寇瞄着三眼，两个人各不服输。如果目光能变成刀子，那他二人身上至少得挨数百刀了。三眼终于忍受不了，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踩了一脚，跨前一步，呲牙咧嘴地说：小子，你看什么看？我看人了吗？我没看人呢。三眼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见旁边周婷等人吃声笑出来，才寻思过味来，一把抓住陆寇的脖领子：你他妈的敢骂我！他突然一动手，两旁南北洪门的弟子纷纷拔出家伙，空气当中的火药味急升，双方大有一触即发的趋势。陆寇冷冷的一挥手，打开三眼抓住自己的手掌，面无表情地说：如果不是天哥有话在先，刚才在你出手的一瞬间，哼，我至少有十种以上的方法让你手腕折了。三眼闻言笑了，上下看了看陆寇，他轻蔑地说：小子，我知道你是谁，人家都说你是南湖门内的第一高手，我正想领教呢。说着话，他瞄了一眼谢文东的病房，然后双手插着兜走开了。如果有胆量的话，你跟我来吧。陆寇冷笑着说：文东会长这三只眼睛的第二号人物，不要以为在东北无人敢惹，你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天下好像大得很吧？好好好，南湖门的人嘴皮子功夫厉害是出了名的，不知道手底下是不是真有两把刷子？何止两把呀，还有六把七把呢。不过对付你这样的人，一把就足够了。陆寇毫不畏惧，大步的跟上三眼。不用问，众人都知道这二位要准备干什么去，纷纷动身紧随其后。三眼一举手拦住众人：咱们文东会洪门的兄弟，从来不以人多欺负人少，你们留下护着东哥，至于南湖门的小蚂蚁，我一个人就足够了。陆寇耸耸肩，无奈地说：一直都听说东北人喜欢吹牛，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他回头对周婷等人说：你们留在这儿吧，我可不是牛啊，我可不怕被吹到天上去。三眼听了以后气得直哆嗦，恨不得上去咬他两口。他攥了攥拳头，暗暗运气，准备一会儿先把陆寇的那两颗兔子门牙打掉。三眼在前，陆寇在后，两个人没下楼，反上了医院楼顶的天台。三眼站在天台正中，仰面长长吸了一口气，天空漆黑，老月半悬，几缕灰秃秃的云彩漂浮在半空，让繁星的光芒变得暗淡，仿佛在提醒人们，他和你的距离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不知道过了多久，三眼才缓缓转过身，面对着陆寇，他悠悠地说：来者是客，我先让你三招。哼，不用，谢谢了。陆寇拿出手绢，边缠绕在右手上边说：我怕三招以后你已经趴在地上了，那我就没得玩了。哎，真不知道你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不过看在今天向问天帮了东哥忙的份上，我就赤手空拳和你打一场， 说着话，他猛地一窜身，挥起一记老拳，直袭陆寇的面门。什么东西啊！刚说完让三招，就先动手了。陆寇的心中暗骂，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掌挡在面前。三眼那一拳不偏不正，被他拦个结结实实的。同时，他下面抡圆了，一脚踢向三眼的软肋。真快呀！三眼心中一动，一拧腰身，抽身退了出去。两个人一触即分，眨眼间已经各换一招，对对方的底细也稍微有所了解。两个人开始小心地向前凑，当他俩之间不足三尺的时候，各叫一声，混战在一处。三眼和陆寇都没拿家伙，但即使用拳头，依然打得有声有色，险象环生。像他俩这种人物都有着丰富的格斗经验，对人体的要害之处甚至比普通的医生了解的还多，而且凭他俩出手的力道，就算不用家伙，一旦击中对方的要害，其下场不死也是重伤。所以他们二人都是加了12分的小心，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三眼和陆寇在天台上打得难解难分，谢文东和向问天则是在病房内有说有笑，亲热的程度不下于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向问天拉把椅子坐在病床旁边，首先开口笑着说：哎呀，没想到谢兄弟受了这么重的伤，依然还是神采奕奕，果然有过人之处啊。向兄啊，不然该怎么办呢？谁让咱们混的是江湖，走的是黑道，落的是偏门呢？一入这行，心里早就有了准备了。以前受过比这重好几倍的伤，但我现在还活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想死。我一直认为，只要我不想死，那没有任何人能杀死我。谢兄弟，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不想死，但是每天在这个世界上说这话是有他的道理的。之所以笑，是笑谢文东在表现出傲气张狂一面的时候也是蛮可爱的。怎么，向兄觉得我是在说大话吗？不，你说的是实话。魂赌的头头跑了。我知道。你知道？我也是有我的眼线的。那你知道他跑到哪儿了吗？军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然，所以我告诉医生，我这回伤得很重，重到生命垂危，命在旦夕的程度。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向问天盯着谢文东，好一会儿咧嘴笑了。你呀，真是聪明啊。不聪明点儿，我可能在刚刚踏入黑道的时候就让别人给吞掉了。对了，我一直想问向兄一个问题。我背不起这个称呼啊。小声，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谢文东。我们之间能够不再打仗吗？谢文东脸上的笑容解冻，僵住。能不打仗吗？这是他能决定得了的吗？北鸿门上下数代万余众的夙愿，是他能左右得了的吗？ 他背不起。人在

0: 江湖，身不由己。有些事情不是你我两个人能决定的。唉，江湖。向问天走出病房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和谢文东谈了些什么。出来以后，他的心情似乎很好，脸上挂着满满的笑容。先是向守在外面全神戒备的北鸿门弟子点点头，然后冲着周挺一摆手，我们走吧。没走出两步，向问天站住，像是想起什么。小寇呢？周挺为难的一皱眉，想了半晌才指指头顶，他
1: 在上面晒月亮。
0: 向问天多聪明啊，见他面带难色，左右一瞧，北鸿门的人群当中恰恰少了三眼儿，他心中明白个大概。唉，真是个好动的人呐。他叹口气，转身上了楼梯。周挺与田方长对视一眼，暗中摇头，看来老陆要倒霉了。上到天台以后，三眼和陆寇上窜下跳，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两个人身上都挂了彩，三眼的眼眶青了，嘴角也破了，衣服在打斗的时候撕开了好几条大口子。陆寇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头发凌乱，常年戴在脸上的墨镜也不知道被打到哪儿去了，鼻下两行血流远远看去和二条差不多，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还有几条被三眼挠出的抓痕。一开始两个人还能边打边有喊有叫的振作声势，到后来身上没有多余的力气，嗓子也叫哑了，只能发出嘶哑的呜呜声，原本一板一眼的招式也变成了你拉我拽的缠斗。哦，够了。或许他的声音太小了，或许打斗中的两个人太投入，三眼和陆寇非但没有分开，反而接触得更加紧密了。一个人勒住另一个人的脖子，一个人扣着那个人的眼睛满地翻滚。向问天刚要上前把他二人分开，只听陆寇啊的一声惨叫，把周围的众人吓了一跳。周挺反应极快，随手拔出战刀定肩，但是那只手臂好像长在他身上一样未动分毫。他早打红了眼睛，正在气头上，头也没回，反手就是一巴掌，给我滚开。
2: 往哪儿滚呢？
0: 他身后那人随意的一挥手，轻易之间就把陆寇的巴掌弹开。
2: 如果你想在这里继续打下去，我并不反对。
0: 说完了一甩袖子转身往回走。陆寇一听声音不对，扭头一瞧，吓得一吐舌头，他咧嘴暗暗叫苦，狠狠瞪了三眼一眼，然后快步跑上去，连忙解释着，
2: 天哥，我只是热热身，和文东会的高手那个切磋一下。
0: 向问天站住身子没理他，双手抱拳冲着三眼一拱手，
2: 兄弟，向某告辞了。
0: 三眼对江湖礼节并不太懂，但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他学着向问天的样子装模作样的回了一礼，站在原地没动，只是笑着说，
2: 不送了，下次见。
0: 向问天呵呵一笑，没再说什么，转身领着众人下了天台。等南鸿门的人走没影了，三眼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无力的叫着，
2: 快叫医生，我身上的伤口又裂开了。
0: 谢文东的伤是很重，但是没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没过几天，他已能坐起身，自己拿着水果刀削苹果，连医生对他的痊愈能力都表示难以置信。李爽等人的伤势比他轻一些，都是皮外伤，没伤及内腑和筋骨，人无大碍，只是需要时间调养。现在北鸿门和文东会全靠三眼和东

新雷二人支撑着。由于向问天领导的南红门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段时间倒也是风平浪静，南红门和北红门之间出现相对缓和的局面，有人欢喜，有人忧。谢文东投在赤军身上的钱不算多，但也绝对不少，而且

无名还是老样子，冷冰冰的，不太爱说话。一身藏蓝色的西装让整个人成熟了不少，刻意留着胡子，脸上增添了一份风霜。他来得如此之快，连谢文东都吓了一跳。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无名，你从哪儿来呀？”无名上下打量病床上的谢文东，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角的余光当中还是透露出一丝关切。我从日本来的，你的伤重吗？好快啊，我以为至少得等你半个月呢。无名露出难得的笑容。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发达的工具叫做飞机吗？哈哈，谢文东笑了两声，剧烈咳嗽起来，眉头紧紧锁着。混浊把你伤得这么重。难得又能要我命的机会，他们怎么能手下留情呢？怎么，你连这个也知道了？谢君，你找我来是为了魂祖吧？对，我希望你能帮我。无名的心里已经把谢文东的意图猜出个大概，沉默不语，好一会儿他才正。日本东京，魂祖的总部位于市中心一座30层高的大厦内。虽然有日本政府右翼分子的支持，但魂祖的所作所为还是不易被公众知道的。一是怕有损政府的形象，二也是怕国际舆论的谴责。所以魂祖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筹备起了漂亮的外表，通过暗中支持魂祖的日本几个极具实力的大财团共同组建一个公司，名为山口科技。而魂祖所在的大厦正是山口科技大楼，魂祖的成员也理所当然的成了山口科技公司的员工。有了这个光明正大的公司做掩护，魂祖才在日本国内乃至其他各国畅通无阻，高枕无忧。即使中国政府明知道魂祖的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居心叵测，但找不出确凿的证据，也拿他们无可奈何。也因为如此，谢文东才阴差阳错的被东方一接受，顺利的加入了政治部。今天是星期一，繁华的东京街头随处可见脱离不了干系。魂祖的主要活动，魂祖财力支持的决定提上议程。内忧外患之下，魂祖高层一筹莫展，不得已又使出老办法，更换会长。今天魂祖的高层全部到场，打算选出更有实力、更有口才、能说服政府和财团的新会长。不知道新会长是谁呀？门口的保安私底下也在偷偷的谈论。他们属于魂祖成员，对魂祖以后的走向也极为关注。万一魂祖垮台了，那他们的饭碗也就保不住了。我想渡边副会长应该最有希望吧？一位饼子脸、中等身材的保安猜测着。几个人正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各自的意见，从大门外进来一个人，20多岁，留着短胡茬，身上穿着速递员的工装，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裹。这个人一进大堂就开始笑，见人就点头，极其客气，笑脸总是讨人喜欢的，也打消了这几名保安的火。上面贴着邮寄资料、地址，抬手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了？我只是想和你们说再见了。年轻人的手插进裤兜里。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等一会儿再走。

0: 可惜啊，我还不想这么快和这个世界说拜拜呢。谁都没想到，当年轻人的手从兜里拿出来的时候，手里竟然多出一把枪，乌黑发亮，21发子弹的勃朗宁，毫无预兆，抬手对着离他最近的一名保安的脑袋就是一枪，砰，枪响了，血溅了出来。距离太近了，黑洞洞的枪口，保安看得非常真切，可是想躲根本是来不及的，脑袋从前至后被打出2个血窟窿。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其他保安大惊失色，没想到这个满面笑容的年轻人竟然会深藏武器，而且抬手就杀人，毫无预兆，显然是老手。这个时候，他们想拔枪反击，可惜年轻人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半自动的勃朗宁被扣住扳机，20发子弹连射，5秒钟的时间，弹夹内再无剩余，大堂内也齐刷刷的增添了6、7具流血的尸体。年轻人脸上再无笑容，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冰冷，眼中更是寒气逼人。他跨过还有些抽搐的尸体，走到大堂角落里的摄像头前边，仰起头，一把拉开身上速递工装的扣子，里面露出白色的背心。背心的正中印着2个血红的大字“赤军”，用手指了指身上的红字，他冷冷一笑，转身傲然走出大楼。这个人正是乔装改扮的无名，他对魂族可谓是深恶痛绝。赤军是无政府主义组织，而魂族恰恰又是日本政府右翼派系支持的，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各种关系互相间皆有所忌，沸腾的火山才一直没有爆发。而上次由无名领导的赤军在北京刺杀来访的日本首相以失败告终，他们一直都深信是魂族告的密。这无疑成了双方矛盾由暗斗上升成明斗的导火索。愤怒的赤军对魂族在国外的各分部连连发动进攻，双方厮杀不断，打得不可开交，死伤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之间的仇恨越积越深，已经到了无法容忍对方存在的地步。所以这次谢文东找无名帮忙，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无名走出大楼，楼内早已开了锅，人声鼎沸，嘶叫连天。他提着手枪，换上新的弹夹，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身后大厦的玻璃门一开，打里面冲出3名大汉，对着无名高声叫着：“你站住！”无名回过头，冷漠地看了看3个人，什么话都没说，抬手就是一顿连射。那3名大汉连叫声都没发出，身中数弹，倒地身亡。手指粗细的玻璃门被打得支离破碎，满是窟窿。这个时候，道路上的行人听见枪声，无不大惊失色，纷纷夺路而逃。大厦前整条街道乱成一团。这也正是无名想要的效果，越乱，他平安逃离的希望就越大。脱掉身上的工装，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一脸平静地挤在人群当中，好像刚才死的3个人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人人都急于逃命，谁也没注意开枪的杀手就混在自己身边。而从大厦内陆续跑出来的保安和魂族成员们想再找他，无疑是大海捞针。 放眼望去，街道上到处都是拼命逃跑的人。吴明走出好远，在一处街道的拐角停下，探回头向大厦方向看了看，他嘴角一挑，再见吧。在他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一只亮银色细长模样的金属遥控装置，拇指轻轻一按金属顶头的黑色按钮，耳轮当中只听得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声，整个地面都为之一震。以山口科技大楼为中心，周围数百米范围之内，所有高楼大厦以及汽车的玻璃窗在一瞬间被震得粉碎。强大的气流把停靠在大厦附近的汽车卷起来，足有数米高，行人更是首当其冲，被气流冲撞到墙壁上、地面上。爆炸造成的短时间真空，人体无法承受，好像炸弹一般分裂开来，血肉模糊的散落一地。爆炸的威力连远在街道拐角的吴明也被殃及，气浪把他弹飞出四五米远，落地以后又滚了十几米才勉强停下，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子一般，半天爬不起来。他似乎也没想到炸弹的威力能有这么大，至少比他所见识过的一般性的导弹威力要强上几倍，甚至十几倍。爆炸是从山口科技大厦的15层开始的，也就是爆炸发生的刹那间，整个15层楼顿时灰飞烟灭了，被炸平了，以至于上面的十几层楼坍塌下来。可惜里面的人连逃生的时间都没有，塌下来的十几层楼已经开始倾斜，没过2分钟，整个大厦拦腰截断，从中间开始一分为二，庞大的楼梯从半空当中一头就栽下来，其声势之可怕，仿佛世界末日。半截楼落地，又是一阵巨响，浓烟四起，地面上下颤动，街道上哭喊的、嘶叫的、求助的声音，加上汽车报警的鸣叫声混合在一起，此起彼伏，震人心魄。吴明好不容易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炸舌地说，真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威力，魂族，嘿，这回可够你们好受的了。炸弹是谢文东提供给吴明的，而前者又是从俄罗斯最大的黑帮组织黑带那里高价收购的，名为毁灭 S2， 威力巨大，杀伤力超强。当吴明离开的时候，大厦附近仍不断有爆炸声、坍塌声传来，魂族的总部瞬间被夷为平地，令整个日本朝野上下震撼无比。这次大爆炸到底炸死炸伤多少人已无从统计，但是内部知情的人士都知道，魂组的精英与领导层高干基本消亡殆尽，整个魂组虽然还有分支，也属于名存实亡。日本极右派系排斥魂组不假，可一旦他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日本政府的高层还是坐不住了，国家安全厅接手此案，全力调查事情的始末，最后目标定在两股势力身上，一是早被政府视为恐怖组织的赤军，二是与魂族仇恨极深，身在中国，日本当局提供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所以中国政府用这个借口把此事暂且压住，利用外交官的口舌与日本周旋。日本国内新闻媒体大肆报道，称来自中国的恐怖分子偷袭日本无辜平民，造成千余人死伤等等。而中国的媒体也不甘落后，各大报纸首页均有占半个版面大小的标题字样，日本受袭，无理指责中国合法公民所为。本来已经在风雨当中左右飘摇的中日关系又陷入冰点， 两国民众纷纷举行示威。

游行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76集。本来已经在风雨当中左右飘摇的中日关系，又陷入到了冰点。两国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把浑堵的总部炸上了天，谢文东的心情格外的晴朗，知道这件事不会简单的善罢甘休。但浑堵一去，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卸掉了，压抑在心中的闷气也随之而消失。他坐在病床上，把报纸放下，笑眯眯地说：“看样子，这事儿闹大了。”三眼低着头削苹果，轻笑着：“东哥，何止闹大呀，简直是天翻地覆啊！还好咱们用的是赤军，日本找不到咱们的把柄，不然的话，咱们虽然为国家、为政府去了浑堵这一块心头病。”哎，但是说不准政府为了缓解中日关系，还会把咱们卖出去啊！没有证据，即便是没有证据，如果上面的人觉得有必要，我仍然是逃不掉的。啊！三眼一惊，他停下手中的动作，张大嘴巴看着谢文东。谢文东仰面笑着说：“一个人的生命与国家的利益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即使真把我抓起来交给日本，也可以理解。东哥，政府会这么做吗？”“天知道啊。”两个人正说着话，电话铃声响起，谢文东的手机。知道他号码的人并不多，而现在又有很大一部分住进了医院，他微微一愣，接起来一听，原来是他在政治部里的顶头上司东方毅打来的。这家伙竟然没有被干掉，谢文东心中暗笑，嘴上却客气地说：“东方兄，怎么想起突然给我打电话了？”“小子，你这回玩的有些过火了吧？魂祖被炸的事儿，是你干的吗？”谢文东知道瞒不住他，故意无奈地说：“有人成天琢磨着如何暗算你，连觉都睡不消停。你说我应该不应该把这个祸根给除掉啊？”“可是你这个手法过于强硬了。整整一座楼，好几百人在里面，你知不知道？现在日本给我们的压力之大，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我知道里面人不少，我也知道他们都该死，而且我还知道，这正是国家政府最想要的结果。你们当初逼我进政治部，给了我无限的特权，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吗？”好一会儿，电话另一头的东方毅才说：“我没有说你做的是对还是错，我只是出于，就算是上级对下级的关心吧。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做事要留些退路，一旦做绝了，你自己也快倒霉了。”“是啊，现在魂祖灭亡了，我想我也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价值了吧。”既然你明知道，为什么不三思而后行呢？”东方毅和谢文东的交情不算深，但他毕竟是把谢文东带进政治部的人，从内心里不希望看到谢文东有事儿。而且现在他自己的地位也不牢固，上面人对他颇有怨言，而下面还有一位虎视眈眈的张凡友。

0: 旦谢文东出了事儿，他很有可能受到牵连。东方兄，你的意思是说，国家已经想拿我开刀了？谢文东挑起眉毛，一字一顿的问着。哎，我还没听到风声呢。不过，日本要真是紧逼不放，你很有可能成为牺牲品呐。谢文东头疼的拍了拍额头。这正……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魂祖能跑到军队里，为什么军方会帮助魂祖的人。原来是杜廷威在搞鬼。杜廷威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竟然能操控军方？哼，他或许算不上什么，但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子。谁呀？是谁你就不要问了，我只能告诉你，他们家老子掌管着全国的兵权。谢文东寻思半晌，仰面呼了口气，他笑着说：嘿嘿，算了，左右已经是一身腥了，也不在乎多打一个了。你想怎么样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啊，如果你……那你可就要真的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东方一嗅出了谢文东话里面的血腥味儿。有些事情啊，总是要去解决的。好了，谢谢东方兄的关心，也谢谢你带来的消息。真的，哎，谢文东啊，谢文东，我一直都把你当成自己人，喜欢你没事儿才好啊。东方一言语诚恳，可是是不是出于真心，只有他自己知道。挂断电话之后，谢文东疲惫地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柔声说：张哥，杜廷威你还记得吧？三眼一愣，不知道谢文东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人。当然记得，东哥，你为什么？他来上海了，而且上次魂祖顺利跑到军队当中，哼，十有八九也是出于他的手。哦，原来是他呀。哼，想找还找不到，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三眼长长叹了一声，嘴角一弯，露出了森白发光的牙齿，冷声说。谢文东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来回把玩着，这个人应该除掉。三眼点了一下头，起身接口说，除掉自然应该趁早啊。他走到门边又说，这件事儿就交给我和老雷去做吧，东哥你放心休息吧。嗯。谢文东凝思片刻，前思后想，还是摇了摇头。张哥，军队毕竟非一般等闲，和道上杂七杂八的帮会不一样，等等再说吧。日本政府闹得非常欢，矛头直指谢文东，所带来的影响却是谢文东始料未及的。国内各大新闻媒体高度关注此事，特别是对其中的主角谢文东更是争相报道。媒体的威力不可小觑，有时候甚至超过国家政府的情报机构。不知道他们费了多少心血，竟然把谢文东的老底儿全都翻了出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虽然谢文东做事一向低调，

0: 特别是住进医院炸飞魂族总部之后更是如此。他深居简出，但是仍然被无孔不入的记者抓住机会，将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谢文东的照片登于报纸上，一时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谢文东成了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人们都想了解这个被整个日本政府所恶意指责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像谢文东这么聪明狡诈的人，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感到头疼。短短几个月之间，自己的身份整个暴露于公众，一举一动都备受注目。最最可怕的是，部分媒体已把他黑社会大哥、红门大佬的身份爆料出来，人们对这个看似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越来越感到好奇，每天围在医院门口想见识一下他真实面目的人数不胜数。有些年轻人对他的事迹崇拜得五体投地，简直成了偶像，拉着长队坐在医院大门前声援谢文东抗议日本政府的无端挑衅和无理的指责。谢文东身上的伤已无大碍，不需要再住在医院里，可是他却一个头两个大，面对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媒体和群众，想找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谢文东在房间当中来回踱步，无意间眼角看到窗外涌涌的人头，忍不住仰面一声长叹。房间当中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三眼、东新雷、伤势痊愈差不多的江森、任长风、高强等人。他们见谢文东一筹莫展，三眼挠了挠头发，半开玩笑地说，以前东哥是黑道的明星，现在成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明星，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嘛。谢文东这个时候可没开玩笑的心情，他眯着眼说，张哥，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早知道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我会再忍魂族一段时间，可惜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当务之急，我希望张哥你能回这市一趟。哦，回这市？为什么呀？现在这种局势，我怎么能离得开呢？你必须得回去。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我想我现在的身份，我的父母一定已经知道了。而且最要命的是，我的敌人已经知道了我的家人在哪儿，只靠血杀那些兄弟保护还不够。我希望张哥回家一趟，把我的父母送到国外去，通过黑带，不管去哪儿都行。
1: 众人点点头，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0: 三眼听了以后也是了解的，轻轻颔首，他说，原来是这样啊，好，没问题，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多耽误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张哥你现在就走。三眼能够了解谢文东现在的心情，他们俩之间不只是上下附属关系，而且还是好朋友，是兄弟。他嗯了一声，没再多说一句话，转身就往外走。谢文东摆手又把他叫住，张哥，把各位兄弟的家里人都带上，能送走多少算多少。我怕。谢文东眼神一暗，转身看向窗外，下面的话他没有说下去。三眼不解，医生问着，东哥你在，即使想忽视，可在舆论的压力下也会变得无法忽视啊。三眼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也终于明白一向诡计多端的东哥为什么会长吁短叹满目的心事了。他为难地看着众人，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希望不会是永别吧。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永别这个词，摇了摇头，把这个词甩出脑外，深深地点了一下头。各位兄弟，

请多保重。江森上前微笑着说：“嗨，别说的这么伤感嘛，没什么好怕的。以前我们不是没遇到过什么大风大浪。”哼，高强手臂上还缠着绷带，他冷笑着说：“混不下去了，大不了一走了之。世界这么大，总有咱们的容身之地。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三眼看着谢文东，没再说话，转身走出病房，同时让手下预订飞往北京的机票。三眼风风火火回了这事，谢文东在医院也住不下去了，他还有一件心事未了。医院后门，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正聚集在门口，相互谈论着什么，一个个眉飞色舞，情绪激昂。你们知道吗？谢文东是东北黑道的老大，听说和日本人有仇，祖辈都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说不定日本山口的大楼就是让他炸的。其中一个吊眼八字眉的年轻人口若悬河，仿佛亲眼看到的一样，说的有声有色。旁边一个头发土黄的年轻人说：“是谢文东炸的又怎么样啊？活该，把日本人都炸死，他还成了民族英雄了呢。”对呀，小日本死有余辜，谢文东才20多岁就成了黑社会老大，而且还敢炸到日本去，真想和他一起混呢。哈，你算了吧，就你那体格，人家怎么会收你呢？我还差不多。几个人正义愤填膺的发表意见，从后门走出一伙人来，呼呼啦啦不下20-30号，一个个都是黑色西装，面戴墨镜，快步走出来。与此同时，从街道上驶来一行轿车，齐刷刷的在后门门前停下，车门一起打开，每辆轿车里都站出一个人，同是身穿黑色西装，集体向走出来的人群弯腰施礼，场面静悄悄的，如此一大群人没有一个说话。这个时候，从人群当中走出一位中等偏瘦的年轻人，头发略长，刘海挡住眉梢，虽然戴着墨镜，可漆黑的镜片仍然遮不住他犀利如刀的目光，左右扫动如同实质，让人看了忍不住垂头躲避。他微微点头示意，首先上了轿车，其他人随后鱼贯而入。几个年轻人只是在电视小说里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吓得有些傻眼了，他们张嘴结舌地看着。当从后门出来的一行人等都上了轿车，汽车开出好远，那吊眼八字眉的年轻人才跳脚惊呼着：“谢文东，那伙人是谢文东！”或许太激动了，年轻人有些语无伦次。这真的吗？真是谢文东？哪个是啊？”黄发年轻人紧张地问。“绝对错不了，一定是谢文东，就是他。”年轻人说的没错，出来的人确实是谢文东。坐在车里，一旁刘波的手机响个不停，消息一条条接踵而至。“东哥，后面有5辆车跟踪咱们。”“东哥，可以肯定，其中有3辆是记者的车。”“东哥。”刘波把案组传来的消息不时反馈给谢文东，他闭目凝神，没有回头看一眼，只是冷冷地说：“把他们甩开，我要见向问天。”江森亲自开车，他是侦察兵出身，跟踪与反跟踪是他的拿手好戏，甩开几个记者自然不在话下。方向盘一转，把车拐进主道边上的小街道，几个漂亮的拐弯之后，身后的尾巴已经被甩得没了踪影。东新雷拨通向问天的电话，简明扼要地说明意图，后者欣然应允。或许向问天确实对南北洪门间的争斗不休已经厌倦讨厌了，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仇恨，只是看你想不想把它解开。谢文东没有厌倦，欣赏对方的为人不假，如果有条件的话。

0: 他还是希望继续和向问天斗下去，他对争霸的过程依然火热着迷。可惜外界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在众多媒体公众眼球的注视下，他的一举一动都需要万分小心。别说组织与南红门展开大规模的火拼，即使维持现状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好的，朋友们，谢文东找向问天有什么事情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鬼影神魔沈春燕的道笔，道笔就讲述他以往的身世。咱们说活报应夏侯山认识他的，两个人交往甚密，而且夏侯山年公差月公米，使这魔女啊十分的感激。他曾经表示过，如果老剑客有用我之处，尽管打招呼，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这夏侯山呢，也是放长线钓大鱼，没有用的时候一般不用。这回黄三太跟窦尔敦要比武，他忽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怎么想怎么应该叫这魔女出头，利用她的身法和武功，把窦说您30年前准备的这个人30年后果然有用了，我看您呢就应该跟他打招呼。那我怎么打招呼，怎么办呢？你给我出个主意。季全说这么办，离着李家林呢不远，有一座李家祠堂，这祠堂破旧不堪，我过去去过，都说那地方闹鬼，什么人也不敢去。您呢就把这魔女接着送到李家祠堂，给他准备吃喝，跟外界隔绝，谁也不知道。但这个事儿必须在3月3之前你做好了准备，用他的时候随叫随到，叫他听信儿不就结了吗？这是个好主意。那我一个人分不了身，最好咱爷儿俩分头行动，你上李家祠堂去做安排，我去请人。他们约会好了，夏侯山抽时间到了观音洞，见着沈春燕把这事儿说了。他说你呀、帮我个忙，去刺杀一个人，这个人是至关重要。他没想到沈春燕呢心还挺细，居然就问他，你叫我刺杀谁呀、是个什么人？此人姓窦，叫窦尔敦，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府李家林的李家祠堂，季全早给安排好了，就让他住在这儿了，与外界隔绝，让他在这听信儿，什么时候下手提前通知。那么夏侯山季全都走了，魔女就住在李家祠堂。他一天无所事事啊，除了吃喝之外干什么呢？他就练太阴掌。老师临死的时候交代的清楚，老师没完成的事由他来完成，他是日夜练苦功。咱这么说吧，这些年来功夫没白费，太阴掌大有长进。这个东西又叫百步神拳无影掌，据说在百步之外一扬手发力，对方就挨打。但他距离这个要求相距甚远，不过

0: 在一丈两丈之内能把灯打灭，这倒是事实。看来这功就没白练，他白天就睡觉，晚上深更半夜起来练太阴掌。可最近一个时期啊，他的心情很不好，心情烦躁，老要杀人，不杀人他不过瘾。偏安有两个大胆儿，打赌上李家林来了，看看有鬼还是没鬼。夏侯山了、啊、答应了，让你刺杀窦尔敦。
1: 是啊，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也没主意了。
0: 过去我不知道窦尔敦是什么人，今儿晚上相遇，我一看人十分了得，而且是个大丈夫，我又不忍心下手了，不下手又对不起我的恩人。我老姐姐，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那你就听我的吧。
0: 我可告诉你，夏侯山也好，黄三太也好，都他妈不是好东西，这叫借刀杀人呐、啊！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你跟外界很少很少接触，谁也不知道你是个谁，你又没有门户，又没有派别，就即使你干了这个事儿，上哪儿找你去？哎，好像跟他黄三太、夏侯山毫无干系，这就他们毒辣之处啊！既然你也发现窦尔敦是好人，那你就听我的，此事绝不可行。你就当夏侯山放了一顿嘟噜屁，你从哪儿来，你还回哪儿去？最好找地方去练你的太阴掌，这梁子说什么也不能结。
1: 老姐姐，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老姐姐这么说，我遵命照办就是啊。我这世上怎么这么混乱，人心怎么这么叵测，看来我隐居山洞就对了。老姐姐，是非之地我不可久留，现在我就告辞了，青山不老，咱们是后会有期。走了。这女人真古怪，说完之后干净利落，把小箱子收拾收拾，东西拿着，头也不回，就消失在夜幕之中。窦尔敦师徒愣愣的在这等着呢，时间不大，摸山老母从树林的深处走出来了，见着窦尔敦，他也不隐瞒，他也是直肠子，把方才跟那魔女所谈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窦尔敦。窦尔敦一听，是吗？夏侯山呢、啊、你真不是个人呐、啊、你敢这么办事情，真想暗箭伤人，要不是遇上魔山老母，今天还非栽跟头不可。毕凤莲就说，窦大侠呀，尔敦，你听见没听见，这黄三太绝不是个省油灯啊，你现在退出比武还不迟晚，真要伸伸手追悔莫及呀、啊、我看算了吧，回你的山东跟他扯什么蛋呢？老人家，我话语出口也有更改之理，明知是个当，我是非上不可了，这事儿不能改变。罢了，你这个倔强劲儿啊，真叫人佩服。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呢也就不相劝了。总之啊，希望你好自为之。天儿快亮了，我呀还有点事儿，再见再见。我在没人的地方啊听你的喜信儿，但愿你旗开得胜，告辞了。三晃两晃他也没影了。

0: 兜溜一看，什么事儿都没了，率领几个弟子回转河间府，走不远天亮了，一个个是人困马乏呀。路上春宝石宽就责备丁猛，你看看你，不因为你能使大伙一晚上没睡觉吗？比武在即，你不让老师省心，看来你也太不听话。丁猛还不服劲儿呢，
1: 怎么的，都赖我呀，我犯什么错了？嗯，都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那就不许我看个新鲜吗？
0: 兜真是算了，不要逗口了，这个事儿也不怪丁猛，坏事也是好事，不见我能遇上两位高人吗？这件事儿绝对保密，不准外传。简短接说，到了老王家了，金刀王顺不放心呐，就在大门口等着，一看窦尔敦等平安归来，这心才放下。进到厅堂，他问一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窦尔敦一看他还比较老成，没必要隐瞒，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儿。金刀王顺听完了，狠狠瞪他儿子王能眼，就是你白活的，你不白活，丁猛能去吗？丁猛不去能引出这些麻烦吗？王能也知道自己错了，低头不语。窦尔敦说，从今天开始谁也不准出门，好好练功，因为比武在即，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是这么讲的，哎，没想到外头人们进来送信儿，有人求见。窦尔敦就问谁呀？不认识，是个出家的小道士，说非要见窦大侠，有话说。那么就请他进来吧。是，时间不大，进来个小老道，说小老道不知他什么事儿。窦尔敦就问，请问道长找我有事儿吗？无量天尊。窦大侠，我家师祖想要求见窦大侠。你师祖？他是哪位？哈哈，我师祖自幼出家，云南昆明府八卦山铁瓦观，福姓诸葛，双名山珍呐，江湖人称铁牌道人。窦尔敦一听这个名儿，就是一愣。谁不知道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在三侠剑那套书，咱不止一次提过此人。三侠剑主要的书胆是圣婴，圣婴师兄弟哥六个，大师兄就是大头剑客夏侯伤元，二师兄就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呢，圣婴是老三。这诸葛山珍据说能掐会算，武功盖世，那是爱莲池老剑客得意的门徒。这老头子现在起码来说得90岁挂零了。如果下午窦大侠有兴趣，最好到天香楼一会。好吧，我届时一定到天香楼，请道长回复一声，先给我带好。是是是，窦大侠，有话见面再说吧，小道告辞了。小老道说完了走了。华文龙一听，师傅看着没来了，比武之前的事儿还真不少呢。我想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他这一露面，肯定有勾勾心的，他跟黄三太是一世的。你想想，圣婴是诸葛山珍的师弟，黄三太是圣婴。

对你摆手，不，这又不是打仗，又不是比武，你们懂。这小书童就本地人，哪儿通哪儿他都知道。到了街上拐弯抹角，走了也就是二里多地吧。这小书童用手一指，到他家，您看见没？路西的那楼就是天香楼。哦，好吧，没你的事了，请回吧。兜里还给他点钱，小书童连窜带跳，高高兴兴走了。窦尔敦带着傅春宝来到天香楼下，一看还真阔气呀、啊！河间不愧是个老城，也不愧是府治的地方。这茶楼多气派，金字牌匾。他刚到门口，方才去给他捎话那老道在门口等着呢。老道一看，赶紧过来了。无量天尊，窦大侠言而有信，佩服佩服。我们师祖就在楼上恭候大驾，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把师徒二人让进天香楼，顺着楼梯来到二楼。这二楼都是雅间啊，也就是那单间，走到三号，他把茶帘撩起来了，窦大侠里边请。窦尔敦、春宝一前一后进了雅间，抬头一看，屋里十分宽大，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正中央一张圆桌，转圈是几把高脚椅，上头铺着星星红的坐垫。再一看，上吹手坐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道士，这老道看不出太老了，站起来，平顶身高九尺挂铃，长得是圆背丰腰，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手执拂尘，往脸上一看，通红瓦亮的一张脸，没有多少皱纹，一步隐然飘洒前行，鬓角全是白的，黑针针两道利剑眉，一对丹凤眼，看得出这老道年轻的时候漂亮小伙，就这么大的年纪，看着也那么干净利落，眼角眉梢是傲骨英风。窦尔敦心说，甭问，他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了。他这一进来，小老道做介绍，师太，这位非是旁人，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窦大侠，这就是我们的老门长诸葛道人。窦尔敦多会来事儿，恼在心里，笑在脸上，强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前辈在上，窦某有礼了。诸葛山真赶紧打稽首，无量天尊，不敢当啊，不敢当，窦大侠大驾光临，幸会幸会，哈哈哈哈！诸葛山真说着，拉住窦尔敦的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一口气儿，无量天尊，窦大侠呀，你我虽然初次见面，你的大名贫道早就知道了，要说像那么做出这种事儿来，是亲者痛，仇者快，贫道有些不忍呐、啊。别看我隐居在云南多年，有人给我捎了话，我是心乱如麻，这次不远千里来到河

0: 就是给你两个人结合而来。你听明白了，贫道绝无恶意，给你们双方结合。我想黄三太属于上三门的门长。窦尔敦心说，明白了，哼，看了没，这是黄三太使出来的，他们惯用这种手段，软硬兼施，收买拉拢打击排斥杀掉，什么手段都有啊。这诸葛山珍来做和事佬来了，窦尔敦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赶紧就抱拳，县长我求之不得啊。好，痛快痛快，既然这样，咱边吃边谈。来呀，摆宴，是了没了？有人答应一声，排摆酒宴，咱可交代清楚了，一桌上等的素菜。诸葛山珍不吃荤腥，天香楼就这手好处，荤菜素菜做的极其拿手。别看都是素菜，哎呀，做的极其香美。有人在这服侍着，窦尔敦和诸葛山珍对面坐好，诸葛山珍清杯在手，窦大侠，今天我开开荤，高兴也喝他三杯，为咱们的乡试，请满饮此杯，多谢多谢，干干！这杯酒喝尽，小老道过来，又给两个人满上。诸葛山珍一挥手，让他们退在一旁，和颜悦色地说：“窦大侠，方才贫道说了个开头，我想你跟黄三太之间都是人中之杰，世外的好汉，我提议你们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你可愿意？你两个人要携手，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这个人绝不是不服人，分什么人？赶紧过来了，老人家有何吩咐？去吧，到礼记殿告诉三太众人，就说窦大侠愿意跟他结为金兰之好。是，慢。窦尔敦伸手把小老道拦住了，道爷，我话只说了一半，还没说完。诸葛山珍一听又是一愣，心说窦尔敦说话莫非不算数，顿时把脸就沉起来了。窦大侠什么意思？老人家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还是那句话，窦某是个粗人，我能巴结上十三省总镖头，这是我的荣幸。经您介绍，我能跟黄三太冲北磕头，我求之不得。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要能满足了我这个要求，我说话肯定算数。
1: 哦，
0: 那么请问什么要求？嘿嘿，老人家，屋里没外人，出我的口入您的耳，咱可有什么说什么，这叫坦诚相见。正是如此，正是如此，你说吧。县长，黄三太名义上是十三省总镖头，是保镖的打官，是做买卖的，实际上他是干什么的我不说，您比我更清楚，他是朝廷的鹰犬，半拉官人啊，他替朝廷办事啊，平山灭寨，专门跟绿林人作对，您说是也不是？假如县长能劝说黄三太痛改前非，真正是个做

我就跟他磕头，这一点做不到，恐怕我也万难接受。你，诸葛山珍听完此话，脑筋蹦起多高啊！啊，他这才看出来，面前这个中年人志向远大，他说话不是一般般的。我都没想到他能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当今皇上有看法，对清政府有抵触。老道想到这儿脸就沉起来了。窦尔敦呐、啊，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县长，我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说做买卖就是做买卖，何必效忠朝廷，给朝廷做鹰犬呢？我还用怎么说？哦，虽然说那是圣婴干的，但是黄三太属于帮凶，而且是一等一级的帮凶。他要不改掉这些，我绝对不能跟他磕头。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窦尔敦呐、啊，你别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当今的朝廷，谁敢反对？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有这种能耐吗？李自成如何？张献忠怎样？郑成功又如何？哪个能动得了当今朝廷？而且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有道的明君，这是天时啊，非是人力能扭转得了的。年轻人，别忘了，以卵击石者绝没有好下场。你看看咱们今天谈这个事儿，你说的太离题了吧。哎，好吧，既然这样，贫道就不往下说了。窦尔敦呢也觉着一时激动有点失口了，也有点后悔。县长，话我说了，您愿意报官，你怎么的都可以，我在这儿请着。这哎哎，窦大侠，你猜错了。贫道乃出家人，也是化外之人，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我只是提醒你多加注意也就是了。既然你跟黄三太合不来，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来啊，送客，谈判决裂。窦尔敦、春宝下了天香楼，回老王家。他这一走，那叫慧贤的小道士问诸葛山珍：“老人家，就这么把他放了？太爷便宜他了。”你懂什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跑不了他。冲他所说，就是咱不收拾他，官府也饶不了他。造孽，造孽呀！俺且他们怎么说，咱不说，单说窦尔敦率领着春宝回转金刀王顺的家。大伙儿一看老师平安归来，特别高兴。进屋，华文龙就问师傅：“您见着这么说？”“是啊。”为师说完了也颇有悔意呀、啊。的确我有点失口了，但话一出口，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了。华文龙低头不语。咱这么说吧，眼看迫近三月初三，在三月初二这天，神眼祭全来了。

这季全呢曾经到过泰山，见过窦尔敦，所以这一次呢跟老朋友相聚是一样的，不笑不说话。他告诉窦尔敦，一切准备就绪，明日我们在李嘉林恭候大驾。窦尔敦点头，明天我肯定不会失误，我肯定去。季全走了。当天晚上，窦尔敦率领徒弟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人选。窦尔敦说了，明天我去比武，你们不必都跟着，有的留在家里看家，有的跟着我一块去，留下的也别烦躁，跟我去的也别觉得有什么好处。窦尔敦说到这儿，用手一指，文龙啊，你留下，丁猛也给你留下，桂山大猛你们留下看家，春宝石宽等跟着我前去比武。好，他这么一说不要紧，乱了。丁猛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师傅，那怎么能行呢？我憋了多少日子了，您不带谁也得带着我呀，我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师傅，不行不行，我得跟您去，您说话不算数。慢说丁猛啊，沉不住气了，华文龙更沉不住气了，不能更改。华文龙第一次跟老师犟嘴，为什么？您怎么考虑的？文龙啊，还用我细说吗？此次比武凶多吉少啊，人家早给咱准备好了，难道把咱们师徒九个人一勺烩不成？咱一个也不剩，换句不吉利的话说，都死在那儿，连点看家的人都不留吗？文龙，你应当明白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因为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啊。为师一旦要回不来，山东八大处的事情就全依靠你了。丁猛是个混孩子，他太实在的过分，带着他对我大大的不利呀。文龙，不要往下说了，就这么决定了，你听见没有？华文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师父，那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照我所说，明天参加比武的人把东西家事全带好，留下的把家看好，哪儿也不准去，听没有？我走之后一切都听文龙的，他就代表我，哪个不听我是严惩不贷。谁也不敢说话了。哎呀，大伙儿是蔫头耷了脑啊，各自回到屋里头，谁也不言语。窦尔敦当天晚上把华文龙叫到没人的地方，开诚布公又详细跟他说了一遍。华文龙眼泪都掉下来了，师父，您的意思徒儿懂了，但是老师你可千万要保重啊。文龙，你尽管放心，为师这样安排我心里有底，我肯定能回得来，但愿如此。书说简短，一切安排好了。第二天窦尔敦早早的起来，带着石宽、春宝等人收拾个干净利落。窦尔敦把包打开，换了一身僧衣，好几趟呢，月牙金箍勒头，背后背着虎尾三节棍，跟王家父子告辞，起身赶奔李嘉林。安下华文龙众人不提，单说窦尔敦心头沉重，师徒爷五个甩开大叉出西关，时间不大，来到李嘉林，抬头一看，在树林的外边等着呢，为首的是个干净漂亮的中年人，正是神眼季全。季全一看是窦尔敦，赶忙迎上来了。窦大侠，言而

有幸，佩服佩服，各位英雄已经恭候多时了，跟我往里请吧。道尔顿点点头没说话，就像众星捧月一般走进李家林，大概能走出一里地左右，前面就是李家祠堂，就是那魔女啊住的那地方。当然这祠堂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祠堂的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周围全是树林。再看在祠堂的周围立着好几个刀枪靶子，刀枪架子，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往正面观瞧，并排一拉溜是十几张桌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椅子上窦尔敦仔细一看，这人的年纪不到五十，四十多岁，黑胡须，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梁，宽膀上，头戴鸭尾巾，身穿灰布箭袖袍，背背宝刀是斜挎镖囊，二目如电，稳如泰山一般。窦尔敦心说：“甭问，这就是匹夫黄三泰。”他呀，还真猜着了。正坐这飞翅旁人，真是金镖黄三泰。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带着傅春宝、石宽、王德成和丁奎来到李家林，相比之下跟黄三泰的人呢不成比例，人家二三百号，他们孤零零就是师徒五人。尽管如此，窦尔敦不卑不亢，毫不恐惧。这说明窦尔敦呢天生是硬汉子，铁骨铮铮。当时神眼俱全，挨个给做了介绍，最后介绍到黄慧兄弟，可好啊。窦尔敦一看，行，黄三泰这个人是个耍人的，心说你甭来这套，这叫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我见过这个，干脆咱俩就来个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想到这儿，窦尔敦一笑，黄三爷，您是什么人物，在下是什么人物，怎敢与总镖头称兄论弟。总镖头一向可好，窦尔敦有理了。哎，你瞧说的多好听。再看两个人是携手揽腕，黄三泰吩咐一声看座，就在黄三泰的座位旁边加了把椅子，有人把壶碗准备好了，两个人挨着坐下。黄三泰的手始终没松开，抓住窦尔敦的手，兄弟，我早就听说了，你是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啊。是啊，我听说你在五台山文殊院一口气学艺一十五载，学就惊人的艺业呀，一出世大闹保定府，威名远播。后来又听说你到了山东，创办山东八大处，还听说你的达摩三十六式、螳螂十六式绝顶绝伦呐。我早就想开开眼见识见识，无奈总镖局的事儿太多了，万难抽身，我能在这儿跟您遇上，说实话

性了。好兄弟，真会说话，今天见着你我也非常非常高兴。贤弟啊，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总镖头请讲。兄弟，我打算跟你亲近一步，咱们俩结为金兰之好，你可愿意？这窦尔东用眼睛瞟了一眼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心说这牛逼的老道在天香楼跟我提过这事儿，被我婉转拒绝，难道黄三太不知道？肯定有朋友，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吧？当然我求之不得。好，相案伺候。其实啊，人家事先都准备好了，桌现成的，大红桌垫，大红桌围，五供纸马香客都准备了。黄三太一吩咐，马上把桌摆好了，头前准备了拜殿。黄三太站起来，拉着窦尔敦赶奔香案前。贤弟啊，咱说办就办，拜祖师吧。窦尔敦一看，这真的了，慢。总镖头，我有下情回禀。哦，有话请讲当面。总镖头，这我跟您结拜，还是那句话，我求之不得。我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得借光。但有一样，我想诸葛道人会把我的话传给您的。您现在的身份是官人啊，我不怕您挑理，我跟官府的人没缘。换句话说，我见着官府的人我就有反感，这不知道是为什么。您是官人，我是普通百姓，咱俩结拜合适吗？黄三太一乐，贤弟，你这话听谁说的？我是保镖的，我怎么成了官人了？真是以讹传讹呀，真是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根本没有这种事儿，是吗？那么请问总镖头，既然没有这种事儿，想当初你跟着你老师圣婴平山灭岛，有这事儿吧？萧金台、萧玉台、萧凤台、莲花湖、落马湖，等等等等等，是你协助你老师平的不？哎，你们伤了多少绿林的英雄好汉？这不是官府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官府做不到的事儿，你们师徒给做了；官府达不到的目的，你们师徒给做了。那你说你不是官人，又作何解释？你指的是这个。贤弟啊，我不必一一向你详细的解释了，事出有因，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飞天鼠秦游大闹皇宫院，临走之时留下我老师的名字，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我老师怎么办呢？就得捉拿盗宝的凶手，就要把他缉拿归案。结果这小子到处煽动是非，挑拨离间，有很多绿林的朋友对我们师徒有反感，我们再三解释就是不听，只好兵戎相见。这实在是事出有因呐、啊！窦大帝不必听信这些话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就单论。那么咱俩结拜，你愿意不愿意？这总镖头，

0: 三思。
1: 你说窦尔敦说个什么？
0: 三思留个退身步，实质上也是婉转的谢绝。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嗷嗷一嗓子，谁呀？在队伍后面站着一条大汉，正是孟广元。这孟广元的兄弟孟广起死在鹿王台，到现在他这口气还没出来呢。他一看总镖头对待窦尔敦太过分了，兄弟长兄弟短，还主动提出来跟他结拜，结果窦尔敦这么不愿意，那么不愿意，还找出种种借口谢绝。这么看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太掉价了，姓窦的算个什么东西？单对单各对各，我不是他的对手，但咱这么多人呢，难道惧怕他一人不成？这小子犯了魂劲儿，嗷一嗓子：“总镖头，我说几句。”肉，他蹦到前面来。黄三太把脸往下一沉：“广元，你要干什么？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不，再不让我说话，把我憋疯了。你这生气我也得说。”我说窦尔敦，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出身低贱，充其量也是个草莽英雄而已呀、啊！你算什么正门正户的？黄，还不给我滚了下去！我大伙怕把黄三太气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眼计全神淡的李武赶紧过来，把孟广元架到后边去。孟广元不服劲儿，直不了脑袋：“各位怨我吗？这总镖头他……别说总镖头有总镖头的打算，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还用你说吗？今儿把窦尔敦提了来，其中也含有给你们弟兄报仇的意思，你着什么急？你
1: 我看他太软弱了。
0: 行了行了，推他一边吧。总镖头要生了气可够你瞧的。孟广元呢这才不敢言语了。正在这时站起了怪人，再瞅这怪人长得圆背丰腰，多少有点探到的脖子，这后背啊形成个弯儿，头上戴着老羊皮的皮帽，身穿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外头罩着老羊皮的皮坎肩儿，下边穿着老羊皮的皮裤、老羊皮的套裤、老羊皮的大靴子，窝窝囊囊，跟个大汉包相似。往脸上看，小脸挺窄，小窄脑门尖下壳，花白胡。鼻梁子上戴着眼镜，光有镜框没有镜片，大酒糟鼻子头，手里头是锃明刷亮铜锅铜杆铜，叫欧阳天左，一个叫欧阳天右，但不知道这主是左还是右。看年纪，八九不离十。窦尔敦一笑：“请问前辈，那这个事做那事儿，我问你窦尔敦，那时候还没有你，你知道内情吗？你跟着胡说什么呢？哎呀，真叫吴老人家可发一笑啊！归根结底一句话，我家总镖头有容人之量，跟你套近乎，并非给你打溜须。你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八大处的总头领，又算得了什么？怎么能跟我家总镖头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无非爱惜你是个人才。出乎意料之外呀！你是婉转拒绝，看来你这年轻人很自负。你觉得你很了不起。

0: 起也罢，既然这样，旁人我不管，我欧阳天佐要会你一会。窦尔敦笑着点点头，前辈，能跟你接接手是我的荣幸，我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见高人焉能交臂食之，我今天还真想开开眼。
1: 哦呀，好，各位闪开了，
0: 真急呀。黄三太假意摇头叹息，唉，那意思无可奈何，赶紧归座，其他的人往后一退。就在李家祠堂前边这片空地，两个人就交了手了。那小哥四个站在后头，瞪着眼儿给老师观战。石宽、春宝、王德成，包括傻小子丁魁，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就怕老师打败。这要一打败，一切全完。再看窦尔敦，二臂齐摇，身形转动，一伸手打磨三十六式，不管出手抬腿，那是十分规矩的。欧阳天佐叫大贼魔，要讲正路的功夫，他是一般般，但是他平生所学最拿手的就是轻功、点穴和鹰爪力。今天当着众人的面，他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招也抖了出来了。一伸手，再看他身轻似燕，往上一纵，两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围着铁罗汉窦尔敦，忽前就后，忽左就右，掉也能打打他的威风，灭灭黄三太的锐气。那位说怎么是四成劲儿啊？比方说窦尔敦有十成本事，存起六成，只使用四成。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出今天的比武绝不寻常啊，压轴的是黄三太。如果把劲儿全使完了，把招数都抖了净了，怎么对付黄三太？对付这些外围的人，四成劲儿就可以，那六成存着对付主角。你说窦尔敦多不容易啊，心里想好了，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叭叭叭，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开始进攻。方太咱说了，欧阳天佐的能耐是不错，但是他偏重于轻功和鹰爪力点穴，讲这种正经八百的功夫远不如窦尔敦。四十回合就见教了，窦尔敦毫不在乎，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再看欧阳天佐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了，欧阳天佐心中暗想：哦呀，难怪姓窦的成名，难怪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受挫，难怪夏侯山等人败北。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有两下子，我可要多加谨慎。这不是点穴也点不上的，抓也抓不着的，这可怎么办？他这心里头一慌乱，思想溜了号了，打仗就忌讳这手，精力这一不集中，让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一招叫老君关门，呜，双掌并着猛扣欧阳天佐的花盖穴。欧阳天佐呜呀一声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打。但窦尔敦没那么做，还是那句话，但能容人且容人呐。他那两掌都摸着他那老羊皮那毛了，结果把双掌撤回，飞身形跳出圈外，一抱拳

0: 欧阳前辈，窦某得罪了。
1: 不飞烟，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宛若狰狞的虫子，密密麻麻的附在独孤剑的长剑上。独孤剑就觉得剑沉万钧，连抬都抬不起来。他大吃一惊，急忙想换招。黑衣人冷笑不绝，手指连弹数下，那黑色波纹就宛若活物般的从剑尖朝着剑柄游了过去。黑纹所及之处，金光闪烁的剑锋立刻变得暗淡无光。独孤剑惊意更重，他心里头知道，黑衣人所施之毒极为霸道，只要沾上一点儿，那就万劫不复了。一想到这儿，他大喝了一声，用尽了力气将长剑朝着黑衣人掷了过去，同时身子闪电般的后退。黑衣人笑着说：“反应不错呀。”他随手一捞，双刀之间仿佛有着一股极为粘稠的吸力一般，长剑的去势顿缓，歪歪斜斜的飞到了他的手中。黑衣人随手一扭，那秋水剑竟被他扭成了一段乌黑的废铁，丢在了地上。你还有几把剑可以扔啊？

0: 如果你想的是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你永远修不成通天道师。你懂什么？老头子既然能修成通天道师，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我哪里不如他？哥哥，也许你并不知道，你见到的通天秘籍只不过是上部，而我读过全本。啊？那你快点将全本都背给我听。如果有了全本通天秘籍，我还用得着再去求老头子吗？好，只要你将通天秘籍给我，我绝不伤他们一根毫毛。没用的，我说过，就算你得到了全本的通天秘籍，你也绝对不可能修炼成道师。死心了吧，我的哥哥。
1: 绝对没有这种可能！你是在逼我出手吗？
0: 黑衣人身上的黑衣突然鼓了起来，他的双眉渐渐竖起，脸色沉得一如这湖上的夜光。那我就先将你打个半死，然后再拿你去向老头子换修炼的方法。他的身形换成了一道黑色的闪电，迎着淡淡的月光，朝着飞鸿啸射了过去。如果杀了你，有人会高兴的。武清威忽然明白，为什么黑衣人答应他可以实现他的心愿了。只要飞也绝对不敢沾上一点儿这暗域曼陀罗之毒。他的身影退得很快，但是黑衣人的追击却更快。武清威流泪了，独孤大哥，你一定要救他。他深深的陷入了对自己的自责之中。如果不是他相信了黑衣人的话，又怎会有眼前的这样一个局面呢？原来他武清威是这样自私的一个人呢，为了自己的幸福，竟要杀掉另一个女人。他很想扑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黑衣人的魔掌，但是他穴道被点，一动都动不了，他只能哭声哀求，独孤剑的心中更是忧急。他运足了全身的力气，却仍然追不上黑衣人的身影。风吹起，仿佛卷动着飞鸿啸的容颜，将一个惨淡的笑容送到独孤剑的面前。那是诀别的笑容，仿佛在对独孤剑诉说着万种柔情。独孤剑的心痛了起来，因为他豁然发现，飞鸿啸的笑容中有死的觉悟。他大声的喝道：“不要！”飞鸿啸长袖飞出，击在了武精威的身上。“你们快走！”接着，他就朝黑衣人冲了过去，那是为了给独孤剑与武清威争取一些活命的机会。黑衣人满心都洋溢着练成道师的狂热，就算是自己的亲妹妹，也必定杀无赦。飞鸿啸本来就是他的第三重诱饵。而他要钓的最终目标是老头子，是修炼道师的方法。但是，独孤剑与武清威又怎么能够忍心离去呢？飞鸿啸长袖一击，将武清威的穴道解开。武清威悲声说道：“独孤大哥，我们一起联手。”杀了！

这个恶魔，独孤剑朗声说：“青薇，你快逃出去寻救兵，这儿有我顶着。”他夺过武青薇手中宝剑，朝着黑衣人就冲了过去，因为他不能看着飞鸿笑死在自己的面前。可是武青薇呆住了，他心想：独孤大哥，难道你只愿意与这个女子死在一处吗？在你的心中，始终就没有我的位置吗？两行清泪慢慢的划过了他的脸颊。武青薇忽然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的空旷，甚至见不到一个人，只有他自己站在荒凉的湖泊之上。然后他展开了轻功，峨眉派独步天下的流水诀，清泪也如同流水般滑下了他的脸，跌碎在风中，于是连尘风都禁不住随之哭泣。武青薇的身影化作了一道蓝光，快到令人不可思议。然后这道蓝光重重地撞在了黑衣人的双刀上，双刀破体而入，暗喻曼陀罗之毒立即疯狂地涌入武青薇的身体。武青薇只觉得眼前一花，无数的暗色花纹在他眼前绽放，直至将他的世界完全覆盖。他挣扎着抓住黑衣人的手腕，大声喊道：独孤大哥，你们快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其他三个人都措手不及。飞鸿笑的身子仍在飞退，黑衣人的脚步急追，而独孤剑的长剑刚刚递到黑衣人的胸前，整个大地却进入了一片寂静之中，那是一种死一般的寂静。独孤剑大张着口，他甚至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武青薇紧紧地扣住了黑衣人的手腕，他心想，或许这样可以赎回他自己自私的罪吧。独孤大哥日后名震天下，也偶尔会想起这个任性而自私的小师妹吧。想到这儿，他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黑衣人突然爆发了一阵大笑，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杀的就是高尚的人，每次杀都是如此的快意。他狂笑着，狂猛的真气冲进了武青薇的身体里，仿佛随时要将他的身体化为尘埃。黑衣人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武青薇的每一分痛苦，他脸上的神色越来越狂热。独孤剑一声惨叫，冲向了黑衣人的双刀。黑衣人一刀挥出，长空黑血飞溅，他朝着独孤剑冲了过去。独孤剑是不避不闪，一剑直刺过去。这一剑，他拼尽了全部的力量。他实在是无法容忍这样一个恶魔肆虐。这一剑，他赌上了自己的生命。只见黑衣人的瞳孔骤然收缩，厉笑一声，身子倏然后退，但是点点鲜血已经从他的胸口溅了出来。独孤剑这一剑在他身上划出了一道极深的伤口。黑衣人大声吼道：我要杀了你！
他猛地抓住了武清微的手，双手聚劲，就要将武清微撕成碎片。但是突然，他手上一空，已经失去了武清微的踪影。他猛然抬起头来，只见银光如水，陈随云飘然站在他的身前，而陈随云手中抱着的正是武清微。黑衣人怒喝：“把他给我！”陈随云不去理他，只是静静的抱着武清微。为什么？为什么每当你受了伤，我的心就会如此的疼呢？难道你真的是帝汉的使者？你带着他轮回的指引吗？武清微满脸黑气，已经晕了过去，他听不见，也回答不了。月光倾泻在陈随云的身上，几乎将他照得透明。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满身的璎珞在月光下狂舞，似乎要织成一枚残茧，将武清微守护其中。黑衣人还在咆哮：“再不给我，我连你也杀了！”陈随云抬起眼睛，看了黑衣人一眼，黑衣人就觉得一滞。他豁然回想起来，陈随云那如同神魔一般的武功，他心头一紧，面前猛然升起了一股滔天的杀气，冷森森的逼了过来。黑衣人忍不住是一声大叫，那股杀气从他张开的口中轰然穿入，瞬间就到达了他的心房。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是如此的脆弱，在杀气冲荡之下，似乎马上就要碎裂。他连惊叫都来不及停下来，全身就是一退，接着又是一退。陈随云双目缓缓低垂，那股杀气忽然也就消失了。黑衣人这才从地狱般的杀劫中惊醒，脸上是冷汗直流。他再也不敢停留，转身仓皇逃走。但是，那惊恐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他心想：道师，只要我练成了道师，就不必再如此害怕了。黑衣人几乎咬碎钢牙，他一定要修成道师。只是迄今为止，他还是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修炼道师。黑衣人逃走了。独孤剑颤抖着从陈随云的手中接过武清微，暗喻曼陀罗之毒几乎摧残了他所有的生机，他就如同将要凋谢的玫瑰，大量的血从他身上流出，在夜风中化为黑暗的尘埃。独孤剑忍不住师注视着飞鸿笑，飞鸿笑的心情也极为复杂。他过来扶住了武清微，武清微又对独孤剑说：“独孤大哥，请你走开几步。”独孤剑擦了擦眼睛，点头走了开去。武清微看着飞鸿笑，低声地说：“其实我羡慕你，我真的很羡慕你。”飞鸿笑怔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武清微的意思，一阵苦涩的笑容泛上了飞鸿笑的脸。“
其实以后你会发现

我是最不值得羡慕的，可是我却没有以后了。红姐姐，你帮我照顾独孤大哥，好吗？说着，他从怀中摸出一物，交到了飞鸿笑的手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九幽归往，阵法奇，未晚香魂入迷局。不料世事多变数，功败垂成插翅起。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
3: 那玉牌通体青色，入手冰凉，上面浮雕着一只举头笑月的青狼，飞鸿笑的身子不无忧无虑，那样的随心所欲。他点了点头，我答应你。武金威满意的一笑，他挣扎着望向陈虽云，我答应过你的，现在趁我还有最后一口气，施展九幽归往之术，取出你要的东西吧。听了这话，独孤剑的身子一震，九幽归往，单听这名字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正派法术。武清威已经重伤如此，哪能再受折磨呀？所以他坚决地挡在了武清威的面前，绝不能让武清威再受到任何伤害。陈随云淡淡地说，你最好听他的话，
4: 他都伤成这样了，
3: 也许活着会更快乐一些。你已经招降了杨妖了。独孤仲躬身将武清威接过，退了下去。陈随云望着武清威轻轻叹息，转身向独孤剑说，你快些去吧，天将破晓，九幽归往阵也要在这阴阳交接之时发动了。独孤剑紧紧地咬住嘴唇，他不知道自己做出的这个决断对还是不对，他只愿武清威能够活下去。他刚想上前，脚下一个踉跄，几乎跌倒，他只能与飞鸿笑相扶相携着朝山上走去。他将那面白旗插在山上最高处，与飞鸿笑无言相对，两个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旗子被风

0: 吹动，猎猎作响。月光渐收，天空中乌云翻卷大。如果有丝毫异样，他将全力拯救武清威，就算是与陈随云为敌也是一样。陈随云神色郑重，站在亭外。亭边一共有五块大石，每块大石上都站了一个人，分别是颜无柔、任长风、五阎罗中的一位杨再兴，以及一名鬼仙。时值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整个亭子都被浓稠的黑暗包裹着，伸手不见五指。而这五个人就站在这一团黑暗之中，似乎已经与黑暗融为一体了。现在他们都在以一种诡秘的心法，他静静地卧在石头上面，似乎灵魂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颜无柔等五个人手印法诀不住翻动，每翻动一次，脸上的神色就更郑重一分。到后来，五张脸几乎如同五种金玉打就的一般，已经不像人类了。颜无柔轻轻地走到武清威的身边，他举起手在自己的眉心处划了一下，他那碗胸口却又汇合成鲜血的红色，慢慢地渗入了武清威的体内。他身上的漆黑之色随之缓缓褪去，陈随云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一眨不眨地盯着武清威。17年的刻骨相思，那一夕的一夜白头，是否就要在此刻得到偿还呢？月色似乎也变得朦胧起来，像极了多年之前的那个夜晚。突然，只听一个人沉声问道：“
1: 你们在对清微做什么？”
0: 陈随云回过头，只见祥龙大踏步的走了过来：“
1: 快点放开他，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陈随云轻轻地将檀香兽尾从肩上拂开。你可知道，若是九幽归往之阵此时结束，武清威的生命就不能长过今晚。如果你让阵法行完，他就可以长命百岁，失去的只不过是记忆。祥龙哈哈大笑：“
1: 只是记忆？你知道记忆对一个人多重要吗？”
0: 他舞动禅杖，朝着陈随云逼了过来：“
1: 放手吧，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命运，清微也绝不愿意没有记忆的活在这个世上。
0: 就算你把他救下来又如何呢？只有几个时辰的生命，难道值得珍惜？
1: 值得，起码他是清微，而不只是一个躯壳。”
0: 他的身影裹在这团瘴风之中，显得是那样的孤单，但是漫天瘴风却卷不起他一片衣角。陈随云随手伸出，就仿佛是一片落叶，轻轻地落在祥龙的禅杖之上。祥龙立时便觉得这禅杖宛如有千斤之重，几乎挥舞不动。但是他心意坚决，运足了全身的功力，推着那柄禅杖朝着陈随云撞了过去。即使以陈随云之能，也无法轻视祥龙的这份悍然，尤其是他看到祥龙眼角的那滴眼泪。是开始落雨了吗？瘴风卷起了重重雨滴，飞溅而出。祥龙并没有看陈随云一眼，

她的杖法全是弓，没有一点手。她的杖法中是破绽百出，但是她不在乎，她仿佛只是在燃烧自己。什么时候力尽了心竭了，什么时候就死去，跟武清微一起死去。但是他绝不容许自己懦弱，也绝不容许武清微失去记忆。那样的他便不是他，而那样的武清微也便不会是武清微了。所以何不死去呢？就如同凤凰燃烧尽了，又何惜最华丽的羽翼在烈焰之中化为尘埃呢？降龙所求的并不是胜，而是死。陈随云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无法击杀这样的降龙，他只是随意挥洒，将降龙的招数挡开。他明白降龙要什么，但是他不能给予，因为他必须要知道帝汉的下落。就算是转世轮回之后，他也一定要找到他的帝汉。为此，他不惜倾覆天下，手染热血。他对降龙说：“就算你再努力，也来不及了，因为九幽之阵已经到了最后一步。”降龙大吃一惊，抬起头来，只见颜无柔、任长风等五人一齐将左手手心按在眉心上，然后同时出掌朝着武清微击了下去。这一掌经过阵势的催发，将五人毕生的功力全都压榨出来，掌势才动，立即卷绕激发成一道猛恶的旋风，朝着武清微扑了过去。这九幽归往阵的精华，就是先补益入阵人的元气，然后用毁天灭地的大威力，使得入阵之人深陷恐怖的漩涡，在生死的边缘激动陈年的记忆，看穿前生后世的因果。而此时凝聚了颜无柔等五人毕生功力的这一击，就唤作奈何回眸。人道奈何，却是无可奈何。降龙狂呼道：“不！”他身子高高的跃起，风魔杖法悍然之意彻底催发出来。他宛若一座丈山，朝着陈随云暴涌而至。他必须要打倒陈随云，冲散九幽阵，救出武清微。但是，什么样的武功可以打败陈随云呢？陈随云叹息着，他知道，就算降龙武功再高两倍，也无法伤得他分毫。只要他立在此处，降龙就绝对没有可能冲散九幽阵。只见他袖上的璎珞如飞空行云，转瞬之间已经将禅杖死死地缠住。他正要拂袖折断降龙的禅杖，免得降龙打搅他看透因果。可就在这个时候，奇变陡生，只见两道黑影飞叉而下，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武清微的身侧。陈随云脸色大变，急忙撤身欲救，但是他的双袖被降龙缠住，急切之间哪里来得及呢？他眼中神光一寒，单掌骤然探出，咔嚓一声响，降龙的禅杖折断，见血飞出。陈随云的身子凌空飞舞，朝着九幽阵中落去。但是他还是晚了一步。颜无柔等人齐力发出的奈何回眸，轰然击在了那两道黑影身上。
陈随云咬牙说道：“原来是你，玄武。”黑衣人哈哈狂笑，得意至极，在绝望之中。突然，他仿佛一个濒死的溺水者突然从空中抓到了什么东西。黑衣人心下大喜，拼尽全部力量抓住这东西，用力地将它抱在身边。他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神都凝聚在这件东西之上，就算是天地灭绝，他也不会再放开。恐惧的暴风终于渐渐消失，黑衣人犹自大口喘息着。他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抱着的正是他以为宝物的尸体大颠。劲风压体，陈随云一掌当头击了下来，他期待已久的九幽归往术被黑衣人给搅和了。他心里头的这份怒气当真是无以复加，所以他这一出手再也没有留任何余地，一定要将黑衣人置于死命。黑衣人急忙双掌迎上，身子拼命后退，他希望能够阻碍陈随云片刻，自己就有了突围的机会。但是陈随云的武功绝对不是他所能抗衡的，如果不是他修炼道师之心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他是绝对不敢违抗陈随云半分的。陈随云的这一掌有天翻地覆之威，比之龙八的大风云掌、杨妖的乾坤浩瀚功更胜数筹。掌风刚刚集体，黑衣人心胆已裂，这时候他才真真正正的后悔自己太过鲁莽了。但是他的双掌才出，只见大颠的双掌忽的也抬了起来，平平的朝着陈随云击了过去。这一掌看上去平凡，但是一股阴风随着他卷了起来，竟吹得那五块大石轰鸣不已。巨响当中，大颠与陈随云的掌力接在了一处，而大颠的身形竟然岿然不动。黑衣人愣了一下，接着就是哈哈大笑：“我终于练成了！”他狂笑着一把抱住大颠：“我终于找到了我的锤子，就是九幽归网阵。从此我再也不怕任何人，我要将你们全都杀死，我练成道师了。”他的一声厉笑之中，大颠的双目颜色忽变，宛若浩瀚的夜色一般。随着黑衣人厉声长啸，大颠猛扑了出去。这个时候，东方撕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黎明已经来临了。

0: 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君山战云密如织，两虎相争必有失。岳家军战杨家将，洞庭湖便燃血池。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清光微洒在湖面之上，杨娇带着水寨的五万水军在水寨之前整齐列阵，他在等待着独孤剑的回信。五万水军也都在默默地等待着那属于他们的命运。一种逼人的沉寂压住了众人，如今等待着他们的是报效国家，还是惨遭剿灭，没有人知道，他们只能等。突然，湖面上远远地驶来了一列大船，迎风飘扬的是一面巨大的旌旗，上面绣着一个月字。那是几十艘大船，跟在后面的还有无数的小艇。雨丝飘了下来，打在湖面上，天色越来越亮。突然有人大声地叫道：我看见啦！众人一起仰头，顺着他激动而颤抖的手望了过去，只见君山之巅飘扬着一面旗子，那正是独孤剑与金先生杨妖约好的旗帜，在凌晨的清光之中显得是那样的鲜明，只是那旗子的颜色却是蓝色的。杨妖的脸色变了，难道岳家军此来终究还是不肯给水寨一点活路吗？杨青怒声说：
1: 我就知道那小子不可靠，弟兄们，咱们冲上去杀他个落花流水。
0: 水寨群豪轰然答应，只见得锣鼓喧天，大家伙嚎叫着冲了上去。洞庭的水面忽然洪波涌起，将两军的船只涌在了一处，水军都精熟水战，有的控船，有的自水下急游向前，迅捷至极，官兵明显被攻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每条船上的官兵都迅速地组成了小的作战队形，有攻有守，迎击水军。但是水军实在是太多，天上的清光才多了少许，就被他们攻下了两条大船。水军杀红了眼，大呼酣战，更多的水寨战士投入了战斗之中。但是岳家军虽然被攻了个措手不及，但是迎挡攻击的时候是井井有条，绝不慌乱。有些人竟然不惜身死而为伙伴争取一分抗争的机会，而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没有一个岳家军的战士后退。洞庭水军虽然都是屡经大战之人，但是见到如此的场面，也禁不住有些心惊。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军队。震天的号角之声响起，岳家军顶住了水军的第一波攻击，用烟火通知后面的军队。于是战鼓声响，无数大船从对面急速驶来，纷纷加入战团之中。杨妖再也端坐不住，指挥着手下的起声。独孤剑冲上了一块大石，正好望到那正在惨烈作战的湖面。他一时无法理解为什么局面会变成这样？他转过头去望向山顶，突然见到蒙蒙细雨之中他插上的那面旗。飞鸿笑说：你不要去了。
1: 为什么？这全是由于我的失误造成的，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战争。
0: 这不是你的错，这都是他的安排，你只不过是受其利用。只要有他在，洞庭就绝不可能与岳家军联合。
1: 这个他是谁？他为什么要

这样做，你不要管这些了。他恨你入骨，你还是赶紧走吧。洞庭水寨已经与岳家军开战，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一见到你就会杀了你。你得告诉我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必知道这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不说，是因为你是他的同谋吧？ 否则，你又怎么知道这些？飞鸿笑的心在滴血，但是他顾不了许多，他忧心如焚，他只想赶紧催促着独孤剑离开。但是独孤剑的神色是那样的坚决，使得飞鸿笑悲凉的意识到他无法说服独孤剑。飞鸿笑的心在往下沉。 因为他知道洞庭大局已定之后，那个人必定会尽全力赶到这里来，为他称霸天下，去除最后一个障碍。独孤剑猜的并不错，他飞鸿笑正是那个人的属下，所有的人都是那个人的属下，但是飞鸿笑不能眼看着独孤剑死。独孤剑喃喃地说。 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战争。他拔步向前，面前是飞鸿笑，但是这一次他决定，他再也不能让这个女子阻止他了。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了过来，那声音很温和，仿佛是在劝阻犯错的亲人。你为什么不听他的呢？我来了以后，你可真的。 就走不了。飞鸿笑说的没错，有这位金先生在，洞庭就绝不能与岳家军联合。这是战云，是战死者不甘之意与杀戮者狂暴之气凝聚，注定要死在一起。他转身向一旁走去。 只要阵云还在这阵法，就绝无破解之方。战争还需要支持一段时间，而你们绝对支持不了那么久。随着金先生的脚步踏出，那些幻影猛然齐声啸叫了起来，他们手中模糊的兵刃骤然之间变得雪亮，齐齐的朝着独孤剑扑了过来。飞鸿笑叫道。 别上当！这些都是幻影。独孤剑的手刚刚抬起，闻言不由一震。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血红的影子窜到了他的身前。那是一个刚刚战死的宋兵，他的左手被人斩断，面目胸前被砍得血肉模糊，巨大的痛楚蹂躏着他的肉体。他一面前行，一面极为惨烈的嚎叫着。 手中的大刀朝着独孤剑当头砍了下来。独孤剑想到飞鸿笑的话，硬生生的将手中的宝剑收住，任由那一刀砍在自己身上。一股激烈的疼痛从他的肩头迸发而出，他感受到自己的身躯似乎被这一刀斩成了两段。 血肉横飞，但是他的目光却分明看到，那大刀从他身体穿过，连他的衣服都没有带起。感官与视觉的巨大分差让他怀疑自己正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金先生笑着说：“就算是幻影。”

而陈随云所设却取自岳家军上方，两股云团在军山上空轰然冲撞。陈随云冷冷地说：“看看你的水军吧，他们还能抵挡几时？”黄成大呼喊战，一铁锤就将面前的一名宋兵砸的是脑浆迸裂，但是他发现他已经被包围了。战前他的估计绝对没有错，洞庭水寨约有50,000人，而岳家军只有30,000余人，以多至少的是洞庭水寨绝不可能是岳家军，所以他才一路冲杀，全然没有半分顾忌。但是现在他却被包围了，黄成惊骇之下一时忘了再战，转过脸去仔细查看着，这一看他心下更加吃惊。岳家军不知从什么时候已经分成了16队，两队各约10,000余人，而剩余的14队统共加起来也不过10,000人，但是这14队却抵住了水寨40,000余兵力，而10,000余人的那2大队分别围住了水寨最小的2队，这2队各有5,000余人，正是黄成与杨钦所率领的队伍。就在黄成注视观察的这片刻之间，这2队人数就削减了1,000人，死在了岳家军强猛的攻势之中。而那负责抵抗住水寨主力的14队岳家军却隐隐约约地结成了一个古怪的阵型，水寨军数度冲击也无法将之冲乱。黄成的心里头掠过了一丝不安，在强大的岳家军面前，他发现了水寨军最致命的一点，那就是军纪涣散。水寨军各为其主，黄成的军队归黄成统帅，而杨钦的军队归杨钦统帅。虽然他们都服从杨妖的节制，但杨妖却无法直接指挥他们，因此在势均力敌的战场上，这一弱点就全部暴露出来。岳家军采取的是分而为之的战略，这黄成已经看出，但是他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对抗。黄成看出了这一点，那边杨妖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杨妖的脸色变了，他下达了命令，出动车船。这车船便是上次俘获程昌宇的超级大船。水寨将这大船俘获之后，并没有把它销毁，而是在金先生的指点之下，将它修缮一新，并且迅速地发现了车船的优点。在深广的湖面上，披挂铁甲的车船几乎是无敌的。这2艘巨大的车船被杨妖当成是反败为胜的秘密武器，而今到了他出手的时机了。杨妖知道涣散而各自为战的水军是万万抵挡不住战力剽悍、军纪严明的岳家军的。水寨大门轰然打开，2艘如同洪荒巨兽般的车船缓缓地驶了出来，水寨官兵都是一阵欢呼，而凶悍的岳家军战士们的脸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恐惧。这些士兵本来习惯于陆战，不善于水战，他们所凭的不过是一腔热血以及对统帅的信任，而今见到如此庞大的车船，都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忽然之间密集了起来。几艘快艇倏然之间从阵后冲了出来，直朝着车船之上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家国一梦转头空，疆场惊现金尊令。宋国民成翻龙种，少侠何去又何从？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洞庭湖上，水军与岳家军猛烈的冲突着。水寨出动了车船，刚一见到这巨大的车船，岳家军战士们都不由得一愣。随即，岳家军的战鼓猛然之间更加响亮了。只见几艘快艇突然从阵后冲了出来，直朝着车船上撞了过去。那车船是岿然不动，而快艇却被撞得粉碎，撒得满湖都是碎片。水军欢呼大笑，加倍勇猛地冲刷了起来。但是转瞬之间，他们的脸上又写满了惊恐，因为他们看到那两艘巨大的车船竟然摇摇晃晃地停住，再也动弹不了分毫。湖面上洒满了一束一束的青草，那都是从那几艘快艇中洒落出来的。这些水草堵塞了车船巨大的水轮，任凭水军再怎么用力踩踏，水轮连半点都不转动。岳家军迅捷地登上了车船，朝着措手不及的水军冲杀过去。杨妖狂吼一声，抢过一杆枪，冲进了战圈之中。他知道，水军所有的王牌都已经亮出来了，此时他所能做的就只有杀，杀，杀。陈随云的脸色依然很平静，奇怪的是，金先生的脸上也绝对没有半点惊讶。金先生凝视着陈随云手下的战云，那团战云在迅速的增强，压过了他所掌控的阵法。虽然洞庭水军仍然数目众多，但败亡的结局已经注定。那么为什么金先生的微笑仍如此自信呢？金先生说，岳家军果然骁勇善战，而且有你这样的英才辅佐，足以战败两倍于他的敌人。但如果是三倍、四倍呢？说话之间，他猛然一挥手，远远的一块云朵轰然向他飞了过来。

0: 那云朵极为庞大，比刚才的两块战云都要大出数倍。如果再加上金国十万勇士，岳家军就算是有通天之力，还能胜吗？陈随云的脸色终于变了，真真正正的变了。他的目光锐利，他看到在洞庭湖岸，岳家军所扎营盘之后，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军队，那正是金国最精锐的部队，此时已倾巢而出。金先生的话说的还是那么淡淡的。金国唯一的敌人岳家军岳帅则意于此，将再也不能阻我大业。说完，他仰天发出一阵傲然长啸，只见两股阵云合而为一，天塌一般的向着陈随云照了下来。陈随云的修为虽然比他高很多，但是那身形飞了不到一丈，已经被这幻境生生挡住。陈随云皱了皱眉，反手一掌，将独孤剑与飞鸿啸击了出去。走，免受波及。一语方罢，众人只觉得周边的风云都瞬时被抽空，陷入了一片无边的恶寒。陈随云的身上渗出了重重血光，将他的银衫染得一片嫣红，杀气宛若长虹倒挂盘旋在他的身边，最后化作一道狂飙横扫长空。陈随云双指相叠，斜指向金先生，那无边浩瀚的阵云幻境竟无法撼动他分毫。金先生不由得惊慌起来，他狂叫了一声：杀了他们！只听得一个尖锐的声音狂笑着说：嘿嘿嘿，遵命！只见黑影翻舞之中，黑衣人带着道师大颠凭空出现，朝着独孤剑与飞鸿啸猛扑过来。陈随云冷冷地说：你也别想走。只见他身上的阵云猛地弹开，将黑衣人也裹了进来。黑衣人大声笑道：杀他们是杀，杀你也是杀。说着狂风暴雨般的就朝着陈随云攻了过去。金先生注目着独孤剑离开的方向，心中微微的感到一丝和阻挡十万大军，他一点主意都没有。飞鸿啸挡在了独孤剑的身前。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去挡住金军，岳家军绝不能被消灭在这儿。是啊，岳家军绝对不能覆灭在这个地方，否则天下的百姓怎么办呢？而飞鸿啸眼中的惊恐更加浓厚了。
1: 你会死的。
0: 独孤剑苦笑着摇了摇头，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他的死可以消弭这场战争，他甘愿死去。飞鸿啸看着独孤剑，心里凄苦无比。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与独孤剑之间那早就注定的命运。你注定要背弃自己的国家，而我则注定要死在最快乐的时候。这种宿命的沧桑之感几乎将他击垮了，他忍不住痛哭失声。
1: 你绝对不能去，你不能背弃你自己的国家。
0: 我的国家？我正在拯救我的国家，怎么能说是背弃呢？
1: 你以为你是宋人吗？你是金人，你是

0: 金国的太子。独孤剑大吃一惊，你胡说，我怎么会是金国的太子？我是宋人。飞鸿笑张开手，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吗？飞鸿笑的手里是那枚玉牌，那枚独孤剑送给武青薇，而武青薇又转送给飞鸿笑的玉牌。那头青狼在飞鸿笑的掌中发出了青色的光芒。
1: 玉牌，这玉牌是我爹娘留给我的。
0: 不，这枚玉牌叫做金尊神令，乃是金国的皇帝所制。他将四枚金牌发给他的四位皇子，金族上卿。这枚青玉所雕的神令，赐给金国的太子，也就是未来的金国皇帝。此令所制，一切金人皆当领尊。独孤剑惊骇的看着这枚玉牌，他不敢相信，他竟然是金国的太子，而这枚玉牌也是权倾天下的金尊神令。他本来要全力保护的，竟然是他的敌人，而他所戮力对抗的却是他的亲族。这变化的消息被中原武林得知，于是集结了数十位中原正道高手，在中途截击他们。那一战十分惨烈，最后是两败俱伤，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传说中，独孤剑也被打落山崖，死于非命。金国的皇帝是悲痛万分，多方寻找，却也找不到儿子的踪迹。直到一年前，黄泉老人找到了大觉上人，推算因果，才知道独孤剑并没有死，而是被武当掌门归隐子收养长大。于是，飞鸿笑这才迫不及待的离家，仿佛这两个人的痛苦与彷徨就是他兴奋的源泉。他大睁着双眼，等着看独孤剑怎样回答。独孤剑忽然明白了，飞鸿笑为什么远上武当来找他，他也明白飞鸿笑为什么会奋不顾身的救他。飞鸿笑的眼中含着万缕情意，这一刻他豁然明白，他们的确从未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在一起。想到这儿，他忍不住伸出手去握住了飞鸿笑的手，而这只手是如此的冰凉，仿佛独孤剑握住的是洞庭的风露，无法在他永远做不成金国的皇帝。你的名字叫宗元，而他跟二皇子的名字，一个叫宗弼，一个叫宗辅。左辅右弼，你父王本来就是要他们辅助你的，难怪他这么想杀你呢。哈哈哈哈，他的笑声是刺耳至极，但是却让独孤剑相信了自己的身世。这或许也就是师父一直没有将父母的名字告诉他的原因吧。独孤剑轻轻的抬了抬手，对飞鸿笑说：“你在这等我。”他抓过飞鸿笑手中的金尊神令，运起轻功，朝着金军掠去。金尊神令被他高举过头顶，在凌晨的清光之中耀眼无比。他大声的喝道：“
1: 金尊神令在此！所有金军速速退走！”
0: 既然金尊神令乃太子信物，可以命令一切金人，那也必定能令金军退走。这可是拯救宋军的唯一机会，

0: 也是拯救天下的唯一的机会。金军将领全都看到了那道金光，他们齐齐挥手止住了军队。显然，他们全都知道金国皇帝的命令。这青色金尊神令乃太子信物，绝对不可以冒犯。 黑衣人追了过来。你执意要背弃你自己的国家吗？独孤剑冷冷地说：“我没有背弃任何人，我只是想救他们。”他的目光越过重重山峦，落在洞庭湖面，也落在洞庭旁边的大地上。 那里有奋战着的士兵，也有正在默默生长着的，像青草一样的乡民。不管是金人还是宋人，我都不愿意他们死去。如果有可能，我愿这战争永不再发生。他静静的举着金尊神令，那只青狼看着他，仿佛也看着。 正在厮杀着的洞庭，战争无论是以什么目的而发动的，最终受苦的都不过是虎子与王老爹这样的百姓。影城的那间小院中，独孤剑答应过虎子，他不会离开，绝不会离开。金军一时都沉默下来。 只见一缕阳光洒下，正照在金尊神令之上。一声苍茫的狼嚎隐隐约约的响起，那金尊神令猛然炸出了一团青光，将独孤剑笼在其中。青光盘旋，仿佛一头巨大的青狼在仰头怒啸。众人错愕之间，青狼一闪而灭。 金军将领一起悚然，这正是金尊神令的神意之处。只见金军队中出来了一位老将军，他头戴乌金战盔，身披玄武战甲，须眉皓白，正是金国左副元帅完颜瞻罕。他大声的问道。
1: 对面就是自幼入山修行的太子宗元吗？独孤剑沉默了片刻，才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金国太子，我只知道我手中所持的是金尊神令。”完颜瞻罕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映日而显本族图腾，果然是狼神金尊神令。” 怎么，令师归隐子没一起来呀？独孤剑听了这话，心中一片雪亮。果然，他真的是金国太子。我师父另有要事，不在此处。你既然认得我是金国太子，就该听我的命令，率领这10万大军折回去。
0: 太子真的要我们退兵吗？独孤剑点了点头。完颜瞻罕神色渐渐郑重起来。太子可知道此事关系到金国的国运？独孤剑摇了摇头。他只知道金国南侵宋国，害得无数人家破人亡。 完颜瞻罕接着说：“金宋两国已成不解之仇，战至今日，任何一方都无法轻易罢手。而宋国军威最盛的一支军队，便是这岳家军。岳飞以仁义兵法治兵，战力勇悍，乃使我国心腹大病。” 只不过岳家军人数不过3万余人，还不足以动我国之根基。但如果放任其攻下洞庭得羊腰之余部， 那么岳家军便可增至10万有余，以后金国就很难制胜了。养虎为患这个道理，想必不必我多说。今日太子阻住此路，难道想亡我金国吗？独孤剑身子一震，他只是不想让影城的悲剧再度重演，他哪里想得到这竟然会与一国国运相关。完颜瞻罕见他犹豫，缓声劝道：太子，请归国吧，你看这10万勇士以及将来的大好江山都是你的，你父皇还等着你回去继承大位呢。只见10万金军一齐跪倒，请太子归国。独孤剑慌忙跪倒还礼，他看着金国如此之多的士兵，一时还无法适应。金国人乃是他的亲族，他一直保护的宋人却是他的敌人，他是否该驱马过去加入到自己的亲族当中，而后就以金国的祸福为例帮着他们对抗杀害宋人呢？

0: 魏嫣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小英，编辑海燕。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巾帼世子欲抉择，难舍爱侣何家国，更有奸佞难渡厄，断肠人唱断肠歌。顾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2: 从此都与他无关，与他有关的本应是面前这十万铁甲峥嵘的将士，万丈饮马黄河的豪情，还有那一统中原的皇命。然而这些真的属于他吗？他回头望去，远处山峦起伏，像极了武当山上那终年不散的云霞，前方尘风猎猎，战旗翻飞，十万金军跪倒在他的面前。他们既然跪倒了，就表明他们承认了独孤剑的地位，于是他们的生命祸福也就全都系于独孤剑一身了。而独孤剑却无法承担这一切，他自己到底是金人还是宋人？他仰望青天，

0: 天上风云列卷，却没有答案。黑衣人哈哈大笑，
1: 很难抉择是不是？要不要我来帮帮你？放下手中的金尊神令，这一切就与你无关了，而你的痛苦也将就此消失。像你这样在山野之中长成的村夫，是无法担当这样的重任的。我便是奉了四皇子的命令来收缴你手中的金尊神令，四皇子已经收齐了三枚，只差你这一枚了，就请你在四皇子亲手交付给我的阵法中想清楚你的宿命吧。说话间，他将手中一面小小的杏黄旗用力一挥，只见连绵的战云翻涌而上，万千凄惨的幻影立时将独孤剑笼罩在其间。不过这一次在他面前出现的并不是沙场那悲壮的惨况，而是城破之后万千生灵遭受屠毒的人间惨剧，烈火熊熊的燃烧。独孤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亲人被杀、家园被毁、生机尽灭的痛楚，他忍不住惨嚎着，想要奋起一切力气将身边的这些火蛇扑灭，但这些火蛇却越烧越猛，将整个天地都笼在其中。独孤剑站立着，他弯曲着腰，整个心神都被这惨烈的一幕震慑住了。而飞鸿笑、完颜瞻喊、十万金军只看到他在承受痛苦，却谁都不知道这痛苦的原因，因为这一切幻象只为独孤剑而发，旁人无从得见。黑衣人的厉笑在幻境之中轻轻传来，放弃金尊神令，你的痛苦就会停止。放弃？独孤剑隐隐约约地觉得，放掉手中拿着的这块玉牌，他就会再度成为那个武当山中无忧无虑的少年。想要游侠江湖就游侠江湖，想要精忠报国就精忠报国，无论他想效忠金国还是宋国都可以。那么他是否该放弃？这个时候他的眼前闪现出了虎子与王老爹的面容，独孤剑的身子猛然一震，苍生都在战火中挣扎呻吟，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在乎自己的痛苦？虎子、王老爹、影城的百姓、洞庭周围的人们、宋国的芸芸众生，只要他放弃神令，这些人就一定会陷入火焰地狱之中，永久地被炼成焦炭。不仅如此，在金国的大地上也一样有着无数的虎子、无数的王老爹、无数的降龙、无数的武青威，他们一样本不必受这些痛苦的。也许这就是独孤剑的宿命，他必须手握金尊神令，他必须对抗自己的国家，因为他要守护的是黎民，是苍生。他的手握紧了金尊神令，他的心中也就有了决断。这决断使得他不再恐惧战云中的种种地狱变相，他望着他们真诚脸上的凶狂暴戾之气渐渐消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死 必然

0: 不会白费，有人会将他们的信念继承下去，所以他们的心已安。金先生还在微笑着，他所施展的是最平凡的太祖长拳，但是每一招击出都会卷动一大片战云，形成凶烈的风暴朝陈随云袭去，而陈随云身周的战云越来越稀薄，在金先生宛如刀砍斧凿一般的攻击之下，似乎也有一些难以为继。陈随云空有无上的武功，他虽然明明知道在金先生仓促催动的战云之中有一千处破绽，但是在金先生聚合了金国洞庭两大战云的绝高威力之下，他也被逼得狼狈不堪。突然在金先生四周围绕的战云之中，忽然泛起了一丝目不可见的红色，金先生丝毫不觉，一掌推出朝着陈随云卷去。这一掌本来可以让陈随云再后退一步踏入金门，但是陈随云举掌一封，身形岿然不动，而金先生的身子却晃了几晃，他大吃一惊。陈随云感觉何等敏锐，一旦发觉有意，双掌立即如影随形般的追袭而来。金先生左右分花拂柳，两朵战云飞纵，朝着陈随云飘了过去。陈随云掌势如海，将这两朵战云包住，又一起朝着金先生席卷而来。金先生是一退两丈，而陈随云已经完全脱出了战云的包围。金先生厉声喝道：这是为什么？他发现他所掌控的两大团战云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都由浓暗变成了血红，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忍不住心惊：
1: 这是为什么？
0: 这种变化显然出于他的意料，他的心开始乱。陈随云并没有抢着攻击。你有没有听说过浩然之气？
1: 什么浩然之气？
0: 一旦人完全放弃自我，因世人的痛苦而伤心，立时要为世人救苦的时候，他悲天悯人的心怀就会催发出浩然之气。这股气节乃是人间正气，更在杀气之上。你的战云就是被这浩然之气瓦解了。陈随云注视着金军的方向，我想那里一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金先生脸色一变，身形纵起掠了出去。他知道自己的预感已经变成了事实，独孤剑一定是在阻碍自己的大计，他绝对不允许独孤剑破坏自己称霸天下，他要马上赶过去，用手中的三枚金尊神令力压青狼神令，必要的时候不惜血染洞庭。他刚刚一动，立即发现周围的景物都变了，而唯一不变的是陈随云那淡淡的笑容。你哪儿都去不了，因为你已经败了。这笑容宛如天地风云般压了下来，金先生的心急速收缩，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鼓尽所有的战云，全力抵挡。风云变幻。

浓烈的战云突然消散于无形，金先生一口鲜血喷出，向后狂跌。陈随云并没有急着追击，他仿佛闲庭信步一般的朝着金先生走去，因为他深深的知道金先生已经绝对没有逃离他双手的可能。可奇异的是，金先生的脸上竟然还带着一丝微笑。他突然从怀里头拿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一朵残缺的莲花。金先生盯着陈随云，你可知道这是什么？陈随云淡淡地说，此乃七宝渡劫香莲。果然有眼光，但这不是普通的七宝香莲，这是曾经融合了舍利金丹的香莲，所以被称为渡厄金莲。凡人只要还有一口气，便可以借此金莲之威力起死回生。陈随云轻轻地抚摸着檀香兽尾，可你用不着它了，因为就算你有九条命，也逃不出我的掌心。金先生说，不错，但是还有人用得着它。他转过头盯着树林，呵呵呵，你需要不需要啊？只见降龙浑身是血，慢慢地从树林中现身，他一手牢牢地握着半截禅杖，一手紧紧地抱着武清威。武清威只有最后一口气儿。降龙盯着金先生手中的渡厄金莲，那是唯一能救武清威的东西。他直直地朝着金先生走了过去，只要能够救武清威，哪怕他上刀山下火海入地狱。金先生又笑，笑的是意味深长，笑的是悠悠淡淡。死灰色的武清威的脸忽然就有了一丝红润，降龙大喜，他一抬手把金莲接住了，他的双目之中蹦出了激烈的光芒，盯着金先生，因为他明白现在是该他降龙入地狱的时候。金先生说，金莲你已经得到，还不快动手。降龙大叫了一声好，陡然之间，千山乱魔所激起的万千影障倏然从降龙的身上急速扩展开来，轰然朝着陈随云照了下来。他这一出手就是全力一击，陈随云肩上檀香兽的长毛受劲风所逼，根根竖起。降龙这拼命一击，就连陈随云也不能小觑。金先生满意的笑着，脚尖一点朝后飘去，只要陈随云被缠住，而他能够及时的赶到金军阵前，他便有足够的把握压下任何变数，那么他的天下霸业也将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很满意自己的安排，尤其是留下了这朵渡厄金莲。可是他身形才刚刚一动，猛然觉得眼前黑影翻飞，降龙的禅杖猛然扩大，竟然将他也罩在了其中。金先生是又惊又怒，你这是干什么？降龙大吼着，我只答应你缠住陈随云，没说过不留下你。他话刚说完，风魔

战法立即全力展开，万重千重仗影铺天盖地而来，将陈随云金先生一起吞没。降龙绝不能让武清威以这种方式活下去，他要武清威堂堂正正地活着，他要为武清威打出尊严来。陈随云淡淡地说，哪儿要这么麻烦，你们都去死吧。只见他的身形猛然旋转起来，降龙跟金先生都觉得身上一紧，一道狂烈的旋风从陈随云的身上暴溅而出，两人的身子竟不由自主地被带动，眼看着就要跟着他一起旋转起来。金先生大惊失色，极力想稳住身形，他眼前突然一花，竟满是血色，这股血红的颜色随着旋风将天地都染得一片赤红，这天地仿佛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变成了血池地狱。金先生的心骤然收缩，然后汇聚成一团极为狂烈的力量猛然爆开，只听他大叫一声，一掌拍在一棵大树上，那棵大树轰然炸开，金先生满身浴血，借着木盾仓皇逃走，他再也不敢停留片刻，也再不敢回头看上一眼。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十二金戈冷森森，退兵血迹为黎民。不料红颜香消云，情丝割断送芳魂。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金先生逃走。与此同时，降龙的风魔杖法被那股血红卷住，再也发挥不出来。他想要将禅杖收回，却发觉体内的真气热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五脏六腑都化作炽烈的火源，在他体内熊熊燃烧，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但是降龙没有逃走，他全力朝着武清威奔了过去，他要护住武清威。那股血红追着他袭了过去，五道强猛的力量从他心肝脾肺中炸开，降龙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热血飞溅栽倒在武清威的身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那朵渡厄金莲，将全部功力都灌了进去，金莲突然脱离了他的手，直直盛开在武清威的胸前。那柔和的金光贯穿了武清威的胸口，降龙恍惚之中仿佛看到那坠落的是一面玉佩，帝汉的信物。可为什么这信物竟然在武清威的身上？难道这就是大觉上人所说的，他要想找到转世的帝汉，必须要依赖武清威的原因吗？他猛然将武清威抱在怀中，似乎要从武清威那苍白如纸的脸上寻觅出些许帝汉的影子。是的，那娇俏的秀眉，那微微翘起的嘴角，那浅浅绽开的梨窝，都与17年前帝汉的影子渐渐重叠。或许他应该早一点发现，难道帝汉在漫漫幽冥之中也经不起这岁月的折磨，为了早一刻见到他，在17年前就已经提前转世了吗？

上金先生，顾不上天下，他只是紧紧地抱住武清威，将全部功力都设下祖训，如果关系到国运大事，如需更改，则必须以一位金国皇族之命作为代价。这位皇族必须身受十二金戈刺戮之刑，这就是血祭。他挥了挥手，十二位雄壮的金国勇士齐齐踏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柄丈二金戈。那金戈乃用纯金铸就，上面镂刻着金国图腾狼的图案，每柄金戈上的图案各异，但都栩栩如生。金戈的芒尖映日生辉，刺着他的双目，这将是止息他生命的利刃吗？他忽然犹豫了起来。是所谓的正义道义，值得他赔上自己的性命吗？如果没有了生命，那么正义道义又有什么意义呢？山中的茅舍里，师父曾经说过，止戈为武，或者阻止天下干戈才是习武者真正的使命吧。独孤剑紧紧地盯着金戈，淡淡的，他吐出了三个字：我愿意。十万金军一齐动容，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了残忍的兴奋神色。把这十二柄金戈给我，我来刺。只见一阵乌光闪过，十二金国勇士都觉得手上一疼，金戈脱手飞出，整整齐齐地插在了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兴奋的眼睛都红了。詹寒老儿，你说应该先刺哪儿？詹寒大声地叫道：太子，请慎重考虑。黑衣人大怒：要你来啰嗦。他一道掌风击出，猛地风沙大作，向着完颜詹寒扑出。完颜詹寒坐骑受惊，带着他向后狂奔而去，任凭詹寒如何喝，他的手指向了飞鸿啸。黑衣人笑着说：只要你乖乖的让我将这十二柄金戈刺进你的体内，什么要求我都听你的。你不知道，我最爱杀的就是你这种人。独孤剑淡淡一笑，最后看了飞鸿啸一眼，这是他注定的新娘，但他却与红颜无缘，只能相约来生。独孤剑坦然面对着金戈，黑衣人大声叫道：我要刺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阴冷从独孤剑的背上闪电般的沁入，雷轰电掣般的将他丹田之气冻住。他大吃一惊，猝然回头，就看到了飞鸿啸的泪眼，那是一双诀别的坚定的泪眼。独孤剑的目中充满了惊骇，他不明白飞鸿啸为何在这个时候攻击他。飞鸿啸抬起手，轻轻地抚摸着独孤剑的脸庞，点点泪珠飞下，被风吹进了独孤剑的眼睛。于是独孤剑的眼仿佛要将独孤剑的面容深深地印进自己的脑海。你知道吗？从我刚懂事起，我就知道我的一生被许给了一个人，他将是金国的主人，将是一个注定了的大英雄。从那时开始，我就在想，我的夫君就

0: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为你画了很多像，挂在我的房间里。我描摹着你的一切，我想象你喜欢什么，性情怎样。你可知道，我见到你虽然很晚，但我却早就爱上了你。你可知道，虽然你和我所有的画像都不同，但是我真的没有失望。独孤剑的身体颤抖起来，他努力地想大声喊叫，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飞鸿笑的笑容转为凄然的神色。你还会记得我？说完，他慢慢地站起身，面对着黑衣人。黑衣人摇了摇头。
1: 你是我妹妹，我不能真的杀了你，你让开。
0: 飞鸿笑不理他，对着完颜瞻喊说，我乃金国皇帝亲口所许的太子妃，不知道我算不算金国皇族，有没有血祭的资格。完颜瞻喊说，
1: 可是这个你只说有没有。
0: 完颜瞻喊叹了一口气，
1: 有。
0: 飞鸿笑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他弯下腰缓缓地捡起了那些金戈。黑衣人叫道，
1: 妹妹不要。
0: 飞鸿笑的笑容是那样的惨淡，但又那样的满足。哥哥，你可知道爱意，鲜血如同十二道彩虹，一道一道的在碧空狂舞。他仰望苍穹，轻声说道，
2: 父亲，
0: 你说的没错，我注定会死，死在我最幸福的时刻。能够带他一死，我真的很幸福。他的笑声再一次响彻碧空，而他的鲜血却缓缓淌出，将他血红的衣衫染得更加妖艳，如同小亭之中那袭绯红的嫁衣。而中了药血寒灰掌的独孤剑却无法回头，也无法看到这一幕。他的眼泪流了下来，十万金军沉默着，每个人的心灵都在剧烈的颤抖。当啷一声响，一名金兵的兵刃落在了地上，这声音似乎能传染，于是千千万万的金军兵刃脱手，但是他们浑然不知，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满身浸满了鲜血的飞鸿笑。一瞬之间，他们想到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孩子，那无怨无悔的深情难道就抵不过杀戮吗？又为什么要血染洞庭，屠戮天下？又为什么要夺取别人的生命，再献上自己的呢？飞鸿笑蔚然倒地，仿佛一朵凋残的花。但是毒，你竟敢坏我大事。独孤剑笑声停止，他抱着飞鸿笑站了起来，他双目赤红，紧紧地盯着金先生。金先生忽然觉得眼前的独孤剑非常的陌生，一股凌厉的压力席卷而来，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还是独孤剑吗？金先生害意至极。独孤剑厉声

问的。你要的究竟是什么？金先生先是一阵狂笑，然后说：我要的是你手中的金尊神令，要的是天下霸主的地位。卢沽见看了看手中的玉牌，苦涩地说：霸主神令。他忽然伸出手，将金尊神令递到了金先生的面前。金先生先是一愣，接着下意识的一把就将神令夺了过来。

天下莫敢不服，名将、魔将，四正四邪。

那个黑瓶子也放在怀里，那瓶子里边就是黑玉断续膏啊，不管是真是假先带着。这时他听着外边已经有人围拢过来，而且还传来一个女子呼喝的声音，那是赵敏呐、啊、赵敏指挥手下在包围张无忌。张无忌伸手把倒在床上的阿三抓起来，顺着窗户就扔出去了。嗖，这夜半三更的，一个黑影打窗户里边往出这么一窜，外边有好几位高手同时窜过来，有的出拳，有的出掌。呵，这阿三呢算倒了，血没了啊，啪噗，哎呀，是我呀，他也喊出声来了，他也挨了七八下子了。又一道黑影打窗户里边窜出来，闪电一般，啪，赵敏手下的人来不及去阻拦，只见这道黑影已经飞出殿院，离开黄龙镇，不见去向。张无忌夺得了黑玉断续膏是满心欢喜，立即要回武当山去给张无忌细看从阿三胳膊腿上刮下来的药膏，再从黑瓶子中挑出一些药膏来详加比较。哎，在阿三身上刮下来的药膏和瓶子里边的药膏是一模一样。仔细看这黑瓶子，这是一块大玉雕成的，深黑如漆，用手一摸还有一种温度啊，触手升温，是盎有古意呀、啊。也别说里边的药，就单是这个瓶子就是一件极珍贵的宝物。张无忌心无怀疑，命人将阴离亭抬到了于代言的房中，他们两张床并列放好，杨不悔和小昭两个姑娘在旁边伺候着，给端水拿布献药。呵，这俩姑娘现在成护士了。张无忌说，三世伯，你的旧伤都已经愈合了，此刻我给你医治，侄儿要将你手脚骨骼重新折断再加接续，你可能挺疼痛，望你忍得一时之痛才能痊愈。不悔和小昭先出去回避一下，他把于代言的全身衣服都给脱去了，将他断

清楚，张无忌那是一位小神医呀、啊。他拿手这么一捋，就知道于代言的伤在哪里了。这才叫古有关圣公，今有盖武生，与他一般同，是千古留美名。想当年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啊，人家也没点麻血，也没上麻药，华佗给他治伤的时候，他谈笑风生，留下来美名。当代呢，有一位唱京剧的武生，那是著名的演员，叫盖叫天。1934年盖叫天在台上演狮子楼的时候，他把自己右腿摔断了，一直忍着痛，大幕落下来他才离开。在医院呢，又碰上个庸医给他接骨接错了。盖叫天了解到实情之后，知道以后不能再上舞台表演了，是什么都没说，就在病床的床架之上撞断了腿骨，不接错了吗？再撞开，让医生重接。为此，陈毅曾经给盖叫天题诗，说雁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田汉也赞赏盖叫天，给他写诗，断肢折臂寻常事，是练出张家百八枪。于三侠于代言就跟这个关公和盖叫天差不多，都是一身硬骨啊。张无忌手法如风，大骨小骨一夹折断，立即就拼到准确的部位，扶上黑玉断续膏，缠了绷带，夹上木板，然后再施金针减痛。啊，张无忌似乎还在梦里呢，腾一下跳起来了，鞋都没来得及穿，撒腿往外就跑。他跑到了于三侠的屋子里一看，惊的是目瞪口呆，只见阴丽萍、阴六侠已经昏过去了。于三侠把牙齿咬得嘎嘎直响，显得是硬忍疼痛。方才张无忌把他骨头给他折断，又给他接上的时候，他也没有这种痛楚的表情。那现在他怎么难受到这个样子呢？只是他性子倔强，不肯呻吟呐。张无忌扶下身，拉着他的手，三师伯，断骨处痛得厉害吗？于代言看着张无忌，无忌呀、啊，我断骨处疼痛也就罢了，我难受的是五脏六腑之中到处麻痒难当啊，好像有千万条小虫子乱钻乱爬，我眼前呐，有红的、紫的、青的、绿的、黄的、白的，还有蓝的，哎呀，鲜艳的紧呐！许许多多小球在眼前飞舞，转来转去，又是好看，又令人作呕。啊！张无忌听于三侠这么一讲，他啊呀一声，脑袋轰一响，差点没昏过去。张无忌想到神医胡青牛的医经里边记载的一段话，七虫七花膏，以毒虫七种，毒花七种，捣烂熬煎而成，中毒者先感内脏麻痒。刚才于三侠不说了吗？他的内脏就发痒啊，眼前现斑斓彩色，奇丽变幻，如七花飞散。七重七花膏所用七重七花，依人而异，南北不同，大概是最具灵验神效者，共49种配方，变化一方负63种，虚实读者自解。张无忌就想到了这番话，他差点昏过去，脑门就见了汗了。

他知道终于是上了那个贼丫头赵敏的恶当。赵敏在黑玉瓶中所盛的药不是解药，不是真正的黑玉断续膏，而是七虫七花膏，是毒药。也就是说，抹在阿三身上的那个所谓的黑玉断续膏也不是黑玉断续膏，而是七虫七花膏，是剧毒药物。这个贼丫的赵敏为了引张无忌上当，把自己人都豁出去了，在阿三身上抹毒药，让张无忌上了这个当。张无忌大悔大恨之下，恨不得去找赵敏抬手杀了这个恶贼，可是眼前师叔师伯已经中毒了，他又没法给解毒，心中烦乱，坐在地上二目落泪，心里想：是我杀了三伯六叔啊。那说张无忌不是神医吗？赶紧配药解毒啊。这七冲七花膏至少也得有100多种配制之法，你不知道是用哪种毒药配制的，你就没法去解这七种毒虫。所以张无忌是无计可施。就在此时，忽听房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一个人是隔着屋门向张无忌说话：教主在上，弟子向您禀告，赵敏赵姑娘在庙外求见。张无忌用手一把床边，这身子慢慢就站起来了，一听说赵敏来了，是两眼冒火，心想这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你引我上当，害了我的师叔师伯，你还敢前来挑衅，我让你有来无回。噌，张无忌打屋里边就窜出来了，一看呢不行，还得回自己屋去，怎么没穿鞋。张无忌收拾的挺当利落，来到了三清殿外，抬头往前这么一瞧，只见可是现在这玄冥二老的那个表情有点奇特，他们不往张无忌这儿看，好像对于他们的主人赵敏也漠不关心，他们的眼睛是往四下瞧。只见赵敏面带微笑站在那里，仰脸看着张无忌。此时夕阳如血，斜映着赵敏的双颊，这赵敏的小模样叫艳丽不可方物啊。张无忌身形闪动来到他的面前，一伸手啪把双手手腕给他抓住了，快拿解药来。赵敏还是面带微笑，张无忌，你拉我的手腕凶巴巴的干什么？这是待客之道吗？张无忌不想和他啰嗦，把眼一瞪，我要解药，你不给咱们就一起死。赵敏的脸微微一红，呸，你臭美呀，你死你的，关我什么事儿？让我陪你一起死。这张无忌的脸腾一下也红了。这时杨逍、韦一笑等人听说赵敏来了，怕出意外，赶紧领着一些人来到庙门之外，抬头一看，就见自己的教主拉着那赵姑娘，两人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显得很亲近。再抬头往远看，那玄冥二老站在远处，他们也不往这面瞧。哎，这是什么阵势啊？就听赵敏说：张无忌，你堂堂明教教主，武功震动天下，怎么遇上一点难题就沉不住气呢？张教主，你不就是要黑玉断续膏吗？我可以给你。你要七虫七花膏的解药，我也可以给你，只要你能。

0: 应给我做三件事。不过像你现在这样扣住我的手腕，以威力相逼，这解药恐怕我赵敏是难以奉上。要论起这智商来，恐怕张无忌要远不如这赵敏。你看赵敏好像是知道张无忌在想啥，他要动怒，赵敏几句话就可以让他怒气顿消，他想动武，赵敏几句话他把手就得松开。果然张无忌赶紧松开双手，面露愧色，泪眼盈盈。赵姑娘，你说吧，哪三件事？只要你不是让我到天上去摘月亮，你只要不让我做违背侠义道的坏事，我肯定答应。赵敏又是一笑，我不会让你到天上捉月亮的，你也上不了天，我也不会让你去做什么坏事，更不会让你去死，我只需你金口一诺，绝不违约便成。哦，我是为君所使，是吗？赵敏闪动妙目，把他纤细的小手伸出来了。张教主，咱们两个击掌为誓，可不要反悔哟。张无忌赶紧点头啊，谨如尊严。张无忌和他轻轻的相击三下，就见赵敏一抬手，在鬓边取下珠花，从怀内拿出一个金盒子，把珠花放在盒子里边，递向张无忌。无忌看看他，心想：你个大姑娘，摘下头上的珠花，你给我干嘛？那我不能要啊。张无忌一犹豫，赵敏冲他一瞪眼，现在不要，以后就没机会了。他使劲的把这盒子就放在了张无忌手里，长袖一拂，是转身便走。那幽冥二老赶紧牵着马过来了，躬身空背给他施礼，扶他上马。呵，这堂堂的幽冥二老为什么对这赵敏如此谦卑，谁也猜不透这缘由。三匹马下山走了。张无忌看看这金盒子，他不明白赵敏为什么送给他这珠花，这究竟有什么含义。他轻轻的把这盒子打开，可这一打开呀，就见这盒子里边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字。这张白纸上边是几行簪花小楷，一看这字，张无忌就认出来了，这是赵敏的字，因为在绿柳山庄的时候，张无忌见着过他写的字。这字是这么写的：金盒夹层灵高九藏，珠花中空内有
1: 不体吹威。他们不单说上了假的黑玉断续膏腐蚀了肌肤，而且他们中的毒是七重七花膏的毒，病入膏肓，怎么办？没别的办法，就得死马当活马医。张无忌跟杨逍、韦一笑等人商量一番，然后又禀告张三丰，张三丰做主告诉无忌，你大胆的给你师伯师叔治吧，一切由太师傅承担，意思是万一把他俩治死了，不怨你，由我来担当。就这样，张无忌谨慎起见，他先捉了一条狗，把狗腿拧断了，把黑玉断续膏给这狗腿上上，观察一天，哎，这狗腿的伤好了，这才确定这回赵敏给的黑玉断续膏这是真药。那说就在武当山道士的庙里把狗腿拧断，也够残忍的法呀，啊，只有这一招了。

说如何能试出来七出七花膏的解药是真的假的，人家没法试，这只能行检。按着赵敏在珠花里藏的那个小纸条上面写的这个解药药方，张无忌抓来药给阴露侠和余三侠吃进去，是药到毒解呀。张无忌高兴的就地就翻了好几个跟头啊，跑着到外边一把把张三丰就抱住了，太师傅，这药是真的呀，这赵姑娘给的是真药啊。啊，张三丰高兴的脑泪也滚下来了，这黑玉断续膏功效如神，给他们俩上上之后没过几天，阴六侠双手就已经能活动，看来日后不但是手足可以行动自如，武功也不至于大损，只是余三侠残废多年了，他要恢复到原样恐怕不能，可是照这个趋势他可以下床行走，能够自如啊，只要能行走，这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晚上的时候，张无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他就想这个赵敏，越想赵敏越觉得赵敏是个神秘的女子，她的所作所为跟常人是绝不相同。一想不明白赵敏手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高手愿意听她的驱使，第二弄不明白这赵敏在绿柳山庄给明教的人下毒是为何，学习少林寺袭击武当山手段十分的毒辣，他目的是什么？那么前日弄个假药骗了我张无忌，使得我三师伯六师叔险险丧命，接着他又送来了真正的解药，保住了二人的性命，他翻过来掉过去的，他究竟想干什么呢？这张无忌一直想到天亮也想不明白这赵敏究竟是什么人。张无忌哪里知道，就这狡诈多端美貌如花的赵敏现在可贪事了，贪了杀身之祸。赵敏还能摊上祸事，他多了什么呢？比他高的人是大有人在呀。钱文书说道，赵敏由玄冰二老何进八雄保护着离开武当山扬长而走，他是取路奔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当时是元朝的首都。走到黄龙镇的时候，他感觉到有点乏，就跟手下人说，今天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前两日他们就住在一家店房，这天晚上还住在这儿，把整个店房都盘起来了。天黑之后赵敏睡不着觉，他想到了张无忌，他对张无忌的感情有点复杂，可以说叫爱恨交加呀。爱的是张无忌这个人，这个人的才华，这个人的品性，恨的是这张无忌率领魔教，他作为魔教的教主统帅群豪，与朝廷作对，坏我赵敏的大事，那真是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想到这一切，赵敏有点心烦。就在这个时候，在他面前走过去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似乎是赶路之人，就随便在这路过。有一个人说了，把这姓赵的杀了吧，不杀了他江湖不安呐，只有杀了他我们明教才能得势。就听另一个人说，虽然查知这赵敏跟朝廷有些关联，可是还搞不准这赵敏是哪门哪派的人，咱是否留个活口把他带到武当山交到教主手。

朱去伐洛。不，第一个说话人又说了，咱们教主和这个姑娘有私情，他俩眉来眼去的，好像有些事儿咱都不了解，要是把他带到教主跟前，教主这个人心慈面软，把他饶了以后就是后患。旁边几个人一听点点头，既然朱大哥这么说我们认为有理，那就把他废了吧。好，这些人统一了意见，将赵敏就扔到了一个坑内，他们开始将周围的土往坑里边填，将赵敏给活埋了。这赵敏那可是有身份的人呐、啊，金枝玉叶，手下高手如云，哪想到啊，就被这几个人将赵敏给生擒活拿，埋在此地。接着这十几个人够奔武当山，他们来到武当山下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上隔山来到庙宇之前，天已大亮，他们见庙门外有几个道童在扫地，他们上前施礼，啊，小道长，我们打扰了，请问这是张仙长的玄武观吧？这小道童瞧瞧这十几个人，都是彪形大汉的，腰里都带着家伙的。啊，这些日子张三丰的庙里经常来练武人，小道童倒习以为常了，用手指指这大牌匾，你看看这上面写着字儿是玄武观吗？你有什么事儿吗？啊，请问明教的教主俗字说张教主张无忌在玄武观内吧？在呀。啊，请小道长为我们通禀一声，就说您叫属下来见。啊，那你等着吧。小道童到里边禀报，时间不大，张无忌等人在里边出来了。陪着张无忌出来的是杨逍和韦一笑，他们大清早起来闲聊，还没等吃早饭呢，听说有宁教弟兄来了，他们三位就来到了大门口。张无忌往外这么一看，一眼就认出来其中的一个人，认出来这个人，他喜出望外的大叫一声：“常大哥！”他噔噔噔紧跑几步来到此人的跟前，是纳头便拜。他这一跪下不打紧呐、啊，吓得这个常大哥是趴在地下，就对着他磕头。张无忌给谁下拜？此人就是在蝴蝶谷之内与张无忌八拜结交的明教英雄常遇春。张无忌这个人呢、啊，是多情多义，他自从和常遇春拜把子之后，就经常挂怀想念啊，即使自己病重之时，他也想着常遇春，想死之前是否还能见上一面。现在张无忌不但说病体痊愈了，而且成了明教的教主，一呼百诺，手下精兵强将如云。这时候一看着常遇春，那心里边的感想就更多了。可常遇春哪敢接受这教主一拜，他可知道想当年的这个小老弟已经成了明教千军万马的首领了，所以他赶紧趴地下还礼。张无忌把他拉起来，上看下看，看了半天也看不够。常遇春说：“教主啊，我先给你引荐啊，这位啊姓朱，叫朱元璋，这位姓徐，叫徐达，他叫汤和，这都是明教的弟兄，我们是西北陆军的，如今我们这路的首领就是朱大哥朱元璋。”咱们这部书说到这儿，把明太祖朱元璋说出来了。张无忌也是第一次见着朱元璋。按说朱元璋现在在明教里边的地位属于一个中层干部。
根为一孝、杨逍等人都比。

0: 排就都排，要不然一个也别排，这稀了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
1: 就问，
0: 哎，大妹子、
2: 啊、
0: 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谢谢。
2: 你不张狒狒呀？
0: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2: 哎哎哎，在哪呢？阳光
0: 大灯吗？
2: 大
0: 今夜灯火辉煌
2: 啊，
0: 这里是歌的世界呀，
2: 啊，
0: 这里是舞的海洋，
2: 嗯，
0: 茫茫的人海，芸芸的众生，平凡的你我正在寻找人世间快乐的事儿。
2: 能不能说点成语啥的？
0: 我也不会说什么，没念过几天书，哥哥姐姐都不能挑我，要本。这首我主打的歌曲，
2: 什么？
0: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希望你。

0: 虽然说哥哥底下掌声那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不？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
1: 俩。肉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露丝，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哦杰克。
1: 哦露丝。
2: 大点声啊，没吃饭呢。
0: 我跟哥正搁这拉的说话呢，你就先
1: 回避
0: 啊。啊，哦杰克。
1: 哦露丝。
0: 哦杰克，你爱我吗？
3: 我不爱你。
0: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了，把大家给我掐的。我们就说爱，不爱现场不搞，我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3: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1: 露丝，
0: 是自己来的吗？
3: 一大堆的。
0: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4: 就让他乐半天。
5: 你就来这乐吧。
2: 你们家 你二哥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6: 是
2: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6: 嗯，
2: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6: 民歌唱得好。
2: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6: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是这样。
2: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改了把词儿。啊，牡丹，牡丹，牡丹。

0: 牡丹，
1: 这位想起来了。
0: 牡丹牡丹大牡丹。
1: 就这季节还能唱歌啊？
0: 小玩意儿，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1: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0: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1: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0: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

0: 独白打把这响连环，那是溜溜达达来到台前。今天不把别的表，表一表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至今为学生，我这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出分
1: 姓刘，
2: 皇上大难
1: 当空船。

0: 是月营
1: 八拜不走啊，这献上为您

陈荣华，自把我往头

0: 胡八一三个人一起进入了明殿，突然看到了一张躲在蜡烛的灯影后面的人脸，几个人不禁有些心虚，最后他们小心谨慎地围拢过去，才发现那是一张刻在巨大石椁上的石脸浮雕，面无表情，却有着说不出的怪诞。
1: 我们在明殿的前殿的通道口，远远地隔着蜡烛看见这张石脸，烛光恍惚，并没有看出那是一张石头雕刻的人脸，也没有看到黑暗中的这具大石椁。这个时候看得清楚了，反而觉得这石椁上的人脸远比什么幽灵、僵尸之类的要可怕。还有西周时期的云雷纹呢、啊、我敢拿脑袋担保，唐代绝对没有这玩意儿。我虽然做了一段时间的古玩生意了，但都是倒腾一些明清时期的玩意儿，对唐代之前的东西接触的还不是很多，从没有见过殷商西周时期的东西。听大金牙说这石椁是西周时期的，我觉得这可就更奇怪了。我对大金牙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现在不是应该在一座唐代古墓的明殿之中吗？可是这唐代的古墓中，它怎么会有西周的石椁呢？大金牙说，哎呦，这您就别说了，我这会儿也开始糊涂了。咱们在这座古墓里转了一大圈啊，瞧这墓室地宫，离开这儿得了，他爱是哪朝是哪朝的，跟咱就没关系。不对，太担心迷路啊，是不是？我点头说，我知道，除了指南针，还有糯米和长绳子，这些都可以用来做路标。不过那片溶洞位置深浅，恐怕想出去也不太容易。我最担心的是那条路也冒出这些石墙石椁之类的古怪的东西。哎呀，你说他这些西周的东西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我说着说着，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在盘蛇坡旁的小村庄里，留我们过夜的那个老两口曾经说过，这个山里头没有唐陵，而是相传有两座西周的古墓。这具人面石椁又确实是西周的物件，难道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不是唐陵，而是西周的古墓？

干古玩行，尤其是倒腾名气，不能太迷信呢。大金牙在脖子上挂着金佛玉观音，那也是为了寻求一点心理上的安慰。然而此刻，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情况，他大金牙也含糊了，忍不住问我：“玩啊，哎玩啊，那盗洞之中突然出现的石墙，我琢磨着会不会是这个？别在这儿站着了啊！您要是觉得有必要看看这人面石箱子里边是什么东西，那咱就想办法把它给撬开。”我没回答胖子的话，我小心翼翼的伸手推了推这个人面石椁，石椁里边砌了石笋子，盖得严丝合缝，就算拿铁条都不容易撬开。再说，万一里面有只粽子，那要放出来，可不好对付啊。我又看了看石椁上那张怪异的人面，觉得还是不动为妙。本来我们只是想进来捡点便宜，便宜没捡着也就罢了。尽量的不要多生事端，只要能有条路出去就行。权衡利弊，我觉得还是对这古怪的人面石椁视而不见比较好。我打定了主意，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管这人面石椁了，咱们呢还是按照原路返回。大不了从龙岭迷窟中转出去，再待下去啊，没准这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大金牙早有此意，他巴不得离这石椁远远的。当下三个人转身便走，没劲儿了。这原本倾斜的盗洞，它怎么就变成平地了呢？我们用手电四处一扫，都目瞪口呆了。我们竟然爬在一处墓室的地面上，那四周都是古怪奇异的人脸岩画，根本就不是先前的那条盗洞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忍不住想说，这究竟是什么地方？这是？望着身处古怪墓室的四周，就良一向是，那还有错吗？那个明殿地面上就这么一个盗洞啊，跟石椁有一定的联系。我们进入了唐墓明殿之后，为了节省能源，三只手电只开着大金牙的一只。这个时候，大金牙把手电筒交给了我，我在原地点着了一根蜡烛，打着手电观察附近的环境。我们所在的应该是一条墓道，两侧绘满了红色的古岩画，那些图画的笔画颜色嫣红似血，鲜艳如新。如果这条墓道是西周时期的，就算保存的再好，也不可能有这种效果。这些岩画看上去顶多也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啊。不仅是岩画，它包括砌成了墓道的岩石，没有年代久远的剥落的痕迹。我熟悉历代古墓的配置和布局，便问我这条墓道的详情。我摇了摇头，对大金牙说：“哎呀，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如果咱们在明殿中发现的那具石椁

0: 确实如你所说，是西周的古物。那么，这条木刀也极有可能与那石棺是配套的，都是西周的东西。尤其是这木墙上所绘的图案，多有和那石椁相似的地方啊！胖子说：“我告诉你说，哎，我敢打赌，这绝对就是一码子事儿。你看那张大脸啊，你看一眼，您就能记着一辈子。就那似笑非笑、冷漠啊，那诡异那表情，那简直就像一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对胖子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看的不仔细。咱们在明殿中所见的石椁，上面共有五张石雕的人脸，那表情都是一样的。你再仔细瞧瞧这墓道中的岩画，这表情却没有那么单一。墓墙岩画中，我就这仔细一看吧，我怎么觉得这脸就那么不对劲儿呢？不管什么表情，哎，都怎么说呢？我这心里明白哪儿不对劲儿，我就是形容不出来。就这些脸吧，他这表情，他怎么透着那么？我也看出来这些脸的异样之处。见胖子憋不出来，便替他说：“都那么假，那么不真诚。”不管是喜是怒，都显得假，像是装出来的，而不是由心而生。这么一说，大金牙和胖子都表示赞同。胖子说：“
1: 没错，就是假。不是老胡啊，你这眼睛毒黑，其实我也看出来。不过这个，我这肚子里的词儿忒多了，我卡住了，我就一时没想起来。”
0: 大金牙说：“确实就是这么回事。您瞧这表情，笑里头透着奸佞，怒中透着嘲讽啊！咱们这些做生意的，平时跟客人讲价，那就得装真诚，装着掏心窝子。我觉得，咱们当时那表情就够假的了。”但是跟这木墙上画的人脸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您看，就这种表情中透露出来的假模假式那神态，哎呦，这些脸它到底象征着什么呢？

0: 胡八一三个人进了唐代大墓，却在墓中发现了一具西周时代的石椁，几个人全都懵了，干脆还是原路返回，躲开那张诡异的石脸。可回到盗洞之后，三个人又发现这已不是原先的那个盗洞，
1: 就算是一知半解，还多半都是凭着自己的推测乱猜的，反创说不定还能遇到什么异状的情况呢。眼下咱们得想点对策呀。胖子说，老胡，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了？
2: 要有你就快说呀。我说，咱就别卖关子行不行啊？
1: 我不瞒你啊，我真有点害怕了。我是，
3: 我知道这胖子

是轻言惶恐的人，他要是说出害怕这个两个字儿，那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样子，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咱们仨人啊，就像是三只落在别人手里的小老鼠，叫人给摆布的是晕头转向，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哎呦喂，下回啊，要是不带武器，不带炸药啊，我是绝不再进古墓了。我苦笑着说，要是咱们还能有下回再说吧。我又问大金牙，金爷，我看咱们现在虽然处在一个古怪的环境里边，但是暂时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只要是理清了头绪逃出去不是问题。你毕竟没有白白倒腾这么多年的名气，能瞧出那人面石果是西周的东西，你能具体的说一下吗？咱们分析分析，说不定就能想出点办法来。大金牙这时候反倒没有像胖子的时候，大金牙听了我的问话，他稍稍想了想，就对我说，我见大金牙竟说些个用不着的，就又问了一遍，这么说你也吃不准那人面石果是西周的东西了？大金牙说，我是当然没有经手过这么古老的名器呀，这种西周的石果要说值钱嘛，可以说就是一个价值连城啊，问题是没人敢买呀。要是卖给洋人啊，那咱就是通敌叛国的罪名，所以呢，对咱们来说它其实就是一文不值。我虽然没倒腾过西周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为了长学问长眼力，也经常看这方面的书啊，也总去参观博物馆呢，提高提高业务能力啊，对这些古物那我也算是半个专家。这石果是西周的东西，这个我是不会瞧走眼的，关于这一点，哎，我可以跟您打保票。以人面作为器，它兴盛于燕商，一直到三国时期都还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和器物上用到啊。但是啊，这时代不同啊，它特点也就有所不同了。咱们见着的那具石椁便有一个特点，您可知这什么特点吗？我对大金牙说，您瞧，金爷，您这不是寒碜我吗？我要是知道有什么特点，我还用请教您吗？哎呀，我不是做考古的啊，要说别的我也不敢这么肯定。同的方向，另外还有一说是说皇帝派出了四个使者视察四方。哦，我说原来是这样，不过这好像与明殿中的石椁扯不上关系。那个石椁上共有五张人脸呢，棺盖上有一张朝着上方，会不会那张脸的造型和墓主有关呢？我知道问也是白问，我们三个人现在都如同在无里的雾中，辨不清东南西北，从大金牙的话来判断，并不一定能够确认那具石椁与这些古怪木墙属于西周时期的产物。大金牙见我半信半疑，就补充了几句说，我说如果这附近能找到一些鼎器或者刻有铭文的地方，那就能够进一步的确认。手心里啐了一口唾沫，把头发往后抹了抹，呲着金牙说，哎呦，这个懂这个不敢当。不过如果

0: 要是找到了铭文啊，我要是瞧上一眼，我倒还能看出来是不是西周的。三个人商议了半天，也没商议出个什么子丑阴谋。眼前的墓道两边都可以通行，但是不知道通到哪儿。头上边有个缺口，上边便是停放人脸巨椁的冥殿。我对大金牙跟胖子说，咱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呀，想不明白他怎么就突然就冒出来的呢。我真想回去。见我和大金牙都执意要爬回上层，无奈之下只好牵了两只鹅跟着我们一起行动。突然说，
1: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得把那石头棺材给撬开啊，看看那里边那死人他是不是长了一张那么古怪的脸呢，说不定有个什么面具之类的。哎，我说那要是金的，那可值钱。那个
0: 我和大金牙谁都没搭理他，这种情况下哪有那份心情。我拖住了大金牙，把他推上了墓道上的冥殿，我和胖子也先后爬上去。冥殿没什么变化，那具雕刻着诡异人脸的大石椁依然静静地停放在角落。我们把三只手电全都打亮了，搜索地面上盗洞的入口。整个冥殿除了六只准备用来摆放六玉的石头架子以及角落中的石椁之外，空空如也，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无法想象唐代的冥殿。
1: 哎，劲儿，

0: 书的方向看。果然，在石锅旁边，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了一条向上而行的石阶。石阶宽阔，每一层都是整个的大石条堆砌而成。我走到下边往上照，手电的光柱就被黑暗给吞噬了，十几米外都是黑洞洞的，看不到上边的情况。我再也冷静不下来了，便对着胖子和大金牙说：
1: 哎呀，嘿，这座古墓，它简直就是出了鬼了！它盗洞啊，它变成了墓道。唐墓的明殿中出现了西周的石椁，这会儿又冒出来这么个石头的楼梯。我看咱们豁出去了，咱们一条道走到黑，盗洞肯定是走不通。如果这是西周的古墓，那么这条在石椁旁边的楼梯应该是通向古墓的最上层，那里和嵌道相连，我想也许可以出去。胖子说：
2: 那还等什么呀，我先上啊，你们俩跟着呀。
0: 话音未落，抬腿就上了楼梯。走了两步，他突然又想起什么，回过头来对我说：
2: 老胡，你刚说那什么道，什么道来着，干什么用的？
0: 我和大金牙也迈步上了楼梯。我边走边对胖子说：嵌道，说白了就是一条隧道。修古墓不是得掏空山体吗？挖出来的泥土石头都从嵌道往外搬，墓主人入殓之后便把隧道封死了，把修墓的工匠奴隶之类的人也都一并活埋在里面。如果走运，说不定能找到工匠们偷偷留下来的密道，那

开这鬼地方。三个人边说边走，走了大约五分钟，我突然发现不对劲儿。刚走上石阶的时候，我留意到第二级石阶的边缘有一个月牙状的缺口，可能是建造之时磕掉的。然而我们每向上走二三十阶，便会发现同样的一个月牙形的缺口。开始我还没太在意，后来仔细一数，每23阶就有一个，这绝不是巧合。我们可能就是在原地兜圈子吧。我急忙招呼大金牙和胖子，别再往上走了，这么往上爬，就是累死了也走不到头。三个人急忙转向下行，然而下边的路好像也没有尽头了。从台阶上下行，走得很快，也不费力气，但是走了很久，远远超过我们往上走的用时，却说什么也走不回明殿了。三个人都已经累得气喘如牛，大金牙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个时候累得他呼哧带喘，好像个破风箱。我一看，再走下去就得让胖子背着大金牙了，从这石阶向下走，背着个人谈何容易。再说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回明殿，这么走下去不是事儿啊。于是让大金牙和胖子就地休息。胖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子，对我说：哎呦，哎呦，我的天哪，我说再这么折腾下去，顶多过几个小时咱们饿也饿死在这鬼地方了。这个我们来鱼骨庙的时候带了不少食物，有酒有肉，但是为了能装古墓中的宝贝，还要带一些应用的简易的装备，于是呢就把食物都放在了鱼骨庙中了，并没有随身带着，每个人只背了一壶水。虽然钻进盗洞之前喝了一顿，但是折腾了这么长的时间，那肚子里头都开始打鼓了。此刻胖子提到了饿这个字儿，三个人的肚子里都开始咕咕作响了。现在的处境更险了，冒冒失失的闯上了石阶儿，被鬼围墙一样的困在台阶上，上下两头都够不着，还不如在明殿中另想办法呢。这可真应了大金牙先前说，到时候后悔都晚了这句话了。我唉声叹气的暗骂自己，太莽撞，太冲动。当初在部队，要是没这毛病，也不至于现在当个个体户。我真想抽自己两巴掌。胖子对我说：老胡，你现在埋怨自个儿那没用过吗？咱们就算不上这条台阶儿，那也得给困在什么别地方，不是？是不是老胡啊？你省点力气啊！你想想，你想想还有没有什么辙呀？啊！我想了想，说：这条台阶儿，好像每隔23阶儿便重复循环一次，上下都是如此。咱们现在无论是上是下，都走不到头。胖子说：“完了，完了，那就是鬼打墙啊，绝对没错啊，永远走。”

0: 走不出去，那只能活活的困死在这儿啊！哎呦喂，哎呦，那就等着下一波倒腿的来给咱们收尸吧！这个
1: 大金牙听了胖子的话，悲从中来，止不住流下了两滴伤心泪。
0: 哎呦，我可怜嘞，可怜嘞，可怜我那八十老母哦，还有我那十八的小相好哎，我就这辈子算见不着他们了。要是还能有下辈子嘿，我死活我是不干这行了我。
1: 胖子被他搅得心烦，对大金牙说：“你闹什么闹啊你？这时候后悔了你？你早干什么去了？啊，咱死死的有个男人样！你再哭，你再哭，我把你那颗金牙给你掰下来！我是。” 大金牙对自己的这颗金牙那是视若珍宝的。差不多跟他的发型一样的重要，听胖子说要掰他的牙，赶紧伸手把嘴捂上了。
0: 胖爷，胖爷，我可是我呀，不过在这地方想死的痛快，那也不容易哟。
1: 说着，他拔出了伞兵刀，对我说：“
0: 我看啊，就是两条路了，一是从这楼梯上滚下去摔死。”反正这台阶没头了，说不定啊，这外边都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就咱呢还没到底儿呢。还有一办法啊，那就是割腕了。哎，我说啊，你要是下不去手，这个我替你们俩来一刀吧。啊，这一放血呀，那就离死不远了。我看这是最痛快的法儿了。这个
1: 大金牙对胖子说：“
0: 胖爷，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诚啊？您没听出来胡爷话里的意思吗？如果我没理解错，他那潜台词应该是说。”咱们现在还没
1: 吃就住了嘴，大气儿都不敢喘了。我说，就快想出办法来，那只不过就是随口的敷衍，让他们两个人别再争吵。这个时候安静下来了，我把从进鱼骨庙开始一直到被困在这石阶上的情景，如同过电影一般，在脑海里重新的放了一遍，完完整整，尽量的不漏下每一个细节。我想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我开口问大金牙。金爷，咱们在这古墓中真是如同撞上鬼打墙一样，无论走哪条路都会莫名其妙的冒出一些东西。金爷，你听说？
0: 再说了，咱们身上带了这么多护身的法器，那怎么会遇着鬼打墙呢？
1: 胖子也说：“老胡，你忘了，你不是说过吗？这风水好的地方啊，藏风聚气，它根本就不会有不散的阴魂呢，也不会有僵尸粽子什么的。那怎么这会儿功夫，你又想起什么鬼打墙来了？”我摇了摇头，我不是说。咱们遇上鬼打墙了，我只不过想确认一下，确认现在的状况不是鬼打墙。那么我分析的就有可能是正确的。

0: 对，不是啊，一人计短，俩人计长，那你说出来啊！我跟老金帮着你分析。我想了想，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我好像已经知道了，我知道咱们碰到的是什么东西了，不过。”我要是说出来，你们俩可别害怕。
1: 胖子说：“不是，鬼打墙，咱都不怕，不是吗？还怕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您尽管说，咱就算是死了，好歹也当个明白鬼啊！哎，这
0: 金爷。”咱们在盘蛇坡旁的小村子见到的一座残缺不全的石碑，还有在明殿中见到的宫女壁画，以及前殿中那座制度宏丽的地宫，都实打实的是唐代的。这一点，咱们绝对不会走眼，对不对？
1: 大金牙点头称是，没错啊。没错啊，那绝对，那都是唐代的东西啊，那工艺、那结构，还那壁画上的人物、那服装，嘿，我就这么说吧，那要不是唐代的，嘿，我就把自己这俩眼珠子我抠出来，我当炮踩。不过话虽这么说，可是。
0: 我得到了大金牙的确认，没等他说完，便接口说：“可是，偏偏在这唐代的古墓里，却冒出了西周的石椁，会有西周岩画的墓道，盗洞半截的地方，还凭空冒出了西周古墓的外墙。”大金牙和胖子异口同声的说。
1: 是啊，对呀，这不是活见鬼了吗？这不是？
0: 我说，哼，咱还别不信邪，说不定这回就是见了鬼了。不过，这个鬼。可能比较特殊，
1: 大金牙说：“特殊，侯爷，您说这墓主这鬼，他是唐代的还是西周的呢？
0: 都不是。也许我用词不准，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说鬼也确实不太恰当，因为我听不少的人说起过，这不是什么迷信理论，属于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还有不少的专家和学者们专门研究这种现象。暂时呢，还没有专用的名词，我想也许用幽灵来称呼它更合适。
2: 胖子说：“鬼跟幽灵不是一回事吗？老胡，你到底说这是谁的幽灵？”
0: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谁的幽灵？
1: 哼，
0: 我看呢，是一座西周古墓的幽灵。”不是人死后变得鬼魂亡灵的那种幽灵，而是这西周的古墓本身就是一个幽灵。
2: 这是个摸金行当中传说的幽灵种，依附在这座唐代器灵之上的西周幽灵种。
1: 大金牙好像也听明白了几分，他越想好像越对劲儿似的，他连。

听着点着头。他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传说中啊，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幽灵楼啊，无数匠人的无数的心血，年代久远了，就有了灵性，或者说有了灵魂了。啊，这件玩意儿一旦毁坏了，不存于世了，也许它本身的灵魂呢还在。就像有些豪华的游轮，明明已经遇到海难了，葬身海底多年了，可偶尔还有人在海上就能见着这条船，它还依旧航行在海面上。也许船员们看到的，那只是这条船的幽灵。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看来我还是很有先见之明啊！我刚才看见那石椁的时候啊，我就说过啊，也许是这个物件年头多了，成精了。你们俩真是，那时候我就什么都说明白了，你们俩就愣是没反应过来。嘿，我呀，我跟你们俩这笨蛋，我就真没脾气了，我就是。大金牙说：“听胡爷一提这事儿，我觉得真是有这种可能。以前我们家有个亲戚啊，从湖南来北京的丰台办事，在丰台呢，就住在一个这亲戚，他也遇上幽灵楼了。
1: 是啊。”这招待所的服务员就问他呀：“您干嘛睡楼梯上啊？”他把经过一说，开始啊还以为自个儿是梦游呢，一看，哟，感情这303室的门呐是锁着的，里边这东西吧就什么都没动，连铺盖呢也没打开。
0: 结果呢，糊里糊涂就走了。后来又去丰台。还住那招待所，闲聊的时候呢，听说这座招待所啊，曾经失火烧毁过，后来呢，又是暗中就没太在意。哎呦，这现在啊，现在看起来，尤其是这种内藏院的形式，真可谓是宝脉家学。那是极为难求啊！想通了这最关键的一点，其余的问题那就都迎刃而解了。龙岭这处内藏院的宝穴，很可能在西周的时候就被人相中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唐代那么丰富具体的风水理论，但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自打有了人类的那一天，便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了。西周的某位王族死后被埋在这儿，用人面石椁圣殓，墓穴的构造就和我们见到的差不多，外围筑以巨大的外墙，里面分为三层。在最底下一层放置着大批的陪葬品，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应以牛马动物和器物为主。中间一层呢，停放装殓墓主人的人脸石椁。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多余的东西了。即使有几件墓主随身携带的重要的陪葬品，也都应该随墓主的尸体装在石椁。后来到了唐代，为皇家相行夺地的风水高手也看中了龙岭中的这块内藏院宝穴，于是为了皇室中的某位重要的女性成员，在此地开山修陵。
1: 然而陵墓修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这处内藏院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被人使用过，皇室陵寝的工程中途废弃是十分不吉利的，一是劳民伤财，已经使用的大量人力财力物力都打了水漂，再者换陵爱主啊。
0: 比起这些个，更不祥的是一穴两墓啊！即使先前的古墓已经不存在了，出现这种情况，就算将选脉之穴的风水师出九族，也没法挽回呀。多半是督办修建陵墓的官员与风水师为了避免自己惹祸上身，便互相串通，捏造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去蒙蔽皇帝，让皇帝老儿再掏钱到别处重新修一座

0: 新的邻近。我们一场啊，它并不是始终都有啊，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渐次出现的，最后能出现多少？是整座西周的大幕都呈现出来，还是只有半座，或是更少？这些还都无从得知啊。我对大金牙说，这里是龙脉的龙头，又是内藏院，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却仍融于穴内的气脉之中啊。这是不奇怪的，奇怪就奇怪在这座幽灵冢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换句话说，他是不是平时没有，而是我们触动了什么，或者是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才让他突然出现呢？大金牙对我说，高位 where？ 从咱们所见的种种迹象表明啊，西周古墓被毁之后，这儿一定来过三波人，其中啊，两波是包括咱们在内的摸金校尉。这两波人虽然中间隔了几十年，可都是遇到了这座幽灵冢，而且啊，还都被困其中。另外还有一批呢，那就是建造唐墓的那些人了，他们自然是大队人马了。把大唐皇家的陵墓建到了这种程度，那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他们都快把墓修完了，才发现这里头感情还有一座幽灵冢呢。可是之前施工的这么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为什么就没发现呢？我点头说，是啊，不管先后，肯定是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把幽灵冢给引灵冢之后，都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能够离开。咱们也都得好好的想啊。胖子说，依我看啊，哎，咱们用排除法，古人能想到的，对不对？咱们也能想到，古人能做到的，咱们也能做到。哎，这些应该首先考虑。这个，哎，这一些现代化东西吧，这古代人不可能有，哎，所以呢，咱就可以把它排除掉，哎，咱就不用多费脑子去想那些东西了。我没想到这胖子有时候还这么聪明，我说，行啊，胖子，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吃喝呢。你还能想出排除法？胖子说，这还不都是饿的？我觉得如果人要是一旦饿急眼了吧，那脑子就好使。反正我吃东西的时候啊，就是我这脑子最不好使的时候。这不明摆着吗？这不是啊，蜡烛啊，
1: 真有这样的规定，那
0: 我那边组织。
1: 胖子说，
0: 我徐静、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2: 我说，不是，我是说咱们怎么就没想到鹅呢？
0: 你们可知道，在古墓地宫即将完工的时候要做什么吗？
1: 他们要
0: 在三生祭天，扶三秦献帝呀。
1: 大金牙失声说，哎呦喂，

0: 您是说，咱们带着两只鹅把这幽灵种给引出来的？
1: 我说，
0: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上边呢？
1: 这鱼骨庙大盗洞的摸金校尉前辈，盗洞挖到地宫，为了试探明殿中的空气质量，一定也是用咱们倒斗行的老办法，以活禽探气。他带着鸡、鸭、鹅这一类的禽类进去，这才被幽灵种给困住啊！

0: 情急之中，胡八一突然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们这是进了一个幽灵冢，曾有一位西周王族被葬于此，后来到了唐代又在此。
1: 请上天赐给此地平安，使墓主安息，不被打扰。这种说法叫做三生通天，三秦打地。猪头、牛头、羊头同时供奉，是十分隆重的，可以把信息传达到上苍。三秦呢，则是献祭给居住于地上的神灵。秦处可使真血余气连接，可以陪葬坑中避葬禽兽顺心宫里的地脉。大金牙说：“野为燕，家为鹅，野燕驯养呢，就成了鹅。这三禽中的鹅是三禽中最具灵性的。传说呀，这鹅能见着鬼，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们无意中带着这个鹅进了盗洞，惊动了这座西周的幽灵冢了。我抓起了一只大白鹅，取出了散兵刀，管它是不是，把两只鹅都宰了试一试便知。举起刀就要动手割鹅的气管，大金牙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摁住了我的手：“可别胡爷，可别胡爷！我突然想起来了，咱们错嘞。”胖子见大金牙不让我们宰鹅，便问说：“老君。”你怎么又变卦了？刚才不是说好了吗？这个大金牙让我暂时把手中的散兵刀放下，对我和胖子说：“胡爷，胖爷，您别见怪啊。刚才吧，我冷不丁就想起一件事儿，我觉得似乎极为不妥呀。”我对大金牙说：“我就是这脾气，我想起什么来，脑子一热就不管不顾，先做了再说。哎，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妥，你尽管说。”大金牙说：“是这样啊，这个，你容我想想，该怎么说。哎呦，我这一着急，还真有点犯糊涂。我得把这个语言呢，我组织我这个。”我和胖子在这个古墓中困得久了，虽然不像刚开始。

0: 始的时候，被那幽灵种折磨得晕头转向，十分的紧张无助，却也渐渐的开始焦躁不安起来，都想要尽快的离开这儿。好不容易想出个办法，正要动手，却突然被大金牙给拦下来了，因此一肚子的邪火又发作不得，只好暗下性子听大金牙说。大金牙想了想说，我说我略微想了一下，哎，如果真如咱们所料，咱们仨人现在是被一座西周的这个幽灵种给困住了，而这座西周的幽灵种之所以会冒出来，有可能是因为咱们带了三秦中的活鹅，鹅有灵性，有最是警觉，这才把幽灵种给精灵种变回隐去。不过不知道你们二位想过没有，咱们现在所处的什么位置啊？什么位置啊？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石阶儿，这正是幽灵种的一部分呐、啊。也就是说，这里头本不应该有楼梯，在幽灵种出现之前，这里也许是山腹中的土石，也可能这就是一处山洞啊。我听到这儿，已经明白了大金牙的意思。我说：“你是说，咱们如果在这儿宰了这两只鹅，万一这幽灵种立刻消失，咱们就会落在唐代古墓的外边，从而再一次被困住，甚至有被活埋的危险。”
1: 对呀。我就是这意思啊！
2: 哎，我说，另外，你们有没有想过呀？西周古墓的幽灵，那似乎不是全部啊，它只有一部分，而且与唐代古墓重叠了在一起。这条石阶儿，那便是幽灵种的边缘，没有明显的界限呐。
0: 也许它的边界可能。咱们应当先想法子回到唐墓的明殿，在明殿或者是到洞口的附近确定好了安全的位置，然后再杀掉这两只惹祸的大鳄。不过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可难了。这条石头台阶儿每23阶就循环一次，反反复复，似乎是无穷无尽。一旦走上了这条石阶，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你都走不到尽头。我同大金牙和胖子两个人又商量了几句，却想不出什么眉目。总不能闭着眼睛往下滚吧？那样的话，恐怕就会如同胖子所说的那种情况了。一直滚到外边的世界都实现四个现代化了，我们还没滚到头呢。这条看似平平常常的西周，
2: 金牙想了一个办法，虽然不知道是否可行，但是有病乱投医，姑且一试，那就有机会走回台阶，走到了明殿了。
0: 然而我们三个人一试，发现这个方案根本不行。这条没有上下、没有尽头的古墓石阶儿，不仅是无限循环，而且在石阶儿的范围内似乎格外的黑。这种黑不是没有光线的那种普通的黑，而是头上脚下身前身后似乎都笼罩了一层浓重的黑雾。即使点上蜡烛，最多也只能在5-6条大石阶的范围内看到，超过这距离，蜡烛的光线就

黑暗吞噬的。这种黑暗让我想起了新疆的鬼洞，想不到那噩梦一样的黑暗又一次在龙岭的古墓中遇到了。想到这儿，身体就忍不住的发抖，好像死在新疆的那些同伴正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就连35米照明距离的狼眼手电也只能照亮6级台阶的距离，一超过6级台阶就是一片漆黑。我闻着不对，这胖子的水壶里怎么一股酒气呀？我问胖子说：“胖子，你是不是把水壶里灌上白酒了？”嗯，让你带水你偏带酒，喝多了一遇到困难就做鸟兽散，那是游击作风。大金牙怕我们俩吵起来，连忙劝解说：“哎呀，二爷，哎呦，二爷，现在咱不是讨论军事理论的时候，哎，咱们确实不应该分散突围，哎，再说了，这分散突围也得有为可突啊，这个，哎呦，咱们现在，哎呦，算嘞，我看呐，咱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落了单儿，是不是啊？”物理学的定律在这条西周古墓的台阶上似乎失去作用了。我叹了一口气，便想坐在石阶上休息。一坐之下，被腰间的东西给硌了一下，我伸手一摸，原来是戴在腰上的长绳。我惊喜交加，连忙动手帮助。三个人借着蜡烛的光线，把身上携带的长绳用牙拴连在一起。我看了看连接在一起的绳索，对胖子和大金牙说：“这么长的绳索无论如何都够用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马上行动。”当下由胖子站在原地点燃了一根蜡烛，把绳索牢牢地系在腰里头。胖子站的位置正好是一节有月牙形缺口的石基，以这节石基作为参照物，行动起来会比较方便。是否能够行得通，我毫无把握，反正行与不行就看这最后的一招了。我刚要动手，却突然被胖子拉住了。胖子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老胡啊，万一这绳子断了怎么办呢？你可得多加小心呢，老胡啊，咱们还有好多钱呢，都没花出去呢，现在还不到英勇就义的时候啊，老胡啊，要是看情况不对就赶紧往回撤啊，老胡，你可别逞能啊，老胡。”我对胖子说：“这话我跟你说还差不多，你在上面留守也要多加小心，如果绳子在半路间突然断了，你千万别往回扯，就让绳子保持原状，否则你把绳子扯走，我可就摸不回来了。”我想了想，还有些不放心，又嘱咐胖子说：“胖子，你站在这儿，千万别动。我和大金牙从这儿下去，如果走出这个石阶儿，我就用绳子把你拉出去。”胖子说：“没问题，你们俩尽管放心啊。有什么危险啊，你们就吹哨，我这一只胳膊我就能把你们俩都拉回来。只要三个人

0: 接着的绳索能够超过23级台阶的距离，就应该能够破解掉这循环往复的鬼台阶。想到脱困在即，我们三个人心里的都很激动。胖子留在原地，我和大金牙拉着绳索往下走。我每向下走一节台阶，便回头看看胖子所在的位置的蜡烛光。在下到了第6层石阶的时候，我让大金牙留下，这样大金牙也能留在胖子的视线的范围之内，多少还能有个照应。毕竟大金牙平时那都是养尊。我下去之后啊，我会一直沿着台阶走到底。如果能走出这23级台阶，我就扯动3下绳索，你就通知上面的胖子，在同胖子会合之后，顺着绳索走下来。大金牙对我说：“
1: 侯爷，您就尽管放心吧，侯爷。我虽然不中用，可这不也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吗？我这半点也不会马虎大意的，我呀，我就留在这儿了。我恭候您的好消息了，我。”

0: 胡八一三个人进入的是一座幽灵冢，西周的墓和唐代的墓重叠在一起，他们只能先回到唐墓的明殿才能想法脱身，但他们被困在了一条诡异的台阶上。胡八一决定利用手中的绳索找到出路。
1: 大金牙对我说，
2: 喂，您放心，我就在这儿了，我公告您的好消息了。
1: 我点了点头，手里捧着一圈圈的绳索，继续沿着石头台阶下行。没走，
3: 这时候好像突然又变得没有把握了，眼前是一片无尽的漆黑，越往下走，我的心就跳得越快，
1: 是怕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呀。不过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走。21，22，23。台阶上竟然又出现了那个月牙形的记号，可是下边的台阶还是没有尽头，真是活见鬼了。我硬着头皮继续走，怎么着我也得走到绳子没有了为止。我手里的绳子越来越短了，我心里都发毛，我准备就此返回，我不想再往下走了。我看清楚了，确实是胖子。一瞬间心灰意
3: 暗，见我竟然从后边出来，也是吃惊不小，说：“
4: 老胡，你怎么就从上边下来了？养活孩子不叫养活孩子，您叫吓人呢你啊！哎我妈哎，我这吓人不偿命啊，闹言一声你。”

我对胖子说：“你也别一惊一乍的，又不是大姑娘小孩子，你皮糙肉厚的，吓吓还能吓坏了不成？”哎，我坐在台阶上，解下了腰间的绳子，对胖子说：“没戏，看来咱们判断的一点都没错。这段台阶啊，是幽灵种边缘的混沌地带呀。空间定理在这条台阶上是不存在的。赶紧把老金拉上来吧，另做打算吧。”胖子拉扯着绳索，把大金牙扯上来，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大金牙听罢也是垂头丧气。我对胖子跟大金牙说：“常言道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但是咱们还没到沮丧的时候啊，趁着还没饿得动不了劲儿，赶紧再想想，还有什么辙没有啊？倘若再过几个小时，饿得都走不动了，那真得闭眼等死了。”喂，咱们这回是不是真要玩完了呀？胡爷，就得上天入地的法儿，咱们都想遍了呀，可就是离不开这鬼打墙的二十几层台阶儿啊！哎呀，这可真是倒了血霉了，这个。我想宽慰胖子和大金牙几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其实我现在也是心烦意乱的，也十分需要别人说几句宽心的话。这个二十三级台阶儿啊，可真是要了命了。二十三，这个数字好像在哪儿见过呀？我伸手摸了摸石阶上的月牙槽，好像只身在茫茫大海中挣扎的时候，突然抓到了一块漂浮的木头板子。胖子又想跟我商量怎么吃这两只鹅的事情，我怕他打断了我的思路，不等他开口，我就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继续绞尽脑汁搜索记忆中的信息。我想明白了之后，一拍大腿，吓得大金牙和胖子一跳。我对他们俩人说：“奶奶的，咱们都让这鬼台阶给蒙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鬼打墙，也不是什么幽灵种边缘的混沌地带，这他娘的就是西周古墓中的一个机关，一个以艺术设计的诡异的陷阱。”自当年在部队开始，我就一直结合家传秘书的残卷研究周易，改诀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古生人分东位西位，乃两仪之说，分东四位。

西四位乃四象之数，分乾、坎、艮、震、转、离、坤、兑，乃八卦之数，是借天地大道造化自然之理呀。那个时候，我只是拿这些来消磨那军营中单调和乏味的时光。由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其中的一个字是“遁”字，“遁”字一卷中皆为古墓中的机关陷阱。中国自古推崇艺术，所以古墓的布局都离不开此道。我曾经详细的研究过，现在回想起来，这种23层的石阶，学名应该叫做玄魂梯。这种设计原理早已经失传了千年了，有不少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沉迷此道，有些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数字催眠法，故意留下一种标记或者数字信息迷惑行者，而数学家则认为即判断上的失误，以为走的是直线，实际上不知不觉就走上了岔路，在岔路上大兜圈子，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方向感。台阶的落差很小，可能就是为了让人产生高低落差的错觉而设计的，就像三国之时的八阵图，几块石头就可以困得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虽然那才只剩有八字，便已如此的繁复奥妙，何况西周之时，世间尚存16字，那更是神鬼莫测。这种在现代看来复杂无比的玄魂梯，早在西周的时期，那个最流行推卦演术的时代，统治阶级完全掌握着这些秘密，不亚于现在的顶级。

0: 我只告诉他们，跟着我做就是。当下，按《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的“遁”字卷，像模像样的以碎石、白八卦，用23换子午推算部署。但这是易经八卦，何等的艰难呢！我呢？ 又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虽然知道一些原理，却根本算不出来。我脑袋都算大了好几圈了，越算越糊涂。看来我真不是这块料，我心中焦躁，根本就静不下心来。这个时候也没人能帮忙。胖子那家伙，他数钱还行，大金牙虽然做生意精明。 他算术，这不是他的所长啊。最后，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干脆呀，咱也别费这脑筋了。既然知道这玄昏梯的原理，是啊，你不是刚才也打算滚下去吗？啊，过了这么一会儿就动摇了。滚下去就是胜利，听我的，没错。” 这个时候，我们身边的蜡烛又烧到头了。在古兰买的这种小蜡烛，最多也就能烧一个多小时。大金牙怕黑，赶紧又找出一支蜡烛，想重新点上。这个时候，这忽然说：“哎，胡爷，我可是又想起一件事儿来了。”胖子说：“老岳啊，你们总来这时候啊，你有什么事儿你就一次性的说出来，行不行？您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
1: 大金牙说：“哎呀，我今儿实在是瞎蒙了，我这脑子现在这才刚缓过来没多久哎。我以前呢，听我们家老爷子说过这种机关，不过不太一样，那是一种直道，跟迷宫似的。您站在里边，您怎么干就都是一条直道。其实呢，它七扭八拐的在画圈呢。我呢还认识一老头。” 他不是倒斗的，不过他有本祖传的隋代的神功谱，我想买过来来着，他没出手。但是我见过这本书，那上边提到过这种地宫的迷道，上面还有一张图呢，画的就跟那个阿拉伯数字的八缠在一起似的。
0: 不知道那种迷道跟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什么玄魂梯呀，它是否是一样的呀？我对大金牙说：“那种迷道我也知道，跟这儿的原理类似，不过每一个地方都因地制宜，根据地形地貌的不同，大小形势都有变化，必须得会。” 推演卦术才能出去，可是问题是咱们算不清楚啊。大金牙说：“说破了吧，一点都不难。这种地方就是用参照物搞鬼，隔一段距离呢，总是似有意似无意的弄个记号出来，一旦留意这个记号呢，就会被引入歧途了。”
2: 闭着眼睛，嘿，您倒容易走出去。胖子对大金牙说：“哎呦喂，嘿呦，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哎，二少，咱们蒙着眼睛往下走，不去数台阶数，也不去看记号，说不定哎。” 咱们就能撞出去。
0: 我却觉得这种办法绝不可行。大金牙所用拳头一砸旁边的石壁，猛然间想到。

0: 获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是牛红岩。
1: 三年后的今天，我能够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专业的代表东方的剧团来参加这个演出，我感到非常的。

银奖获得者牛红艳、沈中波、

我不给他

叫揣

0: 赚俩人活，包的大大整的，什么一个俩的，以后掌声激烈，多给朋友来点，我们两个人为您服务，俩人暗赚，仨人斗地主，四人打麻将，对不对？多给朋友来点，我的搭档长得也比较好看，来朋友们，女孩子要面子，媳妇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谢谢大家。OK， 谢谢朋友掌声，上人。
1: 大风吹了三九天，
0: 这怎么下雪了呢？

0: 遭老罪了，真冷啊！哎呀，咱俩老妹儿冷不冷？小样，冻这样，来，我给挠挠啊，来，过来，过来，谁臭流氓啊？不怕冷吗？你还接雪呢？不嫌凉啊？从屋走来，这怎么的？我怕你冷，捂耳朵来。你再抖一下子，你。
1: 说热
0: 你挠你啊！
1: 就热。
0: 哎，你说就你们这舞蹈谁不会跳？
1: 说热你就热，说寒你就寒。
0: 这丫头冻感冒。

指甲长好看。哎，你冷不的过来，来来，哎呦妈，咋这么吓人呢你的妈。帽子老冷。

0: 来打我那个，回来给我留个。
1: 往哪瞅呢？人在这儿呢，你瞅他们干啥？他们都是我手下，哪有我长得好看呢？
0: 哎，老妹儿，你在哪出来的？
1: 怎么的呀？
0: 你长好看，
1: 那可不，
0: 那可不，老妹儿长得是挺好看。
1: 是啊，
0: 你看这小丸长得像千山童姥似的，长得行啊。
1: 你咋说话呢？
0: 什么咋说话呢？
1: 谁长得像千山童姥啊？你长得多招人稀罕呢，多好看呢。
0: 好看，行，你好看，行。
1: 演员上来怎么不会夸人？你看一前面演员上来都捧着自己搭档唠，你上来怎么不夸夸我呢？
0: 啊，夸你？
1: 那可不。
0: 啊，我明白意思，你那意思就捧点唠呗。嗯。哎，老妹长真好看呐。
1: 多好看的。
0: 太漂亮了。
1: 算你有眼力。
0: 谁信呢？哎呀妈！我跟你让我都愁死了。演员活人活着要面对现实，你长啥样就啥样，行不行？别老装，好不？
1: 你别动，哥，你别动。
0: 怎的了？
1: 哎呀，哥，你这牙挺大呀。
0: 嗯。
1: 太有特点了。
0: 嗯，还行。
1: 赶你妈大脚趾盖了。哎，咋长的？
0: 啊，你会说话不？啊？我问你来，你过来，你会说话不？
1: 不是，你刚才不教我吗？人要面对现实。牙大就大呗。
0: 我不面对现实，怎么的？
1: 那这人也太虚伪了。
0: 虚伪我愿意，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1: 不是哥，你别伤心，那玩意儿啊，哥，那玩意儿不带急眼。
0: 我说话注点意。
1: 那行，哥，你看我哥穿的多帅，穿一身白。
0: 啊、
1: 哎呦，哥，你这人太干净了。
0: 必须的。
1: 好看呐。
0: 还行。
1: 家出事儿了。
0: 你怎么说说话就下道呢啊？
1: 不是哥，我就
0: 我刚才告没告你说话注点意？
1: 我
0: 告没告你说话注点意？
1: 告了哥，你别误会，闹玩儿啊哥。
0: 闹玩儿，演出就这么闹啊？
1: 哥，你不要急眼，冲动是魔鬼，知道不？
0: 我没冲动，来，你给我解释解释，谁家出事了？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你家没出事，没出事，与我什么关系呢？
0: 那你刚才不说了吗？来，你给我解释一下。
1: 哎呀妈，哥！
0: 快说，来。
1: 哎呀

0: 咱们观众喝海边，咱们要能说土豆炖起，观众咔咔觉得腻了糊，对不对？观众喝海边，咱们就是鱼水之音，分不开。亲爱的朋友们，等我掌上几点侠来也卖力，再捧来点月亮，
1: 是
0: 一个大主播葫芦丝唢呐，就给朋友多来点。
1: 安呐
0: 安呐，那时候上的话，再把电琴买来个自弹自唱，天就是完了。只要
1: 这
0: 边掌声不断，我们小哥俩绝活不断。
1: 那那让我说句，
0: 我要不上
1: 这些绝活，
0: 谁也上不来，就
1: 给我滚！
0: 你没看我瞎跑来的。

0: 树逼我自刎呢？楼上呢？
1: 哎呀，这啥意思啊？
0: 社会人都得的。我告诉你，你别惹我，知道不？我昊天都没杀人，火葬场管我要人家，明白不？
1: 你别说那，来来来，你回来，你别说那话，行不？我还好几天没喝人血了呢，我跟谁说了？
0: 我不杀人，你上哪喝去？
1: 我
0: 没有这两下，敢站在这个舞台上吗？来，接着会来点事儿，送不送绝不会啊？
2: 哎呀哎呀，错了，杀手了，你这马上谈呢？
0: 那你是不是演员演出是不是比较逼人啊？你不卖力气什么玩意儿？跟你抽吧，就是你也累半天，跟你抽怪辛苦的，是不？就啥了，说半天了，
1: 哎哎、
0: 我开始给朋友演节目了啊！
1: 哎、你这啥烟？你这啥烟呢？
0: 中午啊，抽别咳嗽，不差钱，有钱。
1: 你也真能装，这两块钱大丰收，谁看不出来？
0: 你
1: 拿我当瞎子呢？
0: 你不说谁知道啊？那嘴长跟棉裤腰似的，松了松了的。行了，今天朋友们掌声这么激烈，是不是？
1: 是
0: 就想让我给朋友卖力气。
1: 行，
0: 你来一个吧。
1: 你怎么你卖不力气，我来一个呢？
0: 这不朋友愿意看你吗？愿意看你牙。别误会，那咱有个俩给朋友卖力，再有个俩给朋友合来一个，来个绝活吧，好吗？好的。
1: 来，朋友们一起拍拍手，幸福派出哥带给您，幸福的双手借用一下，好吗？
3: 如果感到幸福，你们拍拍手。如果感到

喊一声，如果感到幸福大家呐喊声，如果感到幸福我们大家表示吧，我们大家一起来的掌声，谢谢。

0: 什么玩意儿？我也没听明白呀。
1: 啊？你听不明白野果演少公啊？
0: 你让我演。
1: 我说的啊，妹娃子就是我，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吗？
0: 啊，我。
1: 你还有一句话啊？
0: 我怎么说？
1: 还是我来推你吗？
0: 这是我来推你吗？
1: 记没记着？
0: 记住了。
1: 从哪来？

那你还是我来推你吧。

耙子慢腾腾啊，打了个脑袋我想心事儿啊，一步一横横啊，当初我高老庄上多呀多快乐呀，嘿嘿，都怪那个猴子精啊，我的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哎呦，他逼我走上取经路，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哎呦，越死越想越泄劲儿啊，嘿嘿。

0: 原来是丁哥大侠猛，哎儿呀儿哟。谢谢。
1: 羊啊羊啊，带领红娘回楼去呀，一场大病我在牙床，一更不念心都月，二更不念鬼儿忙，我的三

0: 金明，五谷天明令我低烟愁与花红娘，来吧来吧快来吧呀，大伙有事与你相商啊呀。
1: 红娘闻了听大姑唤呐，叽当当咯当当啊，上了楼房大姑啊，你的病是回事好着回事，在那个回见赖的回见强，要是干的奴去打饼啊，要是稀的奴去做汤啊，要是香的我多切肉，爱吃甜的多放啊糖啊，爱吃酸的多加醋，是爱吃辣的多切姜。小红娘说的本是实情话，
0: 豆肉的样样烦的慌啊，不吃干的你别打饼啊，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的你别切肉啊，不吃辣的别切姜啊，不是酸的你别加醋啊，不是甜的别放糖啊，换你不为这别的事啊，向下院去请张郎啊呀呀。
1: 红娘闻了听嘴一撇，道姑说话有点不在行啊，张君瑞本是那男子汉，咱们娘妹本是你是七了我是八了，看样模仿没出格的没打药的一对大姑娘啊，动不动你把那张生请啊，你请张生有啥勾当啊，太老夫人又知道了信儿，大英娘骂侍女善了我的后娘啊，我不去来了我不去，不管你勾扯羊皮。

0: 爱国是每个人最根本的情感，这种情感更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千百年来，许多诗人都在其作品中传达出忧国忧民的情感，其中唐代诗人杜甫亲眼目睹了李唐王朝的衰败，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一生写诗1400多首，却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因此他的诗被誉为诗诗。那么杜甫诗中所表达的忧国之情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的许多名篇都是写于战乱之中，但是莫立峰教授认为，远在安史之乱正式爆发的前几年，杜甫就早已察觉到大唐江山不稳。那么莫立峰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在杜甫的诗中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种观点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歌唐朝之忧国情怀》。
1: 我们大家讲到杜甫这个诗人的时候，经常会说他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唐代唐玄宗统治的前面一个时期，就是开元时期，应该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所以后人称他为开元盛世。后来杜甫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时候也说，那一段历史非常好，国家很富强，政治也比较清贫，老百姓生活也过得不错。他说你到远方去旅行啊，走很远的路都不需要带口粮，到处粮食很便宜，生活很方便。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到了天宝年间呢，情况就变化。唐玄宗开元一共有29年，他觉得国家已经治理得不错了，这个时候呢，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产生了，他后期呢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大家知道后来他有了杨贵妃，然后开始享乐，这个时候呢国家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一段时期中间，唐代的诗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出现的一些隐患，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有的情况也许当时

还不是非常严重，已经有一些苗头，但是诗人是特别敏感，他们呢先发现先关注，在诗歌中间有了非常及时的反应。所以我们看杜甫在长安时候写的诗中间有两首是特别值得注意，有一首叫《丽人行》，丽人就是美人的意思，行就是歌行，就是为美人写的一首歌行。那一年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三年，就是在公元752年那一年的3月3日，3月3日是上巳节，古代逢到3月3日啊，大家都要到水边上去，最早是一个宗教仪式，就是去除不祥，把那些不祥的这个鬼的东西都把它洗干净。后来呢，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游春的一个节日，大家到水边上去赏赏春色。那么杜甫这一年3月3日来到长安城南的曲江头，当时有一个曲江是游览胜地，他看到一群特别豪华，服装特别美丽，排场特别大的一群美女，一群贵妇人在那里游春。那么这是谁呢？就是杨贵妃以及她的姐妹。她说3月3日天气晴，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天天气很好，长安外面的水边上河边上来了很多美女，一群美女，这些美女是什么呢？她也点出来，秀中云墨交房清，市民大国国于情。她说不是别人，他就是皇亲国戚，这里面有市民大国把一个国家的封号赐给他的，有一个封号的就是国国夫人、秦国夫人，当然实际上还有一个韩国夫人，这三个人都是杨贵妃的姐姐，杨贵妃的姐姐。杨贵妃得宠以后呢，唐玄宗就把他的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那么他的一个堂兄杨国忠呢就当上了宰相，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杜甫就描写了这一群贵族妇女、贵妇人到长安外面游玩的情况，他着重描写是他们生活的豪华、骄奢淫逸，他详细描写了他们头上戴什么首饰，身上穿什么衣服，连一根腰带上面都下块他吃不下，鸾刀履切空分轮，这些厨子啊白白在那里忙，刀拼命在那切，切得没有用，这些贵妇人根本不想吃。这写的是什么？写的就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现状。我们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当时由于唐玄宗的宠爱，杨贵妃以及她的姐姐们这一批皇亲贵族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奢华。当时宫廷里面专门帮杨贵妃刺绣的女工有700人，700个女工专门帮她刺绣，她要穿这个绸缎的衣服，要绣花。当时很多人为了要向杨氏兄妹去拍他们马屁走门路，给他们送好吃的送菜，一盘菜送去了一盘菜，它的价值抵得上10家中等人家的财产。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他们大兴土木，这些人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大家都要盖更好的府邸，房子要盖得更好，一家一家比赛。那么我如果盖在前，我先盖好了，然后你又盖了，比如说韩国夫人先盖，然后秦国夫人又盖，假如韩国夫人看到秦国夫人家的房子比我盖得更好呢，他马上又把他家的房子拆掉重盖，要比你盖得更好。用句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当时的长安城里那个专门从事高档住宅的这个房地产业啊，畸形的发展，畸形的繁荣，后来以至于老百姓说这是木妖，土木的妖孽，太过分了，你说刚盖好的房子又拆掉推倒重来，要追求豪华。那么一个国家的国库是有限的，经不起这样的浪费，所以杜甫呢就感到很忧心，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很愤怒，所以他就写了这首《丽人行》来谴责他。杜甫胜过李白的地方在于他听到哭声震天，很多人在那里哭，声音直震云霄，怎么回事呢？原来唐政府征了兵，派了一支军队要到西南方向去讨伐南诏。南诏是唐代时候主要生活在云南贵州一带

0: 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那么这个时候呢，唐朝跟南朝之间发生了纠纷，两边对立，然后唐朝有一个将军叫鲜于仲通，他在杨国忠的指使下面，他就不停地去打南朝。本来两边还相持着，没有多大的事情，但是呢，鲜于仲通不停地去挑衅，不停地去打他们，结果呢，打仗老打败仗。有一次十万军队去打六万，几乎全军覆没，六万战士。因为南诏所处的那个地方在西南上啊，古人传说那里有瘴气的，有瘴气，就是那个地方的天气，中原的人、北方人过去是不习惯，水土不服。当然加上地势很险要，南诏的人也比较善战，所以呢每次都打败。但是败仗打了以后，消息传来的，杨国忠因为是宰相的，他不报给皇帝听，他就隐瞒这个消息，然后继续征兵，派更多的军队去打。那么杜甫这一次到咸阳成人宫见，不再邀，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这个人大队大队的人马在行走啊，这个震起来的灰尘啊，咸阳桥都看不见。行人就是出征的兵士腰上都挂着弓箭。那么杜甫下面又说，有人问了，问这些行人啊，你们干什么去啊？行人就说了，朝廷啊连年作战，连年对外作战，所以不停的征兵。这些人有的人很年轻的就当兵去了，到头白了都没有回来，还在边疆。那当然更多的人是暂时在边疆。这艘兵车行它最主要的就是谴责的征南诏的战争。那么当然诗中间他是把当时唐帝国跟西边少数民族的之间的战争也一起掺杂在里面，所以他最后就说，这些出征的将士最后的归宿在哪里呢？都死了。他说，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色深啾啾。说你没看到青海边上，青海路边上从古以来那个战士的白骨抛在那都没有人收，没有人去掩埋它，他们都成了鬼，新鬼烦怨，刚战死的变了鬼，还在那里烦，旧鬼已经不烦了，已经时间长了，在那里哭。每当天阴雨色下雨的时候，一片鬼哭声，非常的阴惨。那么这是杜甫对唐玄宗晚年，尤其是在杨国忠主政下面，那些穷兵黩武对外胡乱挑衅战争，对百姓造成的危害，这种现状的一个揭露。所以杜甫呢，他跟李白不一样，他除了看到上层，看到杨贵妃姐妹这个骄奢淫逸，这个应该批判，他也看到了下层，看到社会下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千宝年间的政治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下坡路，那么他的政治呢就越来越黑暗，最后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爆发了安史之乱，终于天下就大乱，唐帝国就大动荡，唐帝国从此就告别了这个盛世，走向衰弱，走向一蹶不振，这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一种形势。我现在要想讲什么呢？就是讲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公元754年，这个时候实际上安史之乱快要爆发，安禄山在河北一带啊，已经在那里准备造反，他招兵买马，积蓄粮草，已经在那里准备造反，但是呢，朝廷不知道，朝廷上下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大动乱快要来的时候，杜甫先知道。
1: 通过莫立峰教授讲解。

山上飘下来音乐声，他也知道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着他的高官大臣都在上面享乐，洗这个温泉浴，在那里举行宴会，在那里看歌舞等等等等，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一墙之隔，宫墙外面就是老百姓已经过得很苦，所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在这个时候写出来。杜甫就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大动乱快要来了，这个社会已经不稳，社会不稳，所以他在这首诗里最后他就是忧断其中难啊。我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的忧愁啊堆积起来，堆得像长安南边的那座高山终南山一样的高，不可收拾，充满了忧虑，充满了忧虑。那么果然一年之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觉得杜甫这样的诗人，他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对于国家局势的变化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朝廷里面这么多大臣都不知道，他先预感觉到了，觉察到了，他有一种预感，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主要是来源于一种忧患感，或者是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就是对这个灾难，对不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将要发生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忧虑，已经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要想预先防止，这是一种忧患意识。那么这个忧患意识呢，是中华民族从我们的祖先，我们读到这样的格言，他描写一个人的忧患感是怎么样子的呢？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我是战战兢兢的，时刻小心着，一刻都不敢放松。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走到一个万丈不测的深渊边上，下面是一个深渊，走到边边上，在边上走，你当然要每一步都很小心，一不小心就要摔下去。就像履薄冰，履就是走，就是冬天河上面结了冰，但这个冰很薄，你要过河从冰上面走过去，你当然每一步都要很小心，随时这个冰都会裂开来，你会沉下去。所以《诗经》里面说他们的忧愁是忧患感是这样子的。这是周幽王时代，周幽王统治的，周幽王时代后来天下就大乱，那个时候诗人们就这样说了，所以后来产生了叫做临深履薄这个成语，就是好像走到深渊边上了，又好像踩着薄冰在那里走路，非常忧心忡忡。孔子和孟子更加从理论上面总结了这样一种忧患意识。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你这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的话，那么你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就是你要想得远，你要不想得远，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生问题了，就会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从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忧患感，他说人有了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感以后啊，他坏事变回好事，所以他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一个人有了忧患意识，那么你可以绝处逢生，你可以提醒自己，加强努力来预防来挽救，这样的你反而能够生存下去。你一个人没有忧患意识，觉得很好啊，很太平啊，安于享乐啊，在安乐着，那么你反而会死亡，因为一旦真正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你措手不及，你完全没有预防，你就死亡了。所以他都提高到这样高的高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从我们的祖先很早时候就有了，后来在文学作品中间也一向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以前谈到过，一个是屈原，一个是贾谊。屈原生前时时刻刻都在为楚国的命运而担忧，所以他不停地向楚怀王献言献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可惜朝廷不听他的。那么他在他的作品中间，屈原的离骚，屈原的那些楚辞的作品写什么，他对祖国有一种忧患感。他在一首诗叫做哀隐，这篇作品中间说，隐是楚国的国都隐城，他就哀伤这个隐。他说，臣不知萨子为秋兮，吾两东门之可无。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城里的高楼大厦就会变成一个

0: 非了，就是国家有栋梁，城市要毁灭。孰量东门之可无，引都就是楚国的都，大将叫做王翦去讨伐楚国，秦始皇要灭六国嘛，去打楚国，叫王翦去。王翦是一个老将，很有眼泪，有的事情我要常常的叹气，这朝廷还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应该要消除掉。屈原和贾谊这个传统，也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间表现忧患意识的一个优秀的传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间把屈原和贾谊写在一篇列传中间，叫做屈原贾分列传。这很奇怪的，屈原是先秦时候的人，贾谊是汉代的，两个人的年代相差很远，为什么两个人会放在一起来说？那么正因为如此，由于诗人有了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忧患感，当然忧患感的基础是什么？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你关心这个事情，你关心这个人，你才会忧患。比如说一个小孩上幼儿园了，谁最担心他也许会摔一跤啊，他也许会怎么样啊？当然是他的父母，他最关心。
1: 爱恨情仇千百年来究竟是什么缘故，人们一次次地修改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结局。浙江大学段怀清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之白蛇传奇。
2: 下思念火炬洞，
3: 做纯洁秀美的女人，金兰首饰。
1: 唐朝是一个不缺乏优秀诗人的朝代，许多的大家名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公元752年的秋天，杜甫和高适、陈芬、楚光熙、薛据四位很有名的诗人相聚长安，并以相同的题目各自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杜甫的诗，后人对他的争议最大，褒贬不一，甚至有人说杜甫的这首诗完全是文不对题，这是为什么呢？莫立峰教授究竟又是怎样？
0: 著名的游览胜地也是一个古迹，这时候他在唐代就是游览胜地了，唐代不叫大雁塔，叫慈恩寺塔。慈恩寺塔寺，我们说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诗人之间的一个诗歌比赛，因为一样的题目大家同时来写，都是写这个题目，都是大诗人一起来写，我们文学史上把它叫做同题共作，就同样的题目共同来写诗。那么流传到现在的呢有四首，就是杜甫、高适、陈升和楚光熙，薛据的一首就没有留下来。那么这四首诗都完整的流传下来，但是都是长诗，都是五言古诗，都有二三十句，所以呢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来比较它，因为详细比较两三个小时都谈不完，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它的主题的问题。这五个诗人去游览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寺庙，是一个佛教的寺庙，所以后人就说了，有人说一个明朝人叫胡应麟的，他说你到佛教的寺庙去游览，那么你写一首诗，这个诗中间呢应该有佛教的内容，你应该说这是一个佛教的寺庙，你要写佛法是怎么的广大，佛教的力量是多么强，我对佛教的信仰如何，你应该写这个内容。假如你不写这个内容呢，你就跑题了，因为这是佛教的寺庙。所以他说这四首诗中间杜诗不是最好的，因为杜甫的诗啊写佛教很少，他写其他内容去了，其他三首诗都比较多的写到了佛教的内容。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杜甫的诗是这一组诗中最有价值最好。关键就在于这个时候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三年，就再过三年安史之乱就要爆发了。杜甫在这首诗中间他已经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样一种形式，他一开始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这个塔尖啊非常高，已经跨过，他向东看，看到骊山，看到骊山他就想象唐玄宗杨贵妃正在那里荒淫无耻，连日连夜的举行宴会，豪华宴会，不理朝事，不问国事，他当然是用的比喻说的，他就像古代的周穆王到西天去碰到了西王母，在瑶池那里举行宴会，几日几夜的都不停止，

0: 觉得这很不好。朝西边看，他望到了唐太宗埋葬的昭陵。唐太宗是唐朝人心目中间最贤明的一个皇帝，他死后呢葬在昭陵，他的坟墓叫昭陵。唐朝有一个规矩，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假如说臣民啊、臣子啊、百姓啊，你有什么冤屈，哎，你还受到了什么委屈、不公正的待遇，你投诉无门，没有地方告状，那么你可以去哭昭陵，你到昭陵那里去哭。昭陵是唐太宗的坟墓，到那里去哭，表示我冤屈了，哎，我没地方申诉无门。杜甫向西就跳到了望到了昭陵，他说我真想到那里去，哎，跳往那个昭陵。为什么？他心中有冤屈，他对国家的担忧、对国家的关怀，没有人认识到，没有人听，他有这样一种情绪。所以杜甫的这首诗，他主要的是写着他登上宝塔以后，他看往长安，眺望长安城所引起的胸中的对国家的一种忧虑感、一种忧愁。他觉得朝政、国家的政治已经越来越不好了，越来越走下坡路，总有一天会爆发大动乱。那么这是杜甫这一首诗的一个主题思想。应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面，杜甫是超越了他的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他几个诗人诗中间都没有写到这一层意思，只有他写到，他最敏锐。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美丽的西湖边流传着一个神奇的传说，据说一个修炼了千年的蛇妖幻化成绝世的美人来到了人世间，只为寻找一个叫许仙的平凡男子。那么他为什么要来找许仙？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神奇的故事呢？请听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为我们讲《白蛇传奇》第一集《西湖寻夫》。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生舍得酒。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1: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越分越少，唯有爱。
2: 战乱中，时时担忧着黎民百姓和祖国的命运，所以他的诗作中大多洋溢着沉郁悲壮之情。但是有一首诗明显的与众不同，在诗人的字里行间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欢快的情绪，被人称之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这究竟是杜甫的哪一首诗呢？杜甫为什么写出了这首与自己风格截然不同的诗呢？
3: 忧患感、忧患意识所催生出来的诗一般都是比较沉重的，哎，我们读起来会心里觉得很沉重。但是反过来，假如国家有了什么喜讯，有了什么好事情，那么这样的诗人呢，也会特别敏锐的写诗来反映这样一种形式。那么下面再补充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听说官军已经收复了河南河北，收复了这个失地。这首诗是写在公元763年，来把衣服都打湿了。他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披泪满衣裳。”我在剑门关外面忽然听到这个好消息传来，激动的热泪盈眶，泪如雨下，把衣服都打湿。我们知道一个人经过长期的盼望以后，一下子迎来了一个好消息，首先的反应往往不是笑，而是哭。因为他这个时候想到国家经历了长达7年多的

0: 灾难，哎，终于平定，我们的希望终于实现。然后他必然会想到，在这个七年中间，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多大的灾难，个人颠沛流离，受尽委屈，这个时候百感交集，百感交集，热泪就像雨一样的流下来。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建外不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最后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这一天，日本投降了。但是我们的人民经受了多大的灾难，个人颠沛流离，受了多大的委屈啊！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万语千言都没法表达此时的心情，只有背杜甫这一首诗。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最典型、最鲜明的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共同心声，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啊，都没有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家不约而同的齐声朗诵起这首诗了，可见这首诗深入人心。好吧，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天伦之情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感，关于这种情感的描写，唐诗中有哪些诗歌直到现在还让我们感动？当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诗圣杜甫。唐玄宗统治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王朝历经了一场劫难，由盛转衰，这场灾难殃及人民，杜甫也由此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的妻子和儿女也与他一起经历了种种苦难，因此杜甫留给后世的形象是一个忧国忧民的。
0: 我呢，是情圣，是感情方面的圣人。1922年，梁启超到诗学研究会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情圣杜甫。他说别人都称杜甫为诗圣啊，我要称他为情圣，因为杜甫体现在他的诗歌中间的那种感情是最深厚的、最澄澈的，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所以他说杜甫是情圣。那么我们先用几个例子来看一看情圣杜甫在诗歌中间如何表现天伦之情。我们在生活中间有很多东西，当你还没有失去它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它可贵的。我们平常比如说健康，一个人没有生病的时候，你不体会到健康有什么宝贵，当你一旦失去了，你生病了，或者你看到别的人身边其他人生病了，你这个时候就体会到了健康真是宝贵。天伦之情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说杜甫诗中间他写天伦之情是时时刻刻都有的，但是当他遭遇了动荡的时代，当他和他的家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面，他的天伦之情受到损害了，或者被毁灭了，这个时候他所表现的天伦之情就更加的可贵。对杜甫一生影响最大的动荡事件当然是安史之乱。
1: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玄宗时期的一场政治叛乱。公元755年，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经过周密准备发动叛乱，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已经有100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了，安史之乱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沿路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唐玄宗也被迫西逃，而杜甫正赶上了这场劫难。
0: 我们看一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杜甫带着他的家人逃难，逃到陕北的富州，现在叫富县了。在富州那里有一个小村庄叫羌村，杜甫就全家都逃到羌村去了。然后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女安置在羌村以后，因为他听说这个时候唐代的临时政府，就是唐肃宗这个临时政府，长安已经沦陷，已经在甘肃的临武，唐肃宗在那里登基了。那么杜甫一心报国嘛，所以他就投奔临武而去，没想到中途啊被叛军俘虏了，碰上了安史叛军，一下把他抓住了，然后把他俘虏到长安去。所以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秋天，

就被抓到了长安。在一个夜晚，杜甫在长安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他就想念他还在福州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他就怀念他们，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叫《月夜》，就是有月亮的夜晚。这首诗后代的读者啊，对他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主要是说什么呢？说这首诗构思巧妙。杜甫正在长安啊，他在长安看着一轮明月啊，但是他这个诗完全是从对方写起的，他就从他妻子正在那里的福州写起。他第一句就是今夜福州月，他不说今夜长安月，他在长安，他就想念他妻子在那边，在福州。闺中只独看，他想念他的妻子一个人在闺房中间孤零零的看着这个月。那么他还有儿女也在那里啊，为什么说是一个人看呢？下面来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原来他的儿女太幼小，他们还不懂得思念在长安的父亲，他们也不懂得回忆以前曾经在长安过的生活，所以等于是儿女太幼小了，他们还不能为他的夫人解忧，所以他就想他的妻子一个人在福州孤零零地看着月亮。这首诗当然说他构思巧妙，这首诗最后说何当以虚晃，伤照泪痕干，什么时候我才能跟你团聚呢？让月光照着我们脸上都不再有眼泪呢？满腔深情。这是公元756年，那么第二年公元757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长安逃出来，从沦陷区的长安逃出来。这个时候唐朝的临时政府已经到了凤翔，陕西的凤翔县，距离大概几百里。杜甫逃出长安，然后又逃过唐朝，就让杜甫到福州去探亲。皇帝说放你一个假，你去探亲吧，因为皇帝讨厌他老是提意见嘛。那么杜甫就去探亲了。他从凤翔出发到了福州，此行这一次探亲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诗篇，一组是《羌村三首》，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读过，但是更重要的是一首什么呢？也是杜甫集中最长的一首诗，最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北征》。所谓北征，就是向北边走。古代的征不一定是征战，不一定是打仗，旅行也叫征，向东边叫东征，向西边叫西征。北征就是向北边走。杜甫到北边，到了陕北，到了他的家，然后他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然后把他对这个时候国家的形势的看法，然后对国家前途的一种忧虑，种种希望，都写在这首诗里。北征这首诗是重大主题，但是这首诗里面也穿插着杜甫和他的家人的一些遭遇，一些生活的情况。里面特别写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杜甫好不容易回到羌村了，见到自己家人已经一年了，他被俘虏以后又过了一年了，第二年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九月了，九月底了。他见到家人以后，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了，小孩子们一年都没见到父亲，已经不认识了，看到父亲都转过脸去哭。哎，当然这个孩子们啊，衣衫褴褛，哎，面黄肌瘦，战乱时代嘛，过得很困难。但是接下来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过了几天，孩子们跟他比较熟了，不再怕他了，更是亲热起来。然后下面有一个细节，他说问世尽晚虚，就是孩子们纷纷向他打听，哎，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爸爸你在外面情况怎么样啊，大家争着问。问世尽就是竞争抢着，晚虚是什么？拉他的胡子，虚就是胡子胡须，晚就是拉。为什么要拉胡子呢？我们想象一下，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有好几个孩子们，可能杜甫在回答这个孩子的问题，告诉他爸爸怎么样，那边的孩子又不等得急了，把他的胡子拉着脸拉到那边来，还说你回答我的问题啊，你怎么样了，这样拉。在封建时代里面，孩子们拉父亲的胡子啊，这当然是不规矩的，对吧？不尊重父亲的胡子怎么好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应该要呵斥他们，哎，怎么可以拉爸爸的胡子。但是杜甫下面说谁能

0: 正接乘合，这个孩子们乱拉我的胡子，抢着拉我的胡子，谁能够吆喝他们，谁能够呵斥他们，我不呵斥他们。为什么？凡事在贼愁，甘受打乱锅。就是我回想我陷于叛军中间被抓到长安那个时候，一心想念家人，一心想着能看到我的孩子，现在终于见到了，即使他们乱拉我的胡子我也不在意，哎，我也不吆喝他们，哎，我看到他们以后，即使他们在那里刮噪，哎，说的很多的话，小孩们吵得不得了，朋友答应说就接济他，后来呢没有，所以他带着全家到了铜鼓县，正好是天寒地冻这个年尾的时候，在那里呢生活陷于绝境，生活非常困难，没有吃的。哎，我们的大诗人在冰天雪地的时候，亲自拿了一个铁铲到野外去，想挖一点野生植物的块茎来充饥，非常惨。正是在铜鼓县，杜甫写了一组非常有名的诗，叫《乾元宗》，乾元是年号，《乾元宗寓居铜鼓县竹歌七首》，就是那组诗一连写出七首长诗。那么我们看一看其中的第三首和第四首。第三首是写他想念他的弟弟，第四首是写他想念他的妹妹。第三首是说，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受何人情。就是我有弟弟啊，我的弟弟呢都在远方，都分散在各处，他们三个人都是面黄肌瘦的，哪个人好一点呢？谁都不好。杜甫一共有四个弟弟，杜颖、杜观、杜峰、杜湛，有四个弟弟。为什么说三人各受呢？原来他的小弟弟杜湛啊一直跟着他，就是跟着杜甫一起逃难，小弟弟一直在身边，另外三个弟弟呢分散在各处，就杜甫非常想念他们，在这种战火连绵的年代，我的三个弟弟不知道怎么样，生活过得很艰苦，面黄肌瘦，非常想念他们。第四首诗想念他的妹妹，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莫助孤痴。钟离现在是安徽的凤阳，他一个妹妹嫁在凤阳，离得很远，而且妹夫早就死了，几个孩子呢还幼小还不懂事，所以杜甫非常挂念他，这样一个妹妹一个寡妇带着好几个孩子怎么生活啊，他惦念着他们，他始终想念着他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所以可以说杜甫诗中间对于他的家人，或者说他诗中间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天伦之情，由于战乱的背景都到了凸现，在这些诗中呢体现得更加鲜明，更加感人。那么我们没有时间来细讲，就是唐代唐诗中间有关天伦之情的所有的内容。刚才说了兄弟姐妹，首先是，然后是夫妻，然后是父母跟儿女，都有都是的。限于时间，我们今天集中讲一讲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是具体的说，就是父爱和母爱这两种感情在唐诗中间是怎么体现的。
1: 杜甫一生为他所经手的大唐王朝奔波忙碌，历尽艰险，吃尽了苦头，人生应有的天伦之情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因此在杜甫的诗中始终有一种对儿女姐妹兄弟的牵挂内疚之情。而怀有这种情感的还有一位唐朝诗人，他年轻时就开始科场求仕，却屡试不第，直到46岁才中了进士，可以说是一生潦倒，仕途失意。但是他却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令古人今人推崇备至。那么这位诗人是谁呢？
0: 那么我们看一看在唐诗中间歌颂父爱或者母爱的有哪些作品。当然我想大家马上想到第一篇最典型的作品，也是传颂的最广的诗，那就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六句话

0: 没有任何的典故，没有任何的难的词语，一读就懂。但是这首诗确实是千锤百炼的好诗，写得好。我想这首诗没有什么大要讲的，很多的内容要讲，我稍微提一提。三春就是整个春天，春天一共三个月嘛，90天嘛，古人把它分成三段，孟春、仲春、季春，加起来三春就整个春天。他就说我就像一棵小小的草，全靠太阳给了我温暖，使我成长，母爱就像太阳，像阳光一样。但是我这棵小草，我尽管有心要报答母亲的恩情，又怎么能报答呢？母亲的恩太深了，太广了，我没法报答。那么这首诗里面也许还反映了一个地方的风俗，根据有的研究者研究出来，说在长江下游地区啊，就是具体说现在的江苏、浙江那一带，从古就在江苏溧阳县做了一个县尉，就当了公务员了，有工资收入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的老母亲从他的家乡在浙江的德清把他接到溧阳来，来奉养这个母亲。就在这一次迎接母亲的这一次过程中间，孟郊写了这首诗。孟郊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从古到今大家公认是抒发母爱，对母爱一种歌颂，是歌颂的最好的一首诗。我们举一个最不喜欢孟郊诗的人来看，宋代的苏东坡。苏东坡最讨厌孟郊的诗，因为他的诗歌风格跟孟郊诗歌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我憎孟郊语，我不喜欢孟郊的诗。但是他也承认孟郊有些诗这个感情真挚，非常感人。他说孟郊的诗好处在哪里呢？在于诗从肺腑出，他的诗从肺腑里面流出来的，发自肺腑，完全是内心的真情实感。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出则愁肺腑。他一旦把肺腑之情抒发成诗歌写好以后，这个文本这个诗读者读了以后感人肺腑，就是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对他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1992年，香港的一些文化团体、文化机关在全市市民中间举行了一个问卷调查，问你最喜爱哪一首唐诗，结果得票率最高的就是孟郊这一首《游子吟》，也是香港市民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十首唐诗，他高居榜首，高居榜首。据说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因此把这首诗推荐给全世界的小学生作为小学教材。所以就觉得啊，我们现在大家教孩子们读唐诗啊，当然白日依山尽，黄河日海流是要读，但是我想第一首还是教他们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育作用。
1: 孟郊晚于杜甫30多年出生，属于中唐诗人，幼年时也经历了安史之乱，他的一生也是清苦至极，与杜甫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沉郁之气。那么生于盛唐的李白对于天伦之情的描写，是不是也像他的性格那样豪放和浪漫呢？在李白的诗歌中，对于天伦之情他会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感受吗？
0: 唐诗中间更多的写到父爱或者母爱的诗，是由诗人来写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感情，就不是从儿女的角度来写，是从父母的角度来写。这里要交代一下，由于唐代女诗人非常少，所以这一类的诗歌主要表达的是父爱，因为女的诗人太少，都是男性诗人，他们表达的对儿女的爱当然是父爱。我们看两个例子，第一首是李白的《寄东鲁二字》。所谓寄东鲁二字子，东鲁就是现在的山东的西南部那带，古代的鲁国，二字子两个幼小的孩子。这首诗是一个什么写作背景呢？这首诗大概在李白39岁那一年写的。那个时候呢，李白的第一个妻子许氏已经去世了，李白一生正式结过2次婚，第一个叫许氏，第一个妻子，第二个妻子姓钟，叫钟氏。这个时候许氏已经去世了，许氏去世以后呢，留下一子一女，大的是女儿叫平阳，小的是儿子叫伯禽。我们都知道李白是云游四海的，他喜欢到处旅行，到处飘荡。

0: 所以他就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寄养在山东，寄养在现在的泰安那个地方。然后他自己就浪迹四海，到39岁那一年，他正在长江下游，在东吴那个地方。这一年春天，他突然想念起他的孩子来，因为这两个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他们的母亲早就不在了。所以李白就写了这首诗，他前面就说，我很想念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曾经在那里亲手种了一棵桃树，这棵桃树呢，现在恐怕已经长得跟酒楼一样高了，旁边有一座酒楼，这个长得跟楼一样高。然后他就想到他的两个孩子，他说，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我有一个爱女，我很喜欢的女儿，她叫平阳，她呢在桃树下面，在桃树下面走，然后他就织了一枝桃花，他织下桃花以后就会想到我父亲，因为这个桃树是我亲手种的。但是他织下桃花想念父亲，他又见不到我，他见不到我，他在那里很孤独。后面有四句，写他的儿子：小儿名伯禽，玉子抵其间，双行桃树下，扶背复水脸。还有一个小儿子，他叫伯禽，他现在个子恐怕跟他姐姐差不多高了，男孩子长得快一点，差不多高了。双行桃树下，姐弟两个在桃树下面走，绕着桃树走，有谁抚摸着他们的背去疼爱他们呢？他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又远在他方。李白非常想念他们，所以他下面说，我的肝肠啊像尖一样的，心里面很难过很难受，赶快写一首诗寄过去来表达这种感情。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啊云游四海，他喜欢周游名山大川，他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旷达。李白很少有一种感情非常专注的投注在某个地方，很少有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他这么强烈的思念着那个东鲁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李白的诗是浪漫的，他的诗跟杜甫不一样，杜诗是沉郁的，李白的诗是浪漫，也是很潇洒很放得开的。但是这首诗的风格却变成沉郁，就是里面的感情非常的深厚深沉，使人觉得读了以后觉得压抑，这样的一种倾向。是什么使李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父爱，是父爱。他在写其他的感情的时候没有这种。
1: 什么诗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命运呢？
0: 第二个例子是韦应物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叫做《送杨士民》。解释一下标题，他送一个女儿，那么韦应物的女儿怎么叫杨氏女呢？就是嫁给姓杨的人家的一个女儿。中国古代的妇女出嫁以后就改姓夫家的姓，就是不再姓你原来的姓了，姓夫家的姓。这个现在西方各国还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中国的妇女地位最高，我们出嫁以后不改姓，其他各国都是改姓的，古代也改姓。那么韦应物的这个长女，她的大女儿呢，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家，所以她称她为杨氏女。那么她写了一首诗来送她。长女，前面两个是女儿，长女我们现在没法考证出来她当时多少岁，估计是十多岁十来岁。第二个女儿那一年5岁，最小的是一个儿子，才还不满周岁，就他的妻子就死了。韦应物那个时候是40岁，比他大6岁，大4岁。那么过了7年以后，就是到韦应物47岁那个时候，也是他的妻子去世7年以后，他的长女呢到了婚嫁的年龄，古人比较早婚嘛，女孩子10几岁就出嫁，所以长女呢就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家。然后姓杨的人家派了人来接这个新娘子，坐了船。文一文那个时候在安徽的滁州做官，做滁州刺史，所以船呢就到了长江里面，向上游上溯，到他的夫家去了。文一文在送这个大女儿时候就写下了这首诗，就是送杨氏女。这首诗是被清朝的人选到唐诗300首中去。我好像说过，选到唐诗300首中的诗都是名篇，都是很有名的诗。但是这首诗呢，到了现代，我们有些年轻的读者朋友啊，不太喜欢它。我在南京大学碰到过这样的同学，说这首诗写在里面有点。

不大好，这首诗没有那么好，觉得这首诗平淡无味，哎，不是写的特别的精进，为什么要选在三百首里面？我就说你还没有到那个年龄，你现在太年轻了，你要年纪再大一点，你再来读，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来具体看一看。我因为我这首诗因为是送他的大女儿的嘛，所以他首先回忆了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女儿的母亲死以后的情况。他说你们这几个孩子啊，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啊，所以呢是我独自把你们抚养成大的，我呢非常的疼爱你们，因为没有母亲了嘛，父爱母爱并在一起，就唯一我一个人来倾注，只有父爱了。然后他又说，由于你们从小没有母亲，所以本来应该由母亲来承担的对你们进行的教育就有欠缺。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啊，有一些闺房里面的事情啊，妇女应该什么举动啊，遵守什么道德啊，这本来应该由妈妈来教，也很少有回娘家的机会，将来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非常的悲痛。那么我刚才说的，有些年轻的读者朋友对这首诗不太满意，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在于这首诗的中间部分。这首诗的中间有好几句啊，是韦应物具体的对他女儿的嘱咐，就是你现在要出嫁了，到夫家去了，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他说了一些教育他的话，教训的话，具体的说是这么四句：贫贱成所上，知从起代周。就是过贫俭的生活，本来是我们说崇尚，我们不追贪求富贵。知从起代周，知从是嫁妆，你对嫁妆呢也不要有太高的要求。我也是一个清寒的家庭，来给你准备一些嫁妆就算了，再不要太多的要求。下面两句更加重要，说孝公尊妇道，龙子顺其由。你到了夫家以后啊，你一定要孝顺老人，孝顺老人，要恭恭敬敬地对待老人，要遵守妇女女性应该有的道理。容子顺其由，你的举止、你的容貌、你说话、你举动都要遵守夫家的规矩，遵守夫家的规矩。那么这些话当然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会觉得是不是思想比较陈旧啊，观念比较落后啊，或者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道理啊，没有什么高深的意义在里面。是的，是没有高深的意义在里，尤其是在当时，在唐代，在唐代像韦应物这样的家庭，书香门第，一个女孩子即使从小没有母亲，她对于要孝敬老人、要贫俭这些道德不会不知道，肯定知道。那么韦应物为什么还要在送女儿的时候写一首诗谆谆嘱咐，还要来教育她这些事情？是父爱实自然，父亲对女儿关心，在离别的时候他一定要说这番话，一定要说这番话。我想凡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父母出去读书、出去工作，离开他们的时候，有哪人的哪一个父母不会对你这样谆谆嘱咐，肯都知道背应是写他对父亲的惦念。那么里面有一个细节，朱自清在南京要坐火车到北京来，他的父亲送他到车站去，然后给他买一些橘子啊等等，然后他的父亲交代他，交代他什么呢？说路上要小心，在火车上呢夜里要惊醒一些，不要受凉，到了北京呢赶快来信，就这些话。朱自清在背影中间说，他当时听了这些话以后啊，觉得不耐烦，觉得父亲说话不漂亮，还有点迂，这种道理都是很陈旧的，有点迂。他说我这么大了还不懂得吗？路上要小心，不要受凉，都知道你还要跟我说。然后朱自清后面说，我现在想想啊，当时真是太聪明了。他自己说，我当时真是太聪明了，聪明过头了。为什么太聪明？他觉得后悔，觉得当初没有好好的领会父亲一番叮嘱中间所包含着的那份珍贵的情谊，这是非常可珍贵的，你把它看清了，那你当时还觉得不耐烦，

0: 父爱和母爱，所以不但值得我们在听的时候要非常的珍惜，而且也将在你心中留下永远难忘一个温馨的回忆，这就是父爱和母爱。所以我觉得像韦应物的这首诗，当读者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很急的要进来下判断说这首诗并不好，哎，没有什么大那么大的意思，水平不高，稍微等一等，等到你自己当了父母以后，你再回过来头来读，我想你可能会有就像朱自清写背影时候的那种感受。因为父爱和母爱毕竟是人际间社会上面最可珍贵的一种感情，它在唐诗中间是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所以这样的诗我觉得选在唐诗三百首里是完全妥当的。这样的诗我们不应该说它有某种的封建的意思啊等等就把它否定掉，它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
1: 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山水有情。
0: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古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环境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我们的古人觉得我们这个人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大自然它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很和谐的，两者不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人是自然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呢中国的古人对山水早就予以关注了，孔子就说过智者要水，仁者要山，要就是快乐的乐，这个地方念要，要就是喜欢的意思，喜好的意思。他就说一个智慧的人呢他是喜欢水的，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呢他是喜欢山的。那么当然孔子没有进一步说这是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从水中间得到什么启发了呢，还是有仁爱之心的人跟这个山之间有什么和谐的关系呢，他没有说，反正就是说了人跟自然之间是一种很和谐的关系，人喜欢山水。那么当然大家知道文学史上的山水诗并不从唐代开始，在南北朝时候就开始，特别是谢灵运，南朝的谢灵运他山水诗已经被称为大家了，写得很好。但是一来那个时候诗歌的整体水平还不是很高，二来呢谢灵运的时代啊他那个南朝他那个疆域比较小，那个时候中国分为北朝南朝，所以谢灵运写山水写来写去主要就是浙江的山水，这叫温州一带的绍兴一带，他最远就到过鄱阳湖那里看过写过那里的山水，其他地方的被名山游，说一生啊就喜欢到名山大川里面去看。杜甫好像没有李白这么浪漫，但是他也一样，杜甫年轻时候曾经一直旅行到哪里呢，旅行到现在浙江的中部，到了天母山那个地方，他晚年回忆他还说啊，当初真遗憾啊，没有干脆坐着船到东海里面去看看扶桑山岛，就是传说中间的日本啊那些地方没有去，他们都很喜欢旅游。这样一来唐代当然这个山水诗就非常发达了，以至于出现了专门一个诗派，有这么一派诗人被称为山水诗派。山水诗派里当然最著名的就是王维和孟浩然，尤其是王维的成就更高。那我们看一看王维的山水诗好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为什么好。王维这个人不但是一个好的诗人，而且他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中国国画中间的水墨山水画这一派是王维是首创的，从他开创以前的山水画都不是水墨的，都是金绿山金碧山水，都是用颜色画，王维开创了用水墨画，他是一个大画家。所以当王维来写山水诗的时候，他这个画家的身份就凸显在里面。我们看一看王维山水诗中最有名的一些句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这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写的什么地方呢？山水，它是写的现在甘肃。

度的武威那个地方的。武威在唐代叫做凉州，王维写的那里的。这个大漠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腾格里沙漠。这个长河不是黄河，是流过武威的一条内陆河，在唐代叫做马城河。现在这条河一段叫石阳河，一段叫杂木河，那一条内陆河。王维走到那里写了这个的山水，他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还写过两句很有名的，叫叶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就是太阳落山以后啊，江湖上面一片白光，等到涨潮的时候呢，水那么大，以后天地都变成蓝颜色的，天地都清了。这是写的什么地方呢？这是写的从江苏的镇江沿长江上溯，然后到了洞庭湖，再转湘江南下，就主要是写的长江跟洞庭湖这一带的江湖上的景色，水很大。那我们看一看这两联诗啊，它好在什么地方。我们先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一个丫鬟叫香菱，香菱曾经说过这两联诗。大家读《红楼梦》读到第48回，读到这样一个情节，香菱她是一个丫鬟，她原来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呢她看到薛宝钗啊、林黛玉啊这些小姐都在那里写诗，她很羡慕，很仰慕她们，她就希望自己也要来学习写诗。那么林黛玉说，好，你要学写诗你就拜我为师，香菱就拜林黛玉为师了。林黛玉就指导香菱怎么学写诗，她说第一步你给我读诗，读好的诗才能写好诗。她说第一步读什么呢？读王维的五言律诗，读100首你给我背出来。林黛玉拿了一部王维的诗集，她说里面好的诗我都画了圈了，红圈，你回去读。香菱就拿回去认认真真的读，读过以后香菱就来向林黛玉汇报读诗的心得。她说我读王维的诗啊有这样的感受，她就说了。她下面又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她的体会是也是说日落江湖白的这个白字和潮来天地清的这个清字，这两个字想想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一体会呢，觉得这两个字真是好。他说一个自己的感受，就是念到这里啊，这两个字念到的时候，好像在嘴里含了一个很大的橄榄，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含在嘴里。当然香菱没有再说到底含橄榄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帮他分析一下，我想大概是这样。第一，就是他觉得这几个字重，大漠孤烟直的直，长河落日圆的圆，日落江湖白的白，潮来天地清的清，这四个字想得很重，有分量，不能换，换成别的字就不好了。第二，橄榄是有回味的，橄榄它不是甜的，不是香的，刚吃还有一点涩，但是你吃过以后呢，它的味道留在你的口腔里，留的时间很长，越来越回味，越觉得甜，有回味，他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来看看香菱说的对不对。我觉得香菱是说的很好，当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这两句诗。我们从另外一个什么角度呢？我想是这个角度，大漠孤烟直，一条直线升上去，长河落日圆，一个圆圈，这是什么？这是线条，这是线条。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白跟清当然是色彩，线条也好，色彩也好，它们都是绘画艺术中间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画家讲究什么？讲究线条，讲究色彩。所以这两联诗所以好，实际上就是王维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在那里观景，在那里写景，所以他就跟一般的诗人写景不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宋朝的苏东坡评价王维说他是诗中有画，
他的诗里面体现出画家的

0: 手段、画家的眼光来。当然，另外一句话是邓波说的，是黄维画中有诗，黄维的画里面有浓郁的诗意，有诗的意境，所以他山水诗写的不同寻常，写的特别好。
1: 王维是唐代山水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他以诗。
0: 但是唐诗距离我们时代毕竟比较遥远了，最早的最好的情况，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诗歌是在一种怎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它。大漠孤烟直这句诗就是这样。这句话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这个烟是什么，这个烟是什么。王维走到武威那里，看到腾格里沙漠深处升上来的这一缕烟，它是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有人说这是炊烟，炊烟就是人家做饭时候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当然是晚饭傍晚了做晚饭的炊烟。有一本书叫《唐诗大遗录》，中间就这样说，我们说这基本上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因为唐代啊土地并不紧缺，唐朝的将在那里写香林，怎么理解这个书啊，这个诗啊，他是看过赵典成这个注本的。那我们不管香林怎么说嘛，我们看变化很大，所谓早穿皮袄午穿纱，早上傍晚都很冷，中午很热，中午太阳光直射下来，把地面烤得滚烫，热空气上升旋转，然后把地面上的沙土灰尘一起卷上去，会有这样的细细的一个旋风形成一个沙柱。傍晚长河，然后看到前面这个烽火台上有火，我马上再点一个火，后面再点火，一路传过去，因为看到火，这个是火跟火之间用光速传递的，光速是最快，所以就很快把消息就传递过去。这个发明在先秦就有了，我们在先秦的书，像墨子这样的书里已经记载了，然后在史记记的周本纪以及周朝的情况也已经有了。但是在先秦的时候，在汉朝的时候呢，烽火的情况比较简单，就是前线前方发生问题了，敌军来了，打仗了，他燃一个烽火，然后传到后面一个传过去。到了唐代呢，这个烽火台的制度化，它的规定更加明确了，我们现在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中唐有一个历史文献学家叫杜预，他写了一本书叫《通典》，就是通行的典章制度的意思，叫《通典》。《通典》这本书把唐朝的一些制度、一些规定记得一清二楚，里面包括烽火台的情况。就是唐朝的烽火台是这样子的，从前线做一个烽火台，然后各几十里就要目光看得到的地方，然后一个一直修到长安，然后一旦前线发生情况了，觉得风声很紧了，敌军要来侵犯我们了，就点两把火，然后一路传过去，第二个烽火台有两把火，第三个有两把火，一路点过去，很紧急了，敌人已经就在视野范围的冲到我们跟前来进攻了，点三把火非常危险，传过来，这个当然是要有事情才点。那么平常没有事情的时候怎么办？没有事情的时候规定在早晨跟黄昏，就是一早一晚没有事的话要点一点火，就是今天早上没有事边疆很太平，或者今天黄昏也没有事边疆很太平，但是在这个规定的时刻一定要点一把火，这一把火传过去，传到长安，后方就知道前线太平无事，这个火就叫做平安火，就是报平安的。刚才说到，不是也有人称它为狼烟嘛？我顺便也说一说，为什么叫狼烟？古人说得很清楚，因为用干的狼粪，用什么东西烧火点烧烟呢？用干的狼粪，当然不仅仅是用狼粪，还用干的牛粪，还用干草，就是狼粪加牛粪加干草混在一起来烧，烧了以后呢，晚上当然是熊熊的一个火把，远看看见一点火把，但是问题是白天啊，你天很亮，太阳很明亮的时候，你看远方几

0: 十里外的一个火，一点火是看不清楚的，所以他白天的希望就燃起一道烟来，一个烟很浓，升得很高，白天是看烟，晚上是看火，所以要加狼粪加牛粪，就是为他那个烟使这个烟变得非常的浓，烧出来这个烟的颗粒很粗，升得很高，风的不容易吹散，不容易吹散。所以我们说王维诗里所写的大漠孤烟直，实际上就是从前方烽火台上燃起的黄昏时候嘛，一缕平安火，当然这个时候是烟，但是也看到了一缕平安火升起来的烟。王维这首诗写在开元25年，这一年驻扎在凉州的军队一个将军叫崔希业，他率领他的军队跟吐蕃之间打了一仗，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吐蕃的势力完全赶出了那个地区。打了胜仗以后呢，朝廷就派王维到边疆去慰劳军队，王维带着这个任务去的，然后带着慰劳军队的任务走到了武威，就是古代的凉州，正好黄昏时候走到了，看到太阳在马城河河面上面沉下去了，又看到大漠深处的烽火台远远的燃起一缕孤烟，一缕平安火，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个很难得的景色，景色写得好。同时这个诗句中间洋溢着王维对于我们盛唐国家很强大，在边疆太平传来的平安火，人呢不敢来侵犯我们，有这样一种自豪感在里面。我想只有当我们了解清楚这些情况以后呢，我们对这两句诗大概算是读清楚搞清楚了。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要读唐诗要读好，需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1: 一句大漠孤烟直，背后就包含着很多的历史知识，要完全理解这句诗，我们就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王维的山水诗在描写景物时的准确与生动。那么作为唐代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王维的山水诗有什么缺点呢？
0: 话转回来，转到王维的山水诗上来。刚才我们说王维是山水诗派中间成就最高的，因为他会绘画，他把画家的眼光融进去。但是呢，王维的山水诗还是有一点缺点，这个缺点就在于王维的主要的山水诗，他写的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域。王维在张九龄的宰相被罢免以后，张九龄在做宰相时候，王维比较积极政治上，但张九龄是贤明的宰相，被排挤出朝廷以后呢，王维对政治失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长安城外，长安城西南郊的蓝田县买了一块土地，建了一个别墅。那个地方是终南山的余脉，灞水就是渭河的一条支流，灞水从那里流过，所以那里景色很好。王维在那里呢修了一个别墅，然后就经常到那里去休闲。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山水诗来咏这个蓝田县的辋川的山水，这个小地方叫辋川。这些诗当然写得很精美，非常好的，非常形象的展示了这个终南山余脉那里的优美的景色，但是境界有一点点狭小，这个色彩有一点点太静太幽静。这个地方我们看里面比较有名的两首，一首叫鹿柴，有个小弟弟他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四句话，山里条支流叫潭水，就这条小河啊，水落石出嘛，到了冬天呢水下降，石头就露出来了，天寒天很冷，连红叶都很稀了，原来变红的枫叶什么都掉掉了，树叶很稀了，只有苍松翠柏依然是绿的。这个苍松翠柏呢完全非常的碧碧绿，它这个颜色浓的好像要滴下来染湿你的衣服。山路上并没有雨，但是你在苍松翠柏覆盖的山路上走过去，好像觉得衣服被它染潮了，写景

0: 生动吗？优美吗？优美，但是也使人觉得有一点阴冷，境界有一点狭小。
1: 王维的山水诗虽然与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独树一帜，但意境不够开阔，气象不大。而唐朝有两位诗人，他们的山水诗恰恰弥补了王维的缺点，不仅表现了山河的壮美，还有开阔的意境。那么这两位诗人会是谁呢？他们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山水诗佳作呢？
0: 要说能够比较形象生动地反映我们国家的大片的壮丽河山，写出山水的壮美，那么王维做得不够。这一方面的山水诗有待于胸怀更加宽广、气魄更加雄伟的诗人来完成，那就是李白与杜甫。李白与杜甫没有人说他们是山水诗，因为他们的成就太大，什么都行，但是他们的山水诗最愉悦。我想做梦去游，听说那里很美，我的梦魂就一夜之间就飞过去了。所以他下面写的这个天目山一带的山水是怎么样的，里面这个色彩是迷离恍惚的，像神话一样的境界。他说虎虎色兮鸾回车，仙子龙兮列车，老虎在那里鼓瑟，鸾鸟在那里拉车，神仙一个个排列在那里，怎么可能呢？山水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他是想象。他更有名的是蜀道难，李白虽然是四川人，他生活在江油，他没有真正的走过蜀道。李白年轻时候是走水路，走长江离开四川的，然后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写蜀道难，他是在站在中原的立场上面，在长安一带往西想象蜀道的艰险、蜀道的壮丽。所以蜀道难中间也充满了神话、古代的传说，也给人一种迷离恍惚的一种景象。所以蜀道难的主题后人是争来争去，说这首诗到底写什么啊？有的人说是写唐玄宗西奔，唐明皇逃到四川去了，李白担心；有的说是他一个朋友到四川去了，他担心啊。真正看到了这个真实的山水他才写。第二呢，杜甫的诗跟李白不一样，他是多目诗，他的山水诗啊最多的是千锤百炼的有名的句子特别多。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其中的一部分。杜甫有两首望月，第一首是望的东岳泰山，第二首是望的西岳华山。望东岳泰山写了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么他望西岳华山他又写了怎样的诗呢？这两句不是太有名，但是也很好：西岳轮征笋簇生，祝峰罗列似儿孙。他说这个西岳华山的主峰啊高耸在那里飞天，他就忽发奇想，他就说吴国大致上在洞庭湖的东边，楚国大致上在洞庭湖的南边，这两个国，这两个古代的国家分裂就是由于洞庭湖把他们隔开了。然后他又觉得整个的宇宙乾坤日夜浮啊，整个的宇宙好像都漂浮在洞庭湖面上面，随着洞庭湖的波浪而上下波动，这个湖太大了，气象万千。所以我说尽管我们说盛唐有山水田园诗派，里面有一些王维啊、孟浩然啊等等诗人，但是你要真正想了解，真正想从诗里面来了解我们国家的壮丽河山的话，其实最好还是读李白、杜甫的山水诗，他们的成就是更高的。
1: 唐代的山水诗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山水诗佳作层出不穷，有的清雅秀丽，有的雄浑开阔。这些山水诗从各个角度表现了当时的山川之美。那么读唐朝的山水诗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
0: 我想至少有这两点意义。第一，我们读了这些诗以后，我们会更加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杜甫有一句诗写得比较沉痛，也非常的确切。这是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已经沦陷了，杜甫被俘虏到长安，他写的：

0: 国破山河在，这个国家破，国家现在四分五裂，被打得不像样子，但是山河在，河山是不会变，泰山巍峨的泰山，苍翠的中山岿然不动，我们的河山依然是存在，河山是永远存在，所以河山是一个国家的有形的一个载体。那么我们读唐代的山水诗呢，可以增加我们对这方面的一个理解。第二点，我们读唐朝的山水诗，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曾经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自然。杜甫曾经到四川的一个地方叫阆州去避乱，住过几个月，这个阆州就是现在的阆中，嘉陵江从那里流过。那么杜甫写了一首诗描写嘉陵江边上的景色，他说嘉陵山水何所似，嘉陵江边上的山跟水像什么呢？时代碧玉相映衣，山像时代，就是申请的代，就是林黛玉的代，就是深青色的玉，水呢碧碧绿的，像碧绿，像碧的玉，就是山也好水也好都是绿颜色的。长江上游嘉陵江是如此，流到下游又如何呢？我们看李白，当李白来到安徽芜湖附近的天门山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天门山在芜湖附近，是两座小山隔着长江，江南一座江北一座，相对而像一个门，长江从中间流过。李白说，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自此回，就长江在那里一个小的回旋，到那里回头一下再往东流，碧水碧绿的江水流到这里，两岸青山相对错，孤帆一片日边人。就长江流到下游的时候，它依然是青山绿水。所以我们读唐朝的这样的山水诗，我想不但是万平方公里的壮丽河山跟我们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它是整体性的结合在一起，它整体性的受过我们历史上那么多伟大人物这种人文精神的投射，实际上是一个悠久文化跟完美自然的一种结合体，这才是我们的祖国。谢谢，这一讲就到这里。
1: 古往今来，爱情一直是文人墨客歌咏的永恒主题，唐朝的诗人们也以他们的独特方式表达了对爱情的吟咏。如今人们还津津乐道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般的爱情，就是来自于唐诗。在相恋中表达浓情蜜意时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是出自于唐诗。一千多年来，男女向对方表达自己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时，经常引用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是出自于唐诗。那么唐人的诗歌里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爱情观呢？我们现代人又如何从唐诗中的爱情故事里挖掘到爱情的传统价值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走进唐人的情感世界，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爱情诗语。
0: 讲唐朝的爱情诗，我想先从唐朝人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一些观念讲起，就是他们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说婚姻，哎，介绍男女双方认识，这个媒人有一个称呼，民间都说的说月老，月下老人，月下老人就是媒人的代称。那么月下老人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媒人是月下老人呢？这个故事就从唐朝来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在1200年以前，很准确的就是公元807年，它的地点在现在河南省的商丘市。商丘当时不叫商丘，当时叫做宋城。说有一个书生叫韦固，韦固是个青年书生，他出身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但是呢他父母伤亡了，他只有一个人，

0: 所以呢，他很急着要成婚，因为古人要传宗接代啊。但是呢，他的婚姻啊，高不成，低不就，总是不成。到了婚配的年龄了，20多岁了，就是老是不成功。那么有一次，有人跟他说，有一个姓潘的朋友，潘司马，他个人做司马的官，说他家有个女儿跟你蛮般配的，请人给你介绍介绍。韦固一听呢，很高兴，说有人给我介绍嘛。他说，那么约在什么地方见面呢？不是说跟女方见面，是跟那个介绍的人见面。然后就说，就约在这个宋城，说宋城这个城边上啊有一座庙，到某月某号这一天早上的你天亮时分到庙门口去，那个人在庙门口跟你见面，跟你谈这个事情。韦固呢很高兴，到了这一天呢，早早的就去了，他性急嘛，还老是会高不成低不就嘛，跑去一看呢，月亮还在天上，在月光下面啊，看到一个白发老人坐在这个台阶上，在那里翻一本书，旁边呢放着一个布口袋。韦固一看，他约好的人没来嘛，一个老头不认识，他就凑上去看看，你在月光下面看什么书啊？韦固学问很好，读了很多书了，他还学了外语，唐朝的主要的外语不是英语法语，是梵文，印度的文字跟佛教一起传进来，他也懂梵文。他凑过去一看啊，这个白发老人那本书啊，上面的字一个都不认识。哎，怪了，我读了这么多书了，梵文也认识，这上面的字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啊？他就问那个老人，你读的是什么书啊？我怎么一个字都不认识啊？老人说，这又不是你们阳间的书，阴间的书你怎么会认识啊？一听是阴间的书，他说，那么你这个书上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本书啊是记天下的婚姻的，就是天下哪个男人跟哪个女人将来要结成一对，要结婚，都记在这本书上的。那么又问了，你这个一个后面一个布口袋里面是放的什么东西呢？他说，布口袋里啊是放着一根红绳子，说凡是哪个男人跟哪个女人有缘的话，我就拿这根红绳子，一头系在这个男人的脚上，另外一头系在这个女人的脚上，只要我这个绳子一系好，那么他们两个人哪怕他们的地位是一贵一贱，一个家里地位很高做大官，一个是普通老百姓，一贫一富，一个很有钱一个很没钱，哪怕两个家庭原来是仇人，冤家对头，他们的父母是有仇的，哪怕他两个人分在天南海北，只要我这个绳子一系好，两个人逃不走的，一定要成为一对的，一定要结婚的。我这个书上呢就是记了他们的名单。那么这个韦固很想问问了，他就说，有人马上要给我介绍一个潘司马的女儿，你给我查查看，成功不成功，书上有没有记。老头拿了一翻，说不成功，没有记。再一看说，有了，你书上记着另外一个女人，你的妻子已经有了，不是这个潘司马的女儿。那么韦固说是谁呢？老头一看说，哎呀，这个小姑娘今年才3岁，才3岁。那么韦固就问了，那我能不能见到这个人呢？老头说，巧了，他就在附近，过一会你就能见到。那么当然过了一会呢，天亮了，到了韦固约定跟人家见面的时候了，结果约定的人也没来，人家失信了，就是介绍潘司马女儿那个事情黄了，吹掉了。老头不是说我命中的妻子就在附近吗？他说，那我看看这个小姑娘在哪里呢。老头说，你跟我来，到旁边就是个菜市场。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来了，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来干什么呢？来卖菜，拎着一筐菜来卖，一手呢牵着一个小女孩3岁。卖菜的老太太当然比较穷困了，穿的破衣烂衫，小姑娘呢也是破衣烂衫，书里没写啊，我估计就是脸上也许还流着鼻涕啊，反正就是比较邋遢的样子。韦固一看，这个人就是我的妻子啊，而且他。
1: 说一个，长得实在是困难点儿。哎，老 老少爷们儿，咱们牙眼落下住，听红星我喉咙牙嗓，你个笨瓜吊字儿，那个白字句子水字句广三条腿一顺便，我给大伙说一个，说的不好咱们别穿折，谁要穿折谁不是人。说的是咱们吃完了饭打完了剑，戴上帽子我就把鞋穿，浑身的纽扣刚系完，一步两两步三，三环九步来到了舞台前，咱们往下瞅可就往下观，今日的朋友们来的不少，去了空座基本满员，有老年有青年，还有女儿还有男，各行各业的大老板，还有出差的才满员，有红星我长得磕碜扭地难看，唱好唱赖望在座的叔叔大婶的大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咱们多包涵，有红星台上我身时大礼把药碗，咱们鼓不鼓掌没意见，朋友们中午好。谢谢，有不少没拍的有活，这个不好我就换一个，来点掌声我给朋友们唱一个，怎么样朋友们，卖点力气啊，哎，给我来一段西河大鼓，给朋友们卖卖味儿，唱两句听听啊。弦儿拉得好，我大舅哥

0: 谢谢。空车配货。
1: 来了。
0: 来了。
1: 哎。
0: 哎，来了好。
1: 对了。
0: 就得说话。
1: 对了。
0: 哎，金瓶彩挂，全指说话。
1: 哎。
0: 不说话，说咱哥俩是一对哑巴。
1: 哎。
0: 但是得说好的道德的，说的观众老师乐乐呵呵的。
1: 对了。
0: 别说那些粉的、村的、磕了八抻的，观众老师听了直挠脚后跟的，是吧？啊。这些玩意儿咱都不能说，说啥呢？
1: 说什么呢？
0: 说咱们小哥俩今天呢，承蒙咱们老板的厚爱，是吧？给咱们接到辽源，为在座的父老乡亲演出。
1: 对。
0: 那么来到辽源还是头一次，脚踏生地，眼观生人，唱好唱赖，望在座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能给予担待。
1: 对了。
0: 要担待，别白担待。受咱哥俩登台一拜，祝在座的大叔大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祝咱们年轻朋友你们天天发财，谢谢。这就好有一比，
1: 比从何来？

0: 谢谢
1: 我们辽源市父老乡亲这么热情的掌声。
0: 对了，
1: 那么并非说咱小哥俩唱得好，而是给咱们小哥俩一点点鼓励，在将来的艺术上呢更加进展一步。
0: 对了，
1: 是不是这回咱俩怎么来？
0: 怎么来？
1: 二人转就这个形式，上了场来唱两句说两句，显得欢和热闹。
0: 对了，
1: 这样光唱不说，与理不合，是吧？说啥呢？咱说东北地方戏不大好唱，是吧？不像过去的，你看过去咋唱都行，是吧？俩男的也唱，是吧？都是这个啊、这边拿小棍儿啊，这边拿小拉台，
2: 那是大正的呀！
1: 哎呀，这把我气的。所以说，咱俩呢今天来到这儿，不像每天是吧，卖点力气是吧？咱俩就先把正戏唱了。那、正戏唱完之后，朋友们想听啥，咱再来点啥，来点绝活，来点外白筋儿，掌声激烈，我再给朋友们来个半杆子跳大神，行不行？朋友们，够不够意思？谢谢啊！来，这回咱俩就来个胡腔，卖点力气，来。

到咱们贵方宝地，这地方不像说一般的地方，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卧虎藏龙之地，不卖点力气是吧？临走老少爷们都说了，说这俩小子唱的不咋地，不卖力气，是不是？这玩意你卖点力气，老少爷们临走说了，说这俩孩子唱的不咋地，挺使劲是吧？就好了是吧？再说两句是吧？二人转就这形式是吧？说啥咱就说他爹。去年呐，我上他家串门去，啊，他爹呀，隔着在家，我找他唱戏去。

0: 啊，那你来看我家小凤子吧，他就是没在家，这咱俩吧，
1: 哎，
0: 你爹头一盘棋呀、啊，这家伙眼珠就瞪起来了，跟我俩吓着，气着卡来，气着卡来，气着卡来，头一盘你猜谁赢了？
1: 我爹。
0: 哎，我赢了。啊，你爹一看又没注意，让你给我赢了，不行，再来一盘。第二盘棋可就摆了。
1: 啊、
0: 嗯，第二盘棋一摆，你爹这家伙不像头一盘了，那家伙使出浑身解数，这回你猜谁赢了？
1: 你赢了。
0: 哎，你爹赢了。啊。你爹一看两盘棋合起，再来一盘三棋两胜的，你下吧。第三棋，第三盘棋就摆上，第三盘棋摆上，你爹这回急了啊！我下棋这么长时间没有跟我俩下合的呢啊！你爹就来个卧槽马，我就来个趁底车，杀到最后，每人剩俩子，我就剩俩红子，你爹剩俩蓝子，
1: 蓝七子。
0: 啊，我没说别的，你看真有意思啊！我就剩个士带个老将，你爹剩个象带个老将。按理说这棋子没有过河的和棋，他爹说不行，咱俩下韩国棋，士象带过河的，你憋不别扭？那下吧啊！你爹拿起象就象我，
1: 嗯，
0: 我拿起士我就是你爹。啊，七子咔嚓，七子咔嚓，我一下子就把你爹的像让我试掉了。
1: 啊，
0: 这回我拿起试，
2: 那我是你爹。
1: 呀，这么贴我们清水就骂我呢。
0: 小丫头岁数小，给道就上。
1: 不怎么人、
0: 哎。行了，哎，说两句，
1: 说两句笑话。
0: 这回呢，咱俩就直接开始把正戏唱起来。
1: 对了，
0: 咱俩今天唱的是《朱九红鼻匠》。
1: 对了，
0: 不大好唱的戏，中间还有轱辘做戏，是吧？
1: 对了，
0: 哎，你就去朱九红，
1: 啊，
0: 我就
1: 去
0: 你
1: 妈，
0: 啊，咱俩你一会儿掌声激烈，我给朋友们装个老太太，你再唱唱像不像啊？来，有事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哎，没事，咱俩从头开唱，
1: 哎。

0: 把
1: 差点儿给我呀闪了下楼，立下了祝酒红，咱俩也切不饼，
2: 再聊聊老太太我就上了楼。
1: 哎，这回
0: 好戏别给唱瞎，
1: 分包赶紧，
0: 分包赶紧。
1: 这回你去我妈，
0: 我去你妈。
1: 哎，你打扮上老太太样，
0: 装个老太太。
1: 哎，
0: 啊，那我把刚才
1: 来啊。这回让他去我妈，我去他的姑娘，看他除了像不像我的妈。
0: 像就像你妈，得打扮打扮，不能这身儿是吧？朋友们一瞅这衣裳啊，现在不得多了，我姥姥那边给我留下的。嘿嘿。
1: 你就说那个旧社会在场的人哈，兜都得在这嘎达缝着，完了还得盖上。
0: 那对，你不别人给我摸个心呢，那你不得藏起来吗？哎，还一点眼力劲没有，接上啊！可怜了，妈呀，他掐我！
3: 你别瞅了，
0: 不是他咋还刚打进窝去了呢？
3: 好了，
0: 不好了，妈、嗯，好了也不晓得吧？还有渣呢！哎呀，那笑啥呀？那真事儿，妈呀，这没有这玩意儿成啥了？这玩意儿现在还不像，是不？哎。这还没到时候。哎，对了，我大哥。

0: 你妈什么体型？
1: 你这样式的衣服，三点钟。
0: 啊。
1: 哎。我妈呀，弯过腿儿。
0: 弯。
1: 就是最早的人呐，活太累了，跟现在人没法比。现在人一天啥活？
0: 你说错了，过去都是不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实行计划生育，过去不实行计划生育，随便生。
1: 驼背。
0: 对，生孩子生多了，老耐孩子，驼背。
1: 没牙。
0: 没牙。
1: 啊。
0: 那我没牙，我还得打下去啊。
1: 那谁让你去我妈妈的？
0: 注意了，
1: 别装没牙。
0: 这就叫演员的素质，没有牙就得没有牙。
1: 嗯。那你那么闭嘴，谁也看不着牙。
0: 嗯。
1: 那你说两句话，我们看看呢。
0: 说话也不乐呀。
1: 再说，
0: 咋说也不露，
1: 满脸还得净纸。
0: 你是不是管姑娘要孩子呢？
1: 怎么的呀？
0: 那这光着脸，你让我出格？
1: 那不行啊，那去我妈就得带纸啊。
0: 掌声上来，我就可以整一把。净纸，
1: 净纸，
0: 我能捏。
1: 你再走两步道让我看一看。就这么地儿吧。
0: 行啊
1: 行啊，兔子没毛，将就材料。
0: 净说客套话，说他妈兔子没毛，真有意思。喇叭完了。

0: 这个人调不怨我。这你们那是固定资金，他我这是流动财产呢。
1: 接着点。
0: 哎，对了，你可早告诉我呀。

处流来哎流去，他可要冒油啊。姑娘大了更不可留，流来流去，姐下

上前拉开了眉双扇，轻轻

的妈妈楼上落座呀，有哄我一旁打量我的娘，只见她金花银花哪两朵，怀里头抱着一些好衣裳，不用人说知道了，就知道我的妈妈另给我选夫郎，我都知道假装不知道，亲亲热热的叫了一声娘，也不知谁家的儿子要把那个媳妇娶呀。我的妈妈听中唱，还高山大树念，和我的两兄情一场，妈妈你老思一思来想一想啊，不要猜测。

0: 要听七响，马家娶妻有三媒六证，
1: 那梁山再娶你，谁说这个没个女郎啊？
2: 谁说我们没有三媒六证啊？我的老师一我就把媒人当，下山是我给梁兄留下了一封信，二人回去啊，打

0: 来许亲不给，放进天亮啊，你跟那马公子天上一对地下一双。
1: 老太太一听气出一耳屁，一耳气叫张丫头听气象啊，
0: 这丫头骗子，你跟那马公子把我接到他家去，把我供在他们家的祖先堂，
1: 正是他人来正讨啊，梁家书童跑上楼房啊。见着小姐
2: 树
1: 身
2: 行
1: 礼，
0: 尊上小姐听气象，梁山拜他身一死，尸首埋在那是楼房啊。
3: 书童替我当真，
1: 当真做人。

生妈妈，你是听我良兄的坟前过。

0: 秦城，里头一进啊就呦呦呦
1: 叫一声妈的丫儿啊，你要是

还是白腿蛋三寸的小金莲，就有白袍吗？手拿起来，前世的张纸木头的方盘呢，就在右手紧握酒红啊，哭哭啼啼的

本人面呐，破

0: 入剧情，特别苦戏，眼泪刷刷的，真事儿，就说两句吧。朋友们，接下来来点掌声，再给朋友们，来点京评歌舞段，怎么样，朋友们？够不够意思？卖点力气啊！我先来一段。接下来呢，我给朋友们唱一段京剧。那个、你说你公道、
1: 啊、
0: 我说我公道、
1: 啊、
0: 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1: 就这么说，
0: 哎，就这么说，
1: 哎，
0: 啊，来吧，
1: 你说
0: 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山东口音，
1: 我也不会说山东话呀，
0: 演员们，
1: 那咋说呀，
0: 你佛你公道，
1: 说不装说，
0: 哎，
1: 装佛
0: 佛
1: 啊，你佛你公道，
0: 道
1: 我佛我公道，
0: 道
1: 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苏三呐，嗯，喊一声啊，
2: 爹爹，
1: 天色不早，随老爹爹上路了吧，
0: 注意了，

0: 下面我为在座的好朋友唱段黄梅戏，
1: 来一个黄梅戏，
0: 哎，来一段你驸马，希望在座的好朋友能够喜欢，模仿一段啊，模仿一段黄梅戏，看像不像啊，来。

0: 姐。
1: 不错，这回你老人家歇一会儿，我老人家来一个。我给朋友们唱首什么呢？咱们别光乐，我给朋友们来一段什么歌呢？给你来一段伤感歌曲，唱一段流浪歌。这首歌好唱啊，戏不好做。有那么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你看红星唱这歌能不能把眼泪唱出来？如果真要能把眼泪唱出来，朋友们别忘了伸出你们抓钱健康长寿的双手，给红星鼓鼓掌加加油，行不？谢谢啊。哎，我把汗擦擦，别拿汗当眼泪，是吧？来吧，给我起。
2: 站在个舞台之上，唱出我心中。